0: 一幕幕暖心瞬间，彰显风雨同心的邻里温情。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支援保电工作负责人吕中涛：
1: 从沈阳要到吉林来，我们啊迅速的集结，在1点半的时候集结了4辆车，我们于2点10分左右吧，把车就位电缆铺完。不管到任何时候接到任务，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结合自己的力量，去统筹安排我们的各类人员，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0: 6天鏖战，转战2省，千里驰援圆满收官。电力队员不惧风雨，连续攻坚，用汗水换来千家万户灯火虫鸣，风雨同心，守望与共。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将常备不懈，枕戈待旦，以过硬应急保障能力，随时奔赴一线，守护万家光明。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以民生实事为抓手，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数字化赋能诊疗服务、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分级诊疗格局，让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惠及城乡群众与一线职工，持续提升全市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健康保障水平。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牙克石市民刘金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他步行几分钟，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做了检查，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患者刘金泰。
5: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头疼脑热，常规检查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做全套检查，还有大医院的专家把关，结果靠谱。看病省心，既省时间又省钱，真是惠及老百姓的好政策。
4: 作为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牙克石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提升项目稳步落地。按照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连、信息通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医疗改革，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起基层检查、上级诊断、远程会诊、在线审方的一体化诊疗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群众看病往返奔波、基层诊疗能力薄弱等难题。截至目前，牙克石市医共体、心电、影像、超声三大诊断中心累计完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1087例，处方审核中心线上审方突破3万份，分级诊疗、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日趋完善。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完成常规检查，依托上级专家精准诊断，就医省时省心，高效便捷。牙克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副主任郁清鹏：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多平台信息共享，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在优化城乡普惠医疗服务的同时，呼伦贝尔市积极推动优质健康资源下沉林区一线。在超原森工公司开展的职工健康一体机实操培训与启用体验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新配备的健康一体机可快速检验血压、心电等基础体征，搭载24小时远程问诊服务，为一线职工提供便捷专业的线上医疗保障。通过现场实操教学、一对一指导，帮助职工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技能，切实打通林区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医共体建设，升级数字化诊疗服务，常态化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智能健康设备下沉基层，不断完善全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7月20号，由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主办、海拉尔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会，在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曦、杜金旭的报道。
0: 本次现场会为期2天，市直各教育单位、各旗帜区教育局、中小学校相关负责人、一线骨干教师共90余人齐聚海拉尔区，实地观摩交流劳动教育特色办学成果。交流环节中，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

0: 学，雅老师是第二小学等6所学校依次登台，结合本校办学实际，围绕校园劳动阵地打造、特色劳动课程开发、分学段、分层劳动实践、家校协同劳动育人、区域统筹推进模式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分享各具特色的创新举措、落地路径与育人实效，为参会人员提供了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实操经验。海乐区健康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亚楠。
1: 我们将立足校园实际，把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不断丰富劳动课程，搭建实践平台，抓实学生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品格培养，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育人，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本次现场会集中展示了我市劳动课程建设、实践阵地打造、育人成果培育的典型案例，全面呈现少年学子热爱劳动、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育人改革，深耕本地化劳动教育特色，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实践形式，完善育人体系，推动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走深走实，让劳动之花占满校园。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成才成人。
2: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近年来，新巴户右旗以推进旅游驿站高质量建设为抓手，立足融合暖心惠民定位，坚持一体化设计、统一规范标准，坚持完善吃住行游配套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保障水平，着力打造四季运营的综合性服务驿站，切实满足往来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3: 走进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闹景象：蒙古包、房车、餐厅错落分布，功能区域一应俱全。停车场内悬挂着各地牌照的自驾游车辆整齐排列，游客们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在品尝草原风味的同时，畅聊旅途见闻，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湖北省游客李先生：
4: 这草原正如我所愿望的那样，辽阔无垠，悠扬成群。
3: 江苏省游客鞠女士：
5: 现在亲身来到了这片大草原，包括一路上边境线的地方，真的感觉我们的疆土的辽阔，还有我们祖国的繁荣，感觉这边的草原肥沃一些，而且草原给我们的感觉，远边的云和草地都连在一起的，就是一样一眼望不到边，给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就是很震撼。
3: 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占地面积为4000平方米。主要由服务中心、商超、卫生间、停车场、休息长廊等部分构成，能够实现自驾车停靠、观景、商用、休闲等多种文旅功能。经过全面业态升级，现已成为集特色餐饮、品质住宿、休闲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节点，正逐步成为越来越多自驾游客的必经之地。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工作人员张玉荣：
6: 今年那个咱们的那驿站升级了配套服务，增加了特色的餐厅、特色的蒙古包，还有专业的骑马场。今年呢，还增加了一个特色的充气蒙古包，那个增加了一些个多元素的那个接待能力吧。就商超呢，还有一些稀奇的这特色产品。今年的驿站呢，已经成为来往游客就是首选的打卡地点。
3: 新巴尔虎右旗将坚持系统谋划、科学布局、整合资源，完成宝格德乌拉驿站、宝格德山营地、宝格德乌拉片区一体化统筹规划，创新打造旅游营地加发展模式，深度融合地域文化、户外体育、康养休闲、研学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链条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为推动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让这片草原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
7: 为深入推进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深化京蒙劳务协作成效，破解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难题，近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举办跨区域联合招聘会，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0: 本次招聘会打破地域壁垒，汇聚北京、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四地优质用工资源，涵盖制造、信息技术、文旅服务、技工培训等多元岗位，适配各类求职群体需求。其中，北京石景山区、湖北潜江、黑龙江讷河市及莫雷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多家企业集中释放优质岗位，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异地增收双向选择，求职者爱研。
8: 这次招聘会特别的接地气，不用远赴外地就能接触到北京、湖北等地的优质岗位，岗位选择特别多。我对比了好几家企业的薪资和工作内容，找到了适配自己专业和经验的岗位。
0: 湖北省潜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陈玉军：
9: 希望通过定向劳务协作、定制技能培训、精准岗位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劳务协作关系。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多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共筑草原与水乡的深厚情谊。
0: 本次招聘会累计接待求职者800余人次，发放就业政策资料700余份，多名求职者现场达成就业意向。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玄世民：
10: 莫旗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需求，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为全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就业根基。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山林运好物，山珍兴富民；
7: 陈巴尔虎旗公益助残下基层，织密牧区民生保障网。
2: 强化市场监管，护航旅游旺季，擦亮根河文旅诚信名片。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绿水青山蕴藏发展商机，山野珍品铺就振兴道路。阿荣旗三岔河镇坐拥丰厚山林资源，各类天然山野菜、野生菌菇物产丰饶，曾经闲置山间的野生物产，如今变身增收致富宝。当地深挖生态禀赋，推动山珍特色产业化发展，不断拓宽村民增收路径，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廷、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4: 瞄准山野食材市场潜力，2022年，三岔河村村民王贵金牵头注册成立阿荣旗蒙菌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集中收购大腿蘑、黄花蘑、榛蘑等野生菌类，以及柳蒿芽、野山芹、玉竹等山野菜，搭建标准化收购、储运、销售一体化产销链条。随着运营模式日趋成熟，合作社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助农成效显著。据统计，合作社年均收购鲜蘑菇30至40吨，蕨菜40至50吨，辐射带动3000余名农户，年创收约200万元。优质山珍产品销往本地及黑、及辽等周边省市，以往无人消化的山间物产顺利走出大山，打开销路，实实在在增加村民收入，让生态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三岔河镇村民黄小华：
15: 我们山各种各样野菜非常多，我们采的自己吃，吃不了山全部老了，现在他们开这个店，我们吃不了都卖给他们了，非常好。
14: 一株株山野菜发展成富民大产业，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三岔河镇闲置生态资源得到高效盘活，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增收。阿荣旗蒙军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法人王贵金：
16: 自从我开这个山镇特产店之后，老百姓的东西有地方卖了，上山采的蘑菇啊、榛子啊、蕨菜啊，到这就能变现，能增加很多收入，我也从中挣点利润。通过这合作社的集体收购，然后把外地客商招来，给老百姓创收。
7: 日前，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旗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两天的草原公益助残系列活动，进一步补齐牧区残疾人服务短板，将专业康复资源送到草原最深处，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的报道。
17: 活动期间，工作组为行动不便的残障牧民集中开展残疾等级评定认证，严格依照标准现场完成身体检查、信息采集与等级核定，让偏远牧区群众免去往返旗镇的奔波劳顿。旗人民医院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涵盖血压、血糖等常规项目，并结合牧区常见病、多发病特点，提供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与个性化健康指导，耐心解答日常护理、用药安全等疑问，引导残障群众树立科学康复理念。针对有实际需求的残障家庭，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并安装适配辅助器具及无障碍设施，从细微之处改善居家生活条件，助力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同时，本次活动陈巴尔虎旗首次将全新配备的低压诊疗车投入基层巡诊，车载数字化影像设备为现场诊断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既让牧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影像检查，又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精准度，让牧区流动医疗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放射医师王南丁：
18: 这次下乡惠民活动触动移动体检车，为牧区牧民提供低压胸片检查、健康义诊服务，方便牧民在家门口做健康检查。后续我院还会继续安排体检下乡，为更多行动不便、有需求的牧民提供免费医疗体检服务。
17: 在医疗帮扶之外，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精心组织助残专场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牧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向社会传递扶残助残的文明新风，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负责人祝汉卫：
19: 旗残联旗医院开展常态化的那个免费医疗康复服务，对残疾人进行那个针灸，每年每人能做10次的那个针灸，这个医疗康复残疾人那个康复理疗中心开展基础康复理疗，这个理疗项目包括按摩呀、拔罐啊、艾灸、电疗等，每年能享受10次的这个基础康复理疗服务。身体残疾之后吧，导致很多这个残疾人的心理状态都不是太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那个残联呢，专门那个选派那个工作人员去参加了那个咱们中科院的有一个心理咨询所举办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培训，然后经过培训，考取了心理咨询师那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是可以免费为我们那个残疾人提供那个情绪疏导啊、心理陪伴、压力缓解等一对一的心理帮扶。这是我们目前就是针对一个我们残疾人基本康复，我们就是在那个服务延伸啊、细化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开展助残帮残各项保障工作。
17: 据统计，此次系列活动将覆盖陈巴尔虎旗各苏木镇嘎查社区，分批次入户上门服务残障群众。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基层巡诊、上门评残、康复指导等便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确保残疾人群体一个都不掉队，筑牢残疾人群体坚实保障。
1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当前，根河市已进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近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旅游旺季专项监督检查，筑牢旅游市场安全消费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博瑞、王鑫，通讯员武浩文的报道。
20: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酒店、餐饮店、旅游特产门店、大型商超等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现场排查。检查组围绕食品安全、明码标价、收费标准、经营资质、后厨卫生、商品质量等内容开展核查。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仔细查验食材进货台账、食品储存条件、餐具消杀流程，重点排查餐饮行业阴阳菜单、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虚假宣传等旅游市场高发违规问题。商户纷纷表示将严格遵守行业经营规范，诚信守法经营。商户武兴文：
21: 我们一定是经营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啊，不做阴阳菜单，做一个诚实守信，创造一个好的就餐环境，也希望根河文旅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到根河来旅游。
20: 据了解，旅游旺季期间，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常态化监管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紧盯旅游消费关键风险节点，从严查处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食品安全违法等各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全方位净化全市文旅消费环境。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工作人员武浩文：
22: 我局将紧盯旅游旺季关键节点，实行常态化巡查监管，加大重点点位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乱象整治、合规指导与普法宣传，严查各类涉旅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本地旅游市场环境，全力守护游客消费权益，擦亮根河文旅诚信名片，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7: 近日，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多点位、精准化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推动金融保险知识走进群众，惠及民生。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7: 活动期间，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往来市民普及基础保险知识。针对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需求，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站点上门宣讲，针对性讲解职业意外保障等适配政策，普及日常风险防范、保险权益维护等实用知识，为一线劳动者搭建坚实的风险防护网。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局长邱爽：
23: 今年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既是保险业锚定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宣言，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筑牢风险屏障的郑重承诺。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会从严规范保险机构经营行为，深入整治保险市场乱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7: 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还联合人保财险、牙克石支公司走进永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保险知识宣教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细致讲解普及风险保障与保险基础知识，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差异，介绍各类财险保险险种理赔流程实操要点，打通保险知识宣传最后一公里。中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公司负责人王哲：
24: 今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做好这种金融知识、保险知识这种五进入，做好这个民生的风险保障，来践行我们人保财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企业使命。
17: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精准对接了不同群体保障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化解群众保险质疑，不仅有效普及了金融保险基础知识，更传递出保险行业服务民生、防范风险的正向价值。
2: 夏风送爽，京韵悠扬。近日，激情鹿港绿夏之约满洲里市第22届群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北区戏曲协会的京剧专场精彩开演，戏曲爱好者们轮番登台，以京歌经典京剧选段串联起一台韵味十足的国粹盛宴。 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14: 开篇梨花颂婉转雅致拉开演出序幕，随后大灯殿、谢环瑶等一众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接连上演。从河北沧州来满洲里市探亲的戏迷李庆国一听说有戏曲专场，便特意来到现场观看。今年70多岁的他深耕京剧曲目多年，对本场演出赞不绝口。游客李庆国：
1: 我是从河北沧州，我上这来走亲来了，我爱好这玩意儿，我也算个戏迷，唱的还行，可以，真还唱的水平还不算低。这宣传中华人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很重大的意义。啊，咱不能老祖宗撂下的好玩意儿，在咱这儿被失传了。谈笑一分钟，谈笑十年功啊，这玩意儿真得用真功夫，不真功夫，他唱不出那个水平来，唱不出那个味儿来。因为这个活动挺好，应该继续发扬。
14: 锣鼓声落，余韵仍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这场飘着京剧的盛夏之约，不仅让边城的夏夜多了一抹雅致的文化底色，更让国粹的种子在中俄边境的热土上伴着晚风悄悄扎根生长。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把时光的指针拨回到那个用卡带听歌的年代，去聆听一位被誉为情歌王子的歌手张信哲。张信哲的声音清澈如泉，温柔如月，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有人说，听张信哲的歌就像在读一本关于爱情的诗集，每一首都写满了深情与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信哲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份跨越时光的温柔。

朋友们知道吗？其实啊，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最初写这歌的时候呢，是想找一个成熟的沧桑的男生来演绎的。但是呢，机缘巧合之下，刚退伍声音还带着青涩感的张信哲就拿到了这首歌。也正是这种反差感啊，让歌曲中那种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和无力被诠释的淋漓尽致，同时呢，也意外成就了经典。

张信哲的音乐之路啊，始于1987年，当时呢还在基督书院读书的他，参加校园歌手比赛被发掘，签约滚石唱片，正式开启了音乐生涯。1989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说谎》啊，青涩而真诚的嗓音让他在乐坛崭露头角。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呢，是1993年的专辑《心事》。主打歌《爱如潮水》啊，是由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这首歌呢，不仅奠定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啊，更成为了华语情歌的里程碑。我们先来回味一下他首张专辑里的《说谎》。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如果说爱如潮水是深情的，那么刚刚这首过火啊就是极致的包容。这首歌呢收录在1995年的专辑宽容中，那句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也是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里的隐忍与成全。这张专辑呢也让张信哲啊在1996年获得了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啊男歌手奖，这是对他音乐实力的一种极大的肯定吧。还有一首经典，我相信大家都会唱吧，是不是也很熟悉？

0: 颗热切的心。
1: 张信哲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比如这首《别怕我伤心》，同样的是李宗盛的作品啊。歌词中，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把异地恋的思念与煎熬写得入木三分。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一部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行了，它不只是一项制度的升级，更是法治对民生的重要承诺。从兜底线、救急难到保基本、促公平，从政策保障到法律护航，这部法律为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织密了一张更坚实、更温暖、更有力量的民生保证网。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叶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这部法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金科长先。
1: 啊，这种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两位再次做客直播间啊，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哈。那请金科长介绍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0: 持续的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呢，它也补齐了我们原有制度的短板，那么扩大了我们救助的覆盖面，然后也优化了我们救助的流程，强化了监管问责，那么进一步织密扎牢了民生保障的安全网。那么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共7章78条，那么它包括像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它以及负责。
1: 这是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信息哈。那本次立法确立的社会救助工作基本原则都有哪些呢？
0: 那么本次这个法律呢，它明确了6大核心原则，那么它贯穿于社会救助工作的全流程。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它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呢，就是坚持这个城乡统筹。第四呢，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第五呢，它就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那么第六呢，它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那么同时呢，他也明确了这个社会救助呢，他要与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同时也要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1: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哈。那据了解呢，新法相比于以往的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救助对象的扩容。那接下来请尹玲介绍一下具体包含哪些困难群众呢？
2: 好，救助对象呢，是整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分层分类改革的核心落脚点。社会救助法明确以困难程度、困难类型为核心判定标准，打破以往简单的按救助项目划分人群的模式，按照困难由重到轻、需求由基本到多元的原则，对全体困难群众进行分层划定、分类识别，形成梯度化广覆盖的救助对象体系，构建核心加外围的保障圈层。核心层呢，根据家庭综合困难程度划分为3大层级，第一层为最困难的群体，该群体无稳定收入来源，基本生活长期存在困难，是兜底保障的核心对象，也是体系中最优先级的最高保障的圈层，也就是我们的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第二层级呢，以低保边缘家庭为主体，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但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遭遇疾病、灾害、失业等变故，极易陷入贫困，属于重点关注、动态帮扶的群体。第三层级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为主体，这类家庭整体生活状况尚可，因意外、大额刚性支出等因素短期陷入困境，一旦意外消除，经济状况会立马好转。这三个层级组成了社会救助对象的核心圈层，救助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需通过家庭经济核查、审核确认后纳入相应范围。外围层呢，也就是极难层，按照困难或极难情形和原因增加了4类对象，即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4类社会救助对象。这4类对象不依赖收入和财产情况进行划分，而是看是否受灾、是否临时生活困难、是否病危无钱治疗、是否处于生活无着流散状态。这4类对象具有短期性、临时性、极难性特点，核心层和外围层救助对象共同构成对象分层的子集，两类对象也能互相转化。外层对象长期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可以纳入核心层的低保对象等范围；核心层对象遭遇自然灾害、突发意外、重病，也可以相应的纳入受灾救助、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对象范围。
1: 所以说就是核心层和外围层可能就是来回进行的交融了，是不是？
2: 是的。
1: 那针对于这些救助对象，我们有哪些社会救助的措施呢，金科长？
0: 好的，这种救助的措施呢，它是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核心的主体。那么我们这种对应不同的层级、不同类别的这个困难群众呢，我们会将各单项的这个救助资源就整合为像这个基本社会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和服务类的社会救助四大供给类别。那么我们就形成了。

0: 一个物质加服务、常态加应急、基本加拓展的分类供给格局。那么推动社会救助呢，由这个保生存向这个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来拓展。那么这也完全契合了我们社会救助法这个社会救助范围强化兜底功能的一个立法导向。
1: 嗯，那具体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哎，好的。那么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生活救助，它呢就是面向这个最困难的群众来提供的这个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它作为这个整个救助体系的这个底线保障，重点解决的就是活下去的问题，是所有救助政策的一个根基。那么就像该类救助政策呢，它坚持的就是一个兜底线。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特困对象，我们实行的是全额保障、长期帮扶。那么我们针对这个低保对象呢，我们就给予的是一个差额的补助，一个这种阶段性的帮扶，来守住不发生致贫返贫的一个底线。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专项的社会救助。那么它主要聚焦的呢，就是群众的这个刚性支出的压力和发展能力不足这个两大痛点。那么我们就是按照它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那么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呢，我们会给予这个医疗啊、教育啊、住房啊、就业等一些专项救助，来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因灾断供等困难，然后来有力地减轻困难群众的负担，来防范化解各类的风险，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那么这也填补了我们这个支出型的困难、发展型帮扶、夹层覆盖等制度的一个空白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急难社会救助。那么它呢，就是对这个遭遇了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那么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来实行的一个快速响应、即时救助。那么它属于我们这个体系里的一个应急缓冲带。那么该类措施呢，它打破了常规的一个审批的流程，它就是简化了手续，快速落地，来第一时间化解突发民生风险，来防止这个临时困难呢就演变为长期的贫困。那么此外呀，用社会救助法还丰富了我们这个急难社会救助的一个救助种类。它将这个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纳入到急难社会救助的范围。那么其中这个疾病应急救助，它覆盖的呢是身份不明、还没有钱救病的一个极危重症患者。那么就流散人员救助呢，它覆盖的就是流浪乞讨、还有无人监护的就这类群体，那么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和人格尊严，那么使得这个急难社会救助体系呢更加清晰。那么这个急难社会救助，它与咱们上面说的基本社会救助和专项社会救助，他们共同就让织密扎牢了我们民生的一个保障安全网。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的社会救助。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新时代我们救助体系区别于我们传统救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是从这个给钱给物的这种单一的物质救助，那么向这个物质救助加人文关怀加能力提升的一个转型。那么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等这类特殊的群体，来提供像这个照料护理、心理疏导、能力培训、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一些专项的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类这个社会救助呢，它是贯穿各个困难层级，那么尤其我们会侧重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么来体现我们救助的温度和人文属性。那么这个四大救助措施类别呢，相互衔接、互为补充，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救助对象的这个分层结果组合施策，那么会实现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那么真正落地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的一个改革要求。
1: 嗯，听了您的介绍啊，咱们这些措施真的是考虑了方方面面哈，可以精准的去，而且还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可以精准的去帮扶那些有需求的人哈。那尹林啊，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群众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流程是不是更加便捷了呢？新法推出哪些社会救助运行的机制呢？
2: 健全高效的运行机制是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关键。社会救助法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健全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机制，贯彻社会救助服务全流程各环节，是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规范救助。

0: 温暖救助的核心抓手，也是破解传统救助工作难点堵点的有力举措。一是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它呢作为基层服务前端的核心机制，是分层分类救助落地的服务载体。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整合民政、医保、住建、人社、教育等所有涉及救助部门职能，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统一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类救助申请，按照事项分类流转至各对应职能部门，解决以往多头跑、重复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救助事。二是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这是精准识别的技术支撑之机制，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统筹核查户籍、收入、财产、社保、公积金、金融资产、不动产等信息，替代传统人工核查，客观判定家庭困难程度，为分层划分救助对象和分类施策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从源头保障救助公平公正。三是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常态化风险预警机制，对社会救助对象和其他重点群体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收入骤减、支出骤增、遭遇变故等风险线索，第一时间预警，主动介入，实现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四是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一方面是救助对象认定闭环，贯穿救助申请、入户核查、审核审批、资金发放、动态管理、提及抽查等全环节，保障各项政策规范执行；另一方面是救助帮扶闭环，建立动态监测、因需推送、分类救助、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实现救助帮扶流程可跟踪，救助帮扶结果有反馈。五是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具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承担，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工作。
1: 可以说这个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这个流程更加便捷了，咱们这个运行机制也更加的完善了哈。那据了解，社会救助法专门是用了一个章节来规定社会力量的参与，那么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到社会救助当中呢？有哪些支持政策吗？接下来请金科长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就是法律呢，它明确规定了这个社会救助呢，它实行的是这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也健全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就是加强我们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一个有效衔接和协同，那么它能够推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个优势互补协同发力，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这个救助的资源，来拓宽我们救助的渠道，来补齐这个专业服务的一个短板，从而这个推动这个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呢更加立体完备。那么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就几种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工作的一个专业力量的参与。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要加大这个帮扶的力度。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志愿服务组织呀，还有我们的这种志愿者开展的一些志愿服务。那么同时法律对这些社会力量参与呢，也规定了一些相关的鼓励和支持的措施。那么像他们参与了我们社会救助呢，就会依法享受一些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那么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就购买服务啦、开发岗位啦、政策引导啦，还有提供一些工作场所，就我们在设立一些基层的社工站等方式，来鼓励这个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救助。那么同时呢，也鼓励这个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这个服务机构呢，来设立一些专业的工作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可以说咱们是集结了各种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到这个社会救助当中啊，而且还给他们一些奖励，去激励他们去参与到当中哈。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那尹林啊，那社会救助法就是还 明确了救助监督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你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在救助监督方面，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群众的一些咨询和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财政部门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社会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将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评价。在履职保障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心关爱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保障其履职需要。在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依法给予处分的几种情形，对符合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不予审核确认的，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予以审核确认的。隐匿、销毁、篡改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接收、发放、登记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记录等数据，

0: 信息，还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
1: 嗯，这是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内容哈。那请金科长再给我们说一说新的社会救助法到底都有哪些看点呢？
2: 就我们这个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它重要的是有以下的四个看点。就是看点一呢，它就是强化了这个兜底的功能，那么扩大了我们这个就是社会救助的一个范围。那么新法它明确就是在这个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这种基础上呢，我们是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来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就是与此同时呢，它也明确了我们国家要建立这个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来科学的认定我们的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同时就根据这个对象的特点、类型、困难程度，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是给予一些相应的社会救助。那么看点二呢，它就是优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那么确保便民及时。那么法律呢，它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就应当结合这个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依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的水平。那么像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呢，它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那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它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会及时受理，然后转办一些申请事项。那么法律同时也规定了，这个本人呢，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他在申请我们社会救助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同时也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代为申请。那么在这个优化审核确认程序方面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那么促进这个跨部门的一个信息共享，来提高我们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一个效率和准确度。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确认的结果信息呢，要互相共享互认。那么其他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就可以不再重复的审核他的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了。那么就让这些的规定呢，它是有助于破解这个救助申请人重复申报，那么有关部门重复审核等问题，那么有效的压缩了这个审核的时间，为救助对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这个统筹了社会资源，促进这个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专设了一章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那么通过加强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这个有效衔接，来激发社会救助的一个合力。那么也规定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会享受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对这个成绩显著的单位呢，还会给予一些相应的这个表彰和奖励。那么这是法律呢，它是既通过这个政策激励与行为规范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它又通过这个价值导向与文化培育呢，来营造这个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一个社会道德环境，那么有利于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看点四呢，它就是这个精准识别需求，减少救助盲区。那么这个社会救助啊，它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地纳入到我们这个保障的范围，同时呢，它也要确保我们这个救助资源精准发放。所以就法律规定了这个救助的监督和保障的措施，来推动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能力，来有效地减少我们救助的盲区和资源的错配。那么就国家呢，要推进这个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我们这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的建设，来实现对这个低收入人口的一个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那么此外呢，也要强化这个救助监督，那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那么受理和转介咨询呢，举报投诉啊，来接受我们社会的监督。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这个财政部门呢，也要依法对我们这个社会救助的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呢，来进行一个监督。
1: 这是这部法律的几大看点哈。那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解读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栏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尹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当下的社会救助政策。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解了接下来那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具体来解读一下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救助的政策。那首先请尹林跟我们说一说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解读，什么情形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呢？
6: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低保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要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有几种情形呢是不计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一是连续3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二是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宣告失踪的人员；三是现役军人中的义务兵；四是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本但无法定赡抚养关系的人员；五是因结婚、离婚等原因脱离家庭在外生活但户籍未迁出的人员；六是已享受特困供养和孤儿救助的人员。
5: 这是情形下就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情况哈。那哪些人可以单独去提出低保申请呢？
6: 申请低保呢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有几种情形的人员可以单独提出申请。一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是成年无业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三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四是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3年以上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以及其市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5: 像有些群众啊就说，哎，听你的介绍呢，我是符合你说的这些低保申请的一些条件的哈，那我究竟如何去申请低保，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6: 首先呢，申请低保一般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呢是在线下，就是在窗口办理，是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宿木乡镇以及街道或者街道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 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呢，应当办理相应委托手续。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这个渠道呢，也可以申请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他救助项目。
5: 这是申请的一个渠道哈。那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你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6: 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以及家庭成员的户口、身份证，还有疾病情况证明。如果在审核确认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5: 所以说一定要提供这些材料去申请低保。那我们都知道啊，低保呢是对于家庭收入有一定的就是规定的哈。那家庭收入是如何计算的呢？哪些收入是不计入其中的呢？
6: 家庭收入呢，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其中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一是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二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三是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四是困难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五是困难残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六是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七是高龄津贴，是这些是不计入收入的。
5: 这是对于家庭收入的一些规定哈。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对于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6: 关于财产的要求呢，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金融资产的人均金额，也就是市值，不超过当地24个月城市低保标准。按照我们现行的城市低保标准呢，808元每月，也就是人均不超过19392元。以及呢，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包括自建房、商品房，总计不超过一套。但是呢，这个房屋累计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除外。还要求呢，无商业用房。三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均无机动车辆、船舶。拥有的大型农机具总价值不超过50000元。其中呢，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小型农机具、家用经济型摩托车、家用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残疾人代步车，可以在认定时予以豁免。
5: 那如果一个家庭中啊有那种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正在上学的人，开支是比较大的哈。那申请低保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吗？
6: 可以呢进行刚性支出扣减。刚性支出呢，主要指自低保申请前的12个月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残疾、患病、教育、租房、就业等原因形成的必需性基本支出，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主要包括呢，残疾人康复费用支出、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照料支出、租赁住房费用支出、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就业成本支出、社会保障缴费和其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
5: 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
6: 需要按规定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完整，履行售前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如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低保审核确认工作，隐瞒家庭真实的收入和财产，或者是提供虚假证明的，其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是苏木乡镇街道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
5: 有人就有疑问了哈，就说我现在是低保人员，如果就是纳入到了低保之后，我会不会哪天因为什么，我或者是就是有了更多的收入了，或者是孩子有了工作了，这种这个可能就不符合这个低保的条件，会被退回来吗？
6: 低保呢，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有进有退的，实行动态管理。我们对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实行定期核查的，并根据核查情况办理低保金的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手续。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每年核查一次。对收入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了

0: 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每半年核查一次，核查期内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不再调整低保金额度。低保家庭呢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对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发生重大变化超过3个月未主动告知的，将进行批评教育；发现条件不符合的，应当停止低保。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低保的，应当停止低保，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低保金，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 所以说低保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哈，可能因为你的一些条件的不符合了，你就可能会退出来了哈。那以上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救助政策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解读特惠人员救助供养的政策。那金科长啊，就什么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呢？
2: 就好的。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善抚养义务人，那么就或者呢他这个法定的善抚养义务人就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种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我们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 你提到了一个叫无劳动能力哈，那哪些情形是被视为无劳动能力呢？
2: 就我们是分3种情形，就是第一种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种呢是这个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或者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级的肢体残疾人，还有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那么这3类人群是被认为无劳动能力。
1: 这是无劳动能力哈。那刚刚你还说了一个叫无生活来源，这个是指什么呢？
2: 这个就指的他这个收入，就这个家庭这个人的收入他要低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他的财产呢他也要符合我们特困人员财产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样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无生活来源。那么首先他这个收入呢主要就是包括他这个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各类的收入。那么这种国家呢也是对一些情形它是不计入收入的，那么就和低保一样，像这个这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的一个基础养老金，还有这种优待抚恤金，还有这种困难在校生的一些这种救助金和生活补贴，及这种高龄津贴呀、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等等，就是这些政府发放的各类这个社会救助款物呢，它是这种不计在收入里头。那么这个财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它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这个动产，它主要就是包括它的这种银行存款啦、基金、商业保险，还有一些这种互联网金融，还有车辆等等。那么这种不动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房屋啊、土地呀、就等等一些东西。那么它会根据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这个不动产证券上的这个信息，我们来认定他的财产是否符合我们特困人员的这个认定。
1: 所以说财产必须要符合这个特困人员的认定哈。那有哪些财产是会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呢？
2: 是的，他的话就首先是对他这个金融资产，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人名下这个金融资产，他如果超过了我们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标准之和，那么也就是现在是以19392元，那么他就不符合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他房屋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他名下的这个住房，那么含自建和商品房，他总计呢是不能超过1套的啊。那么同时呢也是规定了它这个累计的这个这种建筑面积如果低于我们当地政府规定的一个最低面积，或者它这个人均的面积要低于15平，我们是可以除外的。那么第三呢，它是不能拥有商业用房。那么第四呢，就是对这个车辆的规定，那么他这个名下呢，他不能拥有这个机动车辆船舶，他也不能拥有这个大型农机具这个价值超过50000以上的。就但是我们在认定的时候呢，对他这个就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须的一些小型的农机具，还有这个家用的这种经济型的摩托车，还有家用这种经济型2轮、3轮电动车，以及这个残疾人的代步车，在认定的时候他是会豁免的。 那么就同时呢，我们民政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辅助指标评估，那么来认定这个特困人员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那么来作为评估这个家庭是否存在隐瞒收入财产状况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这个辅助指标呀，它主要就是包括这个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大幅超出了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它这个高标准的

0: 装修他的住房。那么在银行呢，他有一种消费类的贷款，还有就是他家里的这个用水、用电、燃气、通讯等这些日常生活费用呢，大幅超出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存在这个自费在这个高收入的学校用就读，还有出国旅游就等一些高消费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辅助指标这个超标或者不合理呢，他还不能说明原因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作为他这个经济状况超出规定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1: 这是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一些因素哈。那哪些情形下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可被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呢？
0: 我们主要是有以下几种情形。那么第一种就是他本人就是特困人员，第二种是就是60周岁以上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本人这个收入呢要低于我们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重度的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那么同样也是本人收入呢要低于当地上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呢他是在监狱服刑的人员，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那么这五类情形就可以认定为是无履行义务能力人。
1: 那针对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们国家呢对特困人员的供养呢，首先是提供这个基本生活救助，那么同时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呢，他的护理人我们是会发放一些护理补贴，那么这个特困人员他去世了会给他办理丧葬事宜，那么相关部门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给予一些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一些专项的社会救助。
1: 据了解啊，就是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是会分档的哈，那是怎么分档的呢？
0: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它是分为三档。他第一档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全护理。那么第二档就是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半自理。那么第三档他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依据以下就用6项指标来综合评定。那么第一个是你自主吃饭，第二个是你自主穿衣，第三个是你自主上下床，第四个是你自主如厕，第五个是在室内就让自主行走，第六个呢是就让自主洗澡。那么我们在认定这个时候呢，你6项指标如果都达标呢，我们就可视为你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了，这样就这类人群他就没有这个护理补贴。那么你是3项以下含3项指标你要不达标呢，可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就这部分人呢是每人每月是551元的护理补贴。那么4项以上含4项指标你都不能达标，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像这部分人群呢是每人每月1433元的一个护理补贴。
1: 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特困救助的一些政策哈，那如何去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0: 就是申请特困人员救助呢，他也是由这个本人向他的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就是街道办事处来提出书面申请。那么这个本人他因身体原因有困难的，他就可以委托就嘎查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来代他申请。那么他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他的申请，还有他的这种授权书、他的有效的身份证明，还有他就是疾病情况的证明。那么如果我们在特困认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种调查结果有疑义的，我们会让他再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或声明材料。
1: 那以上呢就是特困救助供养的一些救助政策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临时救助政策，请尹莲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什么是临时救助呢？
2: 临时救助呢是指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1: 那这个临时救助有哪些情形呢？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2: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对因遭遇突发变故、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实施小额快救，对小额快救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跟进实施临时救助，或通过转介服务实施其他社会救助。二是因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三是经基本生活救助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家庭必须支出按照一般按照临时救助申请之日前6个月内的家庭必须支出总额计算。四、其他困难情形，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尚处于审核确认过程中，或者已审核确认但救助金尚未发放，且当下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对基本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未参保失业人员、独立生活、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以及其实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情形。
1: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低保、特困、救助供养以及临时救助的救助政策哈。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金科长和我们说一下，就是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下一步我市将如何推进落地实施呢？
0: 好的，那么的话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那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咱们这种自治区的一些相关的要求，我们会配套完善本地的一个这种实施细则、这种救助标准和认定条件等政策文件。那么第二呢，我们会开展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个全员的培训，那么来提高我们政策的一个执行的能力。那么第三呢，我们就会加大就面向群众的一个这种政策宣传和解读，那么让群众来知晓这个申请的条件呢、办理的流程啊。同时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的服务，强化监管，来确保法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1: 嗯，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会救助法的实行呢，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它守护的是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传递的是守望相助的时代温情。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好的，
2: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蓄 爸爸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快跟我上去。
1: 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他跟我约好了，南水北调偷水那天他还要带我去北京呢。
0: 南水，你都十岁了，能不能懂事点儿？走啊！
1: 别拉我，老外瓶要是摔破了，爸爸就永远回不来了。
2: 南水，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浪花瓶。
3: 浪花瓶？哇，好透亮的玻璃瓶啊！
2: 上面这朵小浪花像不像你啊？
3: 是爸爸画的吗？
2: 啊，
3: 我太喜欢了。
2: 南水，你把浪花瓶保管好，等通水那天，我们用它装上库区水，一起上北京，给北方的小朋友品尝最最清澈的汉江水，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浪花瓶，这是南水和爸爸的浪花瓶。
4: 这一口清水向北方。
5: 广播剧《汉水人家》第一集。
0: 南水，慢点骑，看路。
6: 我叫夏南水，实验室丹江口库区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后面那个驮着大包小包的是我妈妈谭水香。这个春节妈妈非要拉着我去一个什么移民村过年，要不是村子的名字很亲切，我才不想去呢。它叫浪花村。
7: 过年好啊！
8: 二一三，浪花村众里设年坛年饭，开心啦！
9: 哇，好香啊，爷爷！这是你上午绑的翘嘴猴，我先尝尝。
10: 来去，狗娃子，学习不行就知道吃。帮忙端菜。
9: 端什么菜？大山才十岁，烫到咋办？就烫到咋办？来来来来，奶奶端啊，乖孙娃去坐着吃，多吃点啊。
11: 好好好好好。
12: 哎，三伯三伯三伯好啊。哎，我先动一下。
13: 六婶，一命岑安排吃六水席，安排的已经够丰盛了，
9: 让六爷莫再走开了。你们牛爷呀，小洋楼里过大年，这辈子头一回住进新家，开心。
10: 那去年移民搬迁，你家咋那么不积极啊？拖到全村最后一个签协议书。
9: 因为我爷爷姓牛啊，牛降金，必须降到最。

0: 树年后就上任，看看他有什么辙。
1: 哎，我听说是镇上好像派了一个年轻干部。
2: 啥？不是本村人，那咋弄啊？
3: 牛大山，哎，南水，大山，原来你在这个村呀？
4: 是啥风把我们班长刮来了？
2: 大山，你同学呀？
3: 奶奶过年好。
2: 好好好，
5: 这就是我们班最喜欢打我小报告的那个女生，她叫向南水。
2: 向南水？你叫向南水？
6: 南水，帮忙拎东西去。大家过年好。
7: 过年好，
6: 牛婶过年好。
8: 这是谁个儿？
7: 你认识？
2: 谭水香啊，这是你跟向技术员的女儿啊？
6: 啊，是的，牛婶。哦，我们来给大家拜年的，这是两筐云阳红薯粉，一点年货给大伙儿分分。
2: 哎，咋还让你来拜年呢？应该我们去看你们呢。啊，这，
5: 南水班长，你该不会是来检查我的寒假作业的吧？
3: 是我妈非要拉我来认个路。他马上到你们村来当村支书。
2: 村支书？
7: 年轻啊，
2: 水香，那个年轻干部是你呀？
6: 啊，是的。
7: 岁数大呀，是跟他。
6: 各位乡亲们，过年好。
7: 行不行？
6: 我以前是镇宣传委员，基层工作经验不多，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9: 哦，是不是那个镇农技员小香的媳妇儿啊？去年突然病逝的那个移民干部啊？那她不是个寡妇？
2: 一边去。那叫单亲妈妈。大山呢？哎，南水第一次来浪花村，你呀，带他去转转啊。
4: 好嘞。南水，这是我们去年才盖的新村，特别多好玩的，那边有健身器材，还有大舞台。
3: 有图书室吗？我想去看书。
4: 有农家书屋，我带你去这边。
10: 牛爷，我来瞧您的手艺来了。
0: 哟，浪花村的新书记来了。
10: 牛爷，您在村里德高望重，还得靠您的支持。
0: 来，移民村一搬三年穷，这搬迁就等于白手起家，难度可不小哦。
10: 谢谢牛爷提醒，我有思想准备。
2: 哎，水香啊，
6: 哎，
2: 不管我们当初搬迁的多不情愿，哎，最后还是服从了大局呀。有些事儿啊，你多担待啊，
10: 牛婶儿，我明白的。
2: 那就好。快，进攻！
11: 我穿你！快！
2: 走你！哎呀，真笨！
3: 大山，你们这些男生周末有空吗？村里新设了垃圾桶，还有垃圾处理站，需要有人给村民们普及推广。
2: 那是大人的事儿。
11: 对呀，这垃圾处理站又非常火呀。
3: 谁说只是大人的事儿？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2: 哎呀，你们城里人可真讲究。
3: 大山，你不觉得你家荒坡上臭死了吗？你看不到啊，上面到处是垃圾和塑料袋。
2: 我家荒山咋就挨着你了？
3: 那些垃圾要是被风刮到水里，会污染水的。
2: 污染水又咋样？
3: 你，你们看，我这个浪花瓶里装的是一瓶从汉江里舀的水，这水清亮吗？透明吗？
12: 有点浑。
3: 不是，
12: 装它干嘛？
3: 妈妈说我们这的水明年是要送到北方的，供四个省市1亿多人用呢。
12: 1亿啊！哇，我们太牛了。
10: 我知道，那是南水北调。
3: 所以呀，我们是北方的大水井，必须把这水保护好，才能保证送到北方的水是最最清澈的。妈妈让我组织大家成立小小护水队，你们大家谁愿意参加呀？
12: 护水队干嘛的？
3: 就是由我们向全村人宣传，不乱倒污水，不乱堆乱放，还要捡江滩垃圾，劝止不文明行为。
2: 哎，停！就凭我们几个小孩，
12: 反正我妈挺大人我的，
3: 说怎么样？
2: 别再跟一个女娃子浪费时间了，兄弟们，骑小车。
3: 哎，你们，
11: 走！
3: 喂，别走啊！

0: 怎么又去大山家蹭饭？你怎么总是把我丢在他们家？
1: 嘘，妈妈刚到这里工作，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对不起啊。你理解理解妈妈。
0: 我不想去他家，小小湖水队成立不起来，都怪他。
1: 哦，原来你生气是为这事儿啊？别人不愿意干，你可以带头干啊。
0: 我也没心情干了，妈，我要回城里，我想回家。
1: 南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我不要，这里不是我的家。妈妈，你干嘛总是对浪花村那么用心？他们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里有妈妈的使命。
0: 谁规定你的使命了？你带我回去，带我回去。
1: 南水，
0: 我一天都不要待在这里了。
2: 哎，是说好像听到你俩的声音了。哎，进来呀，站门口干嘛？
3: 牛婶儿，不好意思啊，又把南水送来你家了。
4: 牛婶好。
2: 哎呀，南水真乖，在我们家待多久都欢迎。
3: 南水，你先进去找大山做作业。
0: 好的。
3: 牛婶儿，牛爷今天没在家吗？我都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2: 嗨，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鱼都不管了，说是去北京给村里招个大老板投资呢。别看他脾气大嘴巴毒，他心里一直想着帮你做点事儿呢。
3: 是吗？太好了，就是需要多一些诸葛先生一起想办法找资源。
5: 500万呐。
2: 你看你看，这不是巧了吗？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3: 牛爷回来了，辛苦了。
5: 水乡，我跟你说呀，啊，这浪花村的机会来了。
3: 好，牛爷您喝口水慢慢说。
2: 啊，500万？啥？
5: 是500万投资。我这几天到处送鱼，几个企业家听说我这鱼是丹江口水库养的，答应来我们这里投资发展网箱。要是一个网箱还3000块，加上各种饲料啊成本呐，这家家户户都够分了呀。啊，
3: 牛爷
5: 啊，
3: 不能新增。
5: 不能，
3: 一个都不能。
5: 为啥？
3: 从下个月开始，丹江口库区水面上不允许新增投饵网箱。
5: 咋可能限制啊？搞错了吧？我这网箱还是5年前镇里帮忙贷款置办的呢。
3: 是，但是这几年库区的网箱养殖规模发展太快，您家只有50只网箱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现在库区总共有几十万只网箱，饲料的投放会造成水质恶化，这个对汉江的水质污染就相当严重了。明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要正式通水了，我们得保证是一库清水呀。
5: 哎呀，那以前都是想方设法的咋扩大规模，现在反而要限制规模，我不信。
3: 村公告栏今天刚刚贴出来的，汉江丹江口库区限制网箱养殖的通告，我现在就带您去看看。
5: 哎，我不管这规定那规定，那一个规定就把我们拴住了，还要你这个村支书干啥？
3: 牛爷，
5: 哼，
3: 你们知道，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要保证常年达到2类水质，这以后啊，肯定会越来越严。我估计啊，2年内就会逐步禁止。
2: 啥？还禁止？那我们家怎么办呢？
5: 哎，你别跟他废话，我就是说准了。这万村人当村支书就不行，不会替移民区哭去闹，去跟上面争取好政策。
3: 牛爷，我知道您是为移民们着想，看大家都在家闲着，想用您的一技之长带着全村一起干，我都明白。
5: 你明白啥呀？你明白我们浪花村等了多少年吗？这60几年修丹江口水库的时候，我们村就搬了一次，去年又是第二次搬迁，啊，这些年为了南水北调，我们不敢修新房，不敢投入新产业，这改革开放这么好的时机，这全国都在大发展，那我们库区错过多少机会呀？

0: 婶儿是从陕西嫁过来的，我们老家也有几十万为了南水北调搬迁的移民，这移民的牺牲，那不是一点半点儿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听牛爷说过，当年在建丹江口大坝的时候，沿线老百姓是要人出人，要力出力，牛爷他爸当时只有一袋粮食，还分给大坝工人吃，几代人。 几个省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就为了南水北调这个国家大工程。您可能不了解，为了明年通水，现在整个十堰市都在大力治理水、净化水、保护水。之前关停了生态红线内的所有工厂，禁止养殖，现在又提高招商门槛，这都为了啥？为的就是这一库清水北上啊！可是水乡。
1: 你也看到了，这水位上涨到170以后，他家原来的平地、水田、菜地都淹了。红线以上呢，省的都是些荒山荒坡，能种出点自家的口粮就不错了，折腾不出啥的。望乡养鱼，怕是眼下最适合浪花村的了。人家老板愿意投资500万，机会多难得呀！
2: 行了，你别跟他废话。
0: 他不让搞，我自己搞。牛爷，只要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投资，我们村两委是不会批准的。我现在去把通知取来，仔细跟你们解释啊！我马上回来。
2: 你这就是不担责、不作为，你等着吧，举报吧！
0: 嘿，你个死老汉，你咋能这样对水乡？
2: 就冲着我们欠他的，你也要支持他的工作呀！我们欠他啥了？
0: 我们害死了他男人呐！
2: 我们又没让他大半夜过来修房顶，不就跟他吵了几句？
0: 何止吵几句？你还拿铁锹赶人家呢！
2: 我那是以为他又来劝我们签什么搬迁协议，我又没打他，他自个儿倒地上的。 他在我们家门口出的事儿，我们拖得了关系吗？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还不是心里过不去呀、啊，不然干嘛到处跑资源？不是在帮他吗？结果嘞，热脸贴个冷屁股。
0: 你别那么大事儿啊！南水他们还在里屋呢。
2: 哎呀，人家妈妈都没说什么，你就别再提这事儿了。南水那孩子个性那么强，又敏感。
3: 他知道了，那还得了？哎，老婆，南水睡着了。
4: 嘘，轻点，刚睡着。哎，这么大的雨，你上哪儿去？
3: 我去浪花村啊，看看牛爷他们。他家屋顶不是一直不肯让我们修吗？
4: 这活肯定又成水帘洞了，
3: 又不让修，又不肯搬去新家，哎，遇到这种耍无赖的包保户，真够恼火的。哎，你站在他们角度想想吧，刁难我、拖时间，都是因为舍不得故土。哎，要是让你亲手拆掉，花了大半辈子心血起的大棚、盖的房子，你不也心疼吗？
0: 可你也委屈啊。
5: 哎，和移民的牺牲比起来，我们移民干部的委屈算得了啥呀？
6: 好，好，好，就你境界高，来，把胶鞋穿上，路上小心啊。
2: 好，遵命，老婆大人。
5: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倒我们家门口了。是啊。
6: 医生说是那个心脏的问题。老公，你坚持住啊！我们已经在医院了。
7: 不是他们的原因，不怪他们。
8: 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日记，日记，在我抽屉里。
6: 什么日记？老公，老公，老公，
8: 老公，妈妈。 醒醒，你做噩梦了，
7: 老公，
8: 妈妈，我们在办公室宿舍呢。
7: 哦，
8: 妈妈，
7: 没事儿，没事儿，南轩。
0: 我没事儿啊。
2: 你怎么可能没事儿？自从你来这工作，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睡，不离开这里肯定会出事儿。举报了！
3: 你少吓唬人，
2: 他们正在审讯你妈妈呢。
3: 审讯？不可能啊！
2: 不信你去村委会听嘛。市长都来了，我爷爷和好多村民都被叫去了。
3: 啊！市长都来了。
2: 哎哎，你别硬闯进去啊！南。
4: 哎，怎么回事？这谁？
1: 老陈，你们小孩来干嘛？
3: 南水，咋不懂规矩？快出去！
2: 我，对不起。
5: 这位小朋友就是向南水啊。
2: 您好，请问是在审讯我妈妈吗？
5: 审讯？哈哈，怎么可能呢？
1: 大帅，是不是你在造谣？我……
2: 哎呦哎呦！我听到你们说什么乡里的群众信箱、村民投诉水乡阿姨的什么匿名信？
5: 哦，那早就调查清楚了。南水，你妈妈没事，放心吧。
2: 那就好。谢谢叔叔。
3: 哎，南水，不能喊叔叔，这是北京派来挂职实验的副市长，喊市长。
5: 喊叔叔挺好。哎，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支小小护水队，很了不起嘛。
2: 我是护水队长大山。
6: 谁说的？竞选比赛还没结束呢。
5: 浪花村是我的定点联系村。你们以后会经常看到我的，欧阳叔叔来给你们当拉拉队，好不好？
2: 好啊，欢迎欢迎。
7: 爷爷，你老实交代，那匿名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个鬼娃子，你爷爷明人不做暗事。
2: 大山，还说，不都怪你啊？
7: 既然你妈妈没事，那我们去江边继续捡垃圾比赛吧。
1: 出去出去，滚一边去。
2: 说好了，谁赢了谁当队长。你再耍赖，我饶不了你啊！
1: 欧阳市长，这匿名信到底谁写的？
7: 这事
5: 儿，爷爷，您也别问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诸葛亮会吧。
3: 好的，各位组长，趁着欧阳市长来我们村里调研，大家畅所欲言。
8: 什么人？
9: 不知道。
8: 你这人呀，就想怎么说怎么说，这怎么弄啊？
10: 那我问。你们北京对口协作，我们都协作些啥呀？
5: 啊，我来解释一下啊。国务院为了支持水源区的转型发展，今年呢批复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方案。也就是说，北京的十个区与实验室的十个县市区一对一对口协作。我呢来自北京市水利局，是北京市派出的第一批对口协作实验室的干部，在咱们这儿啊挂职一年。
3: 除了政府部门呢，北京市的企事业单位，还有区街乡镇啊、学校啊、医院呢、都会点对点的跟我们这里结对子，全面帮助库区发展。像是政务协作、商务合作、招商引资、引才引智，还有宣传推介，
1: 还有。说这么多，来点实际的。
8: 就是，
11: 对，说也是个回事啊。
1: 既然你定点联系浪花村，我就想问问，您带了多少钱来，给我们每个人能发多少钱？
8: 是啊，发多少钱
5: 呢？啊，是这样的，对口协作呀，会有项目资金的支持，但不是发给大家，而是用于改善咱们库区水资源的环境。就比如说，咱们浪花村马上就会新建这个污水处理管道，还要设垃圾处理厂，开展江河湖的水治理。
1: 哎呀，这钱花这些地方干嘛？这改善环境，环境又不饱肚子，又不能卖钱。
12: 垃圾管道。
5: 哎，你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1: 啥存哪取呀的？开银行呢？
5: 对，就是开银行。不过咱们开的这个是水的银行，咱们就是要利用好南水北调这个契机，发挥库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做这一库清水的水文章。
1: 哎，你这就说在点子上了啊！利用水的优势，那就该多养鱼呀。 还找啥发展门路呀？

0: 按我说的，就一起网上养鱼，多直接，多简单呢。
1: 对对对，刘爷说的对。
2: 我本来就是养鱼的，这网上养鱼，它不是利用水资源，是破坏水资源呢。咱们库区为啥画生态红线？那就是为了倒逼对环境不利的产业转型啊。
0: 倒逼？哦，我听明白了。就是倒逼我们把水弄干净，好保证送到你们北方的水是干净的。姑娘，我就奇怪了啊，你来对口协作到底是帮北京还是帮实验呢？我看呢，来协作我们是假的，来监督我们是真的。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汉水人家》第一集。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5: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知愧而行，方可无愧”。本期内容由李静波为大家来播读。
6: 连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知愧而行，方可无愧。诗经中早就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的至理名言，强调立身处世要正大光明，坦诚不欺，心中无鬼，问心无愧。然欲求无愧，须先知愧，知愧就要愧于己过，做到闻过即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即改，善莫大焉。早在2000年前，荀子就说：“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如是解释：“愧，耻也。愧疚心之耻感，是一面镜子，一把标尺。知愧，然后知不足。”知耻而后能奋进，于己可查漏补缺，量丑重容，鞭策自我完善，于是可三思而行，择善而从，力求尽善尽美。与人不求备，减身若不及。党员干部要有主动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识，自觉把愧过做一把尺子来衡量检点自己的言行，一日三省五身，自我反省，自我整改，小人之过也必闻。若是惮于改过而忍于自欺，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求理由开脱，找借口掩饰，就难免小错不改，酿成大错。知愧就要愧于民众，做到造福百姓，耳奉耳禄，民脂民膏，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唐代韦应物在诗中写道：“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俸钱。”意为惭愧自己拿着俸禄，却未尽到地方官的责任。一个愧字，既有对民生艰难的同情，也有对自己不能造福一方的愧疚。无独有偶，白居易做人未称为松主，时时以愧怀，为官心中唯念农桑苦，而立如闻激动声，心忧田里常怀惭愧。他在县尉任上察知百姓家田书尽岁，十岁充饥肠，不由产生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念此思自愧，近日不能忘的自责。他勤廉为政，责备四方，在苏州任刺史离任时，苏州10万户尽作婴儿啼。和韦应物一样，前后相差数十年，但都出现了十里相送挥泪别的感人场面。可以说，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切身之痛，才有解民困之多急的责任担当。党员干部要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常怀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责任感，以愧民之心察民疾苦，择己律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绝不能戴着官帽，说着官腔，摆着官架，扎着官饰，面对群众疾苦毫不自愧，面对民众期盼无动于衷。知愧就要愧于无为，做到勤政有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左传》说：“政如农工，日夜思之。”一直对待自己的职责，要像农夫耕种一样，白天干事，晚上想事，临事而立，殚精竭虑。干不干部，干事第一，为官必事，平生耻，从政必须有作为。只有时刻保持一事未办完寝食不安，一事未办好夙夜忧叹，一事有闪失如芒刺背的心态，带着为民深情真干实干，扛起群众期待，接续奋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为群众干实事、干好事、多干事，
也才能赢得无愧于心、无愧于民的结果。绝不能在其位不谋其政，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百姓诉求置若罔闻，饱食终日，尸位素餐，却心安理得，不知愧疚，贻误事业，损害民心。曾国藩曾说，大抵人稍存愧疚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无自愧则无良知，无良知则无为人。知错而惭愧，知耻而羞愧，知不足而愧疚，知不为而愧疚，这本是人性的清纯，是从政的良知。为人处事知羞耻，才会不失人格；为官从政知惭愧，方能不辱使命。党员干部唯有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才能不负重托，干净干事，也才能仰不愧天，俯不作地。

古往今来，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熠熠生辉。它是祖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朋友们，今天中国好家风，我们共同来关注司马光与温公家范，既之爱，更之教。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司马光的小传。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陕西下乡宿水乡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他世称为宿水先生。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呢，还精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呢就是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自古啊，对于那些治理一方、勤政爱民的好官，我们有一个亲切的称呼——父母官。或许在皇帝眼中，他们是辅助自己的得力帮手，但在百姓心中啊，他们的作为都切实关乎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能真正做实事、利百姓的官员，百姓。

并啊，往往将他视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敬爱。当他离世时，百姓也会像追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哀痛。比如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司马光，民众在得知他离世的消息时，都自发地罢市前去吊唁。一时间，京城之中拥满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哭诵，大家捧着纪念司马光的画像，不由得想起60多年前同样盛传一幅画。画上一位6、7岁的少年手捧大石砸破水缸救出自己的同伴，正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这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砸缸救友显极致，一本通鉴知古今。由于《资治通鉴》的光芒太过耀眼，后世往往忽视司马光在北宋做到宰相之职所创造的政治成就，但北宋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在皇帝眼中，他敢于直言上谏，又忠心耿耿；在同僚眼中，他老实又固执，对升职加薪毫无兴趣；在子女眼中，他严格正直，恭勉清廉；在百姓眼中啊，他亲和勤政，为民造福。司马光一生虽然史学成就最高，但在诗词大盛的社会背景之下，同样创作了许多文学水平极高的诗作。除此之外，司马家一直秉承恭俭温良的家风。司马光在晚年不仅特意写下《训俭示康》来教导儿子司马康要崇尚简朴，更著有专门用以家庭道德思想教育的《温公家范》。他编修的《资治通鉴》是当时及后世上到国君下到群臣大力推荐的治国教科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两司马。在这一部部著作中啊，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司马光作为一家之长的教育理念，也能够领略他作为一代贤臣的治国之道。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我们继续来关注司马光与温公家范，既知爱更知教。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要真节俭，不做假样子。我们知道啊，每个姓氏的由来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姓氏，原是古代的官职，因为此官职的人啊有大功，所以皇帝特别准许他们用官职来做姓氏。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祖上必定来头不小。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家的先祖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氏在当地一直有着很高的声望，后因五代时的战乱家道中落，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这代，司马家族才再次成为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司马迟早年丧父，从小就发奋读书，父亲离世时为他留下一大笔财富，但他把这些钱财全部上交家族公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司马迟以简朴勤勉的作风教导子女，子女们也将这种家风世代传习下去。司马光一生承袭父亲清廉高洁的品质，即使后来位居宰相也不改家风，从来啊都是用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接待宾客。他在训俭示康中专门说道，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宋代的综合国力相比前朝有着质的飞跃，但史学历来评价大宋积贫积弱，这是因为多代的统治者都安于享乐而疏于壮大国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封建官僚阶级中普遍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讲到，当时的士大夫家招待用的酒必须是皇家酿造，水果必须是珍稀之物，菜品必须种类丰富，而餐具必须摆满整桌，否则大家都会非议这个人小气，没见过世面。这是多么恶劣的风气呀！司马光在文中特别列举自身的事例来讲勤俭，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铺张，衣着用具都力求简朴。20岁那年高中进士，当时参加喜宴的其他学子都配花，只有他坚决不戴。后来同期的人提醒他，花是君王御赐，不能不戴，他才勉强把花插在了帽檐上。司马光在潜心编修《资治通鉴》时，一应资费都由国家赞助。在整理到宋朝临近的朝代时，由于史料越发庞杂，大大影响了司马光著书的速度。这时本就嫉妒司马光拿着朝廷赐金篆书的人啊，就开始谣传他因为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间，而真相却是国家的拨款司马光从来就没有领过，而且为了节俭用纸，他的草稿纸都是用过的废纸。司马光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待纸晾干之后再写上书稿。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特别指出，他的节俭完全出自本性，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做样子。不敢扶垢弊，以矫俗甘名，但顺无性而已。司马光这样说的本意也是教育子女，
追求简朴是顺从我们内在的品德，不能为了外在的虚名而假节俭装。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
5: 地。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日常生活当中啊，沟通是我们最基础的相处方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有不少孩子甚至成年人正被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所困扰着。生活当中呢，太多家长发现呢，这个孩子说话晚，吐字不清，还都会下意识的安慰自己啊，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但很多时候，这恰恰是耽误孩子最佳干预时期的一个误区。
1: 哎，是，平时呢，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关注这一类的话题，有的时候啊，这个身边可能有一些家中有孩子的哈，唠起孩子话题的时候呢，大多也都会说，孩子几岁学会说话的啊？孩子的这个口齿是不是很伶俐啊？那么实际上呢，大家对语言的发育啊，语言障碍的这个认知呢，其实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的人是特别模糊的，
0: 对，
1: 因为完全是分不清孩子究竟是单纯的开口晚，发育慢一点，还是真的是存在着一些病理性的语言问题。
0: 嗯，
1: 那因为大家不懂不重视，所以呢，有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个黄金康复期，这个时候呢感觉也是特别可惜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是整理了大家最关心的哈几大语言问题的知识点，带大家系统的透彻的搞清楚搞明白各类语言障碍的一个区别和解决办法，也帮大家呢避开育儿误区，科学的应对问题。
1: 哎，其实呢说起来哈，就是语言出现问题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有一些成人呢是后期呢因为各种的这个生病的原因呢，也会导致这个语言出现障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从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开始说起吧，因为很多家长呢其实对这个病症没有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迟缓，这个孩子的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先是带大家建立起一个基础的认知吧。
2: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通常咱老百姓说的话就是说话晚。然后呢，有人说呢贵人语迟，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它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通常又被称作是儿童语言障碍、发展性语言障碍。它是指呢那些在语言学习或发展上有着明显著障碍的儿童，这些儿童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呢，与其生理年龄所应有的期望表现显著不同。例如说，孩子已经三岁了，但是呢还不能喊爸爸妈妈啊，已经六岁了还不能组句说话，这种的话可能就考虑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
0: 那很多家长呢都误认为哈，这个语言发育迟缓是孩子智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1: 啊？
0: 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孩子智力都是正常的，只是单纯的语言功能跟不上来。很多家庭呢就是什么呀，包办的。

0: 出现的这些异常。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听哈，就是出现的各类的语言障碍具体都有哪一些具体的典型表现，这个呢可能跟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涉及到了。
1: 现有的观点认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不存在单一的病因，更趋向于一种综合的解释，生物因素、认知因素、环境因素都对儿童的语言发育起着重要的影响，包括有些孩子呢可能本身存在一些脑损伤，甚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呢可存在一些缺氧的表现都有可能。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方面就是语音表达障碍，有些孩子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可能还是不能发音，包括有些孩子到了三岁还不能发了或者日，就是说不出来。还有就是语义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困难，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呢，很多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呢可以说的一些词汇呢还不能说啊，例如说在两岁时尚未能发展出50个表达性词汇啊，就是词汇过少。还有就是语法错误，比如说我想吃苹果，他可能会说要苹果吃啊，这种的语法会错乱，他会说一些关键性的语言，但是呢咱们听只能听到关键性的信息，但是呢孩子呢整体的这一个句话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语用与情景不符啊，可能我们正问呢说你吃这个好吃的吗，他回答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我想玩什么，我要玩玩具啊，这种呢他所表达的这个信息和你这当时的语境是不一样的。
2: 听完这段录音呢，发现原来这个语言障碍的表现是非常全面的，不只是我们以为不会说话，像孩子听不懂命令啊、指令啊、说话卡顿，甚至是不爱交流，这些细微的表现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信号了。
0: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只是盯着说孩子会不会开口说话，哎，但是呢，却忽略了孩子对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这个语言说话的流畅度的这个问题。那久而久之呢，有一些孩子还会因为自己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不太流畅，他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最后呢甚至还会影响孩子们性格的发展。
2: 是，
0: 那我们既然说学会了识别这些症状哈，所以说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发现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了，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怎么干预呢？咱们继续啊来听专业的解答。
1: 首先是根据患者先要评定孩子到底属于哪种水平，然后再进行具体的康复计划，包括这个消除障碍恢复正常，第二个是呢改变障碍促进功能，三是代偿策略，如果孩子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指，但是呢他说不出来，可以通过听理解这方面多强化一下。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说不出来但是也听不懂，那我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要给他一些代偿的手段，要需要正确的康复训练指导之后再在家里进行训练。我们确定训练方法的包括呢，要制定治疗计划以后再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一是训练采用的这个训练活动啊，是儿童中心还是家长中心还是治疗师为中心，第二是提示这个层级，在训练过程中的时候孩子到底应该是做哪种层次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孩子可能我现在都不能发音呢，但是你让孩子去阅读课文这种是不现实的，所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程度制定他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内容。第三呢就是强化物，这个咱们语言发育迟缓孩子的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强化物的话孩子可能处于这个配合的阶段，如果没有的这种强化物的干预的话介入的话，可能孩子一直属于哭闹甚至于不配合的情况。还有就是确定训练强度，总的来说呢尽量是每一天都要坚持，然后强化的尽量是每周2到3次，每次呢30到40分钟，这种情况呢相对而言还好一些，咱们尽量是频率越高越好，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呢采用高强度的这个训练。
2: 嗯，听了介绍哈，知道了这个专业加家庭，这种双向配合才是最完美的一个治疗方式了。
0: 是，
2: 很多家长呢以为送机构训练就万事大吉，回家还是老样子。其实哈，这个家庭语言环境才是孩子康复的一个关键。
0: 嗯，
2: 看到轻度孩子几个月就能恢复正常，也真是让人为这些孩子感到高兴欣慰。
0: 是的，科学的干预方法，再加上家长们的耐心陪伴，大部分

0: 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能够追上同龄人，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的哈。
1: 是。
0: 那咱们说，在聊完了儿童常见的发育性的语言问题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两种专业性更强、特别容易被混淆的语言的疾病。这个呢，不管是家长还是成年患者呢，其实也会经常认错的。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运动性构音障碍。那很多人呢就把它和这个发育迟缓给搞混了。其实呢，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种疾病啊，名字叫做运动性构音障碍的这种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运动性构音障碍，简单来说呢，就是患者呢说话说不清，有的人呢甚至于就是大舌头啊，这种都是。还有呢，有些人呢就是发音发不出来啊，声音特别小，甚至于有些人呢因为舌头运动不了，导致的这个发音不够清晰，甚至有些音发不出来。有些孩子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有所变化，他的构音会有变化的。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处于一定的年龄阶段，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早期的时候舌头不会往上翘啊，我们吱吱吱了可能就发不出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这个训练的干预的话，有些孩子会有变化的。这个常见于脑血管病啊、脑肿瘤啊、脑瘫呐、肌萎缩呀、厕所硬化呀、重症肌无力、小脑损伤，包括咱们是脑瘫等等啊。就是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为六类痉挛型的这个构音障碍，就是说他呢相对而言就是说口面部啊、舌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比较紧、比较硬。这种一般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这个本身大脑损伤导致运动性发育迟缓，还有这个迟缓性的构音障碍。这个大多数呢是因为就是外周神经损伤导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肌肉可能失去神经了，它本身来说呢它肌肉呢失去了肌张力，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就是比较软了，面部和肌肉啊可能属于那种无法控制的状态。根据它损伤的导致的这个位置不同，就是所表现出的类型也不一。失调型构音障碍，这个主要损伤的位置在小脑，成人或者儿童存在的主要是问题就是供给失调。这种孩子或成人的话，他存在的话就是平衡不太好，供给失调，所以导致的这个失调型的构音障碍。还有就是运动过强型的构音障碍，还有运动过弱型的构音障碍，这两种呢都是由于椎体外系的这个障碍导致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混合型的构音障碍，这个呢可能合并其中的一种或两种。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缘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套路，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么刚刚听完录音之后呢，终于知道了哈，这个运动性构音障碍是什么样的疾病了，现在也终于弄清楚了。
1: 嗯，
0: 构音障碍的孩子和患者，我感觉真的是挺委屈的。
1: 对
0: 啊，这个脑袋里呢完全是清楚，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就是咱们这个嘴巴呀不听使唤，想说说不清楚，这种无力感肯定是特别无奈难受的。
1: 哎，是，他想说清楚可就是说不出来。
0: 是
1: 啊，你看原来呀，他的本质是发音的这个肌肉出现问题了哈，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认知有问题。这个呢和咱们一开始就是大家认知的这个发育迟缓，比如说不会说呀，听不懂啊，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0: 嗯，
1: 那咱们说既然找准了这个病因了，像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应该就很明确了，那究竟怎么来治疗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一是放松训练，痉挛型构音障碍的患者在喉部肌群呢紧张的同时呢，肢体肌张力也增高，通过放松肢体的肌张力可以使咽部肌群得到松弛。第二呢就是呼吸训练，因为有些吧它发音呢包括声长啊音调啊包括这个音量大小都是因为呼吸导致的，可能我们的呼吸功能比较差导致的这个音量过小，所以我们进行呼吸的这个训练。呼吸呢也是发音的动力。有些患者的话存在一些构音障碍明显严重的情况的话，应着重进行这个呼吸训练。还有就是构音运动训练，比如说我要发个了，我们可能要练这个动作，舌头往上翘，这个运动，这个动作，这叫构音运动训练，就是发音。

音的类似的运动，我们要着重这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发音训练。儿童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先发元音，然后发辅音。然后像成人来说的话，我们会针对他检查后的结果，他存在的一些的就是构音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咯咯咯可能发不好，我们要着重给他进行咯咯咯的训练。有些人可能不会送气，比如说像泼特可能不太会，我们呢就着重进行这些方面的音的这个训练。第五方面呢就是韵律训练，目的就是改善这个说话时的这个速度节律啊，包括重音等等。有些人呢说话呢可能比较清晰一些，但是有些人说话的话就比较刻板啊，就是说话呢有的甚至于像电报似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注重他这个节律性的这个训练啊。第六呢就是语调的训练，因为语调训练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孩子呢可能同一个词，可能我们是个船啊，比如说船，他可能说的是一个砖了啊，或者是一个发音不清楚啊，包括语调呢，我们就会在他语言表达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听错啊，或者是我们就是错误的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孩子的或者成人的这个语调这个训练。第七呢就是交流辅助训练系统。我们说是有些患者，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肌肉麻痹的和瘫痪和运动功能严重障碍的难以发声的这种的，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一些东西给他进行训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孩啊，可能就是发音发不出来，那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他意识状态比较好的话呢，让他用那个笔啊在画板上写字或者画画来表达他想要说的意思。

0: 哈，这个听完他说的治疗方案，你就能发现这个病症的康复逻辑特别清晰，就是针对性的锻炼口腔肌肉，然后呢一步步矫正发音，只要坚持训练，耐心的打磨，大部分人呢都能恢复正常发音，不用一直被吐字不清所困扰了。
1: 所以啊，坚持真的是关键。
2: 是，
1: 除了像运动性构音障碍之外呢，还有一种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重症的语言疾病呢，叫做失语症。
0: 嗯，
1: 有的朋友呢会把它和构音障碍呢混为一谈，但是其实啊，这个失语症的危害和发病的逻辑呢，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一起来搞懂这个失语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3: 失语症呢，是一种获得性的语言障碍，表现为患者的一个意识清楚，无精神障碍，无严重的这个认知障碍。这个患者存在什么呢？听说读写的，不光是咱们说这方面，他的听理解也有存在问题，包括这个文字的理解，文字的表达呢，也存在相应的障碍。但是这样的患者呢，精神有没有问题？他认知呢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就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突然，但这个一般呢是伴随着中枢神经的损伤，常见于脑血管病、脑外伤、脑部肿瘤感染等等，常见的病因就是脑血管病，而且三分之一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都会产生言语障碍，其次是脑外伤。失语症的这个分类我们给它分为的是一般的时候是八种，包括这个运动性失语啊，经皮质运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传导性失语、命名性失语和经皮质混合性失语和完全性失语。然后儿童也有，但是非常少见，我们叫儿童失语症。还有一种叫交叉性失语症。
0: 失语症和前两种问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后天失去了语言能力。那么原本能正常听说读写的人呢，因为疾病啊或者是外伤突然丧失语言功能，不管是对患者本人还是家人都是巨大的打击。
1: 哎，确实是，这也是为什么失语症需要更及时更专业的康复干预了。因为很多患者和家属呢，在得了这个失语症之后，他会陷入这种绝望的。其实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只要找对的方法，抓住黄金时期，依然呢我们是可以恢复语言能力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失语症它的专业治疗方式究竟有哪些。

0: 我们失语症的训练呢，也是根据他的这个四个问题的方面啊、进行这个康复。首先呢，我们要说听力解的这个，主要通过听觉语言刺激的各种因素，使患者能够真正的接受语音刺激，并对语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包括这个语音辨识训练，词图匹配训练，听理解记忆广度扩展训练，语句听理解训练，执行指令训练。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让患者能明白对方所表达的。第二方面呢，就是阅读理解障碍的这个治疗技术，这个是促进词的辨认和理解，是患者残存的这个词辨识和理解能力，选择适当的训练内容，加强患者辨识和理解词的能力，促进词和语句的辨认和理解。简单来说的就是读得懂，就是有文字他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第三呢，就是口语表达障碍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复述、命名、描述、讲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患者能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把自己的意思能表达出来的训练方式。第四方面就是书写障碍治疗技术，目的是失写患者逐渐将其书写的字的字形、语音、语义与手的书写运动联系起来，来表达有意义的书写和自发书写。这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读写中的写，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写出来，把听到的写出来。第五呢，就是代偿的交流技术，手势语的训练、书写绘画训练以及交流板的训练。有些患者这程度可能比较差，有些人呢听不懂但是能看懂，所以呢你给他做一些手势的话，这些患者呢是能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有些患者的话是呢只能写但是不能说，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他用交流板进行咱们代替的交流。
1: 不管是儿童的语言发育问题，还是成人后天的语言损伤，只要抓住黄金干预时间，用对科学方法，就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的。
2: 哎，没错，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呢是没学会啊，那构音障碍呢是懂但说不清，而失语症则是学会后又失去了。这三者呢症状不同，病因不同，治疗方式自然也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2: 大家呢当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是不是不会混淆了呢？
1: 是的。语言呢是沟通的桥梁，每一个被语言问题困扰的孩子或者成人都值得被耐心的对待，科学干预。那么最可怕的呢，从来不是语言障碍本身，而是家长和患者的拖延、忽视以及认知的误区。
2: 哎，希望呢我们刚刚的这个内容啊，能给所有的这个朋友和家庭带去帮助和希望，也能让大家能够正视语言问题，科学康复，耐心陪伴。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说完语言类的一个知识哈、科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惊喜，或者一些隐形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哈、大家呢时常会想要吹吹空调，凉爽凉爽。然后如果说冰箱里面存了一些剩饭呢，大家也会想一想说这些剩饭存在里面会不会浪费电呢哈。然后呢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冰箱呢，它会主打说我锁鲜功能很厉害呀，有一些像新鲜的海鲜放到我这里我都能给你锁鲜。这个其实也真的是一种这个保鲜制冷的一种常规的手段了，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小的惊喜
0: 知识啊。对，那其实呢，这都是离不开一样什么呀？隐形的帮手就是制冷技术。
1: 是，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制冷技术了，因为它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头嘛。是
0: 的，对，你看啊，这个居家日常方寸之间的温度守护啊，说到这个温度守护，其实就像依宁刚才说到的啊，有一些这个饭菜啊或者海鲜可以存到冰箱里啊，这个就是温度让这个食物新鲜了。
1: 是
0: 啊，我们身处的家其实都是被多重制冷设备包围的一个小空间，来保障着我们生活的便利与健康。
1: 对，刚刚就提到了冰箱和冷柜啊，这两个这个大家伙呢，实际上就是用了低温的这个环境来抑制细菌繁殖，可以延缓我们吃的食物变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囤积果蔬啦、肉类啦、蛋奶啦，这个呢也是告别了现买现吃的这种局限了。
0: 对，你像冷藏冷冻啊，分区设计适配呢不同食材的储存需求，也延长了食材保质的一个日期，减少浪费。
1: 对，再有呢就是还有提到的这个空调啊，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空调，是咱们家用的空调，还是咱们去这个大型商场看到的中央空调，实际上呢它都是用了这种制冷剂液态气体化的这种吸热的方式，或者是气态的液化放热的这种相变特性，依靠压缩机呀、换热器呀这些部件，把室内的热量全都搬到室外去了，所以我们室内当然就降下来了嘛。这样的话我们的湿度啊温度啊就比较适宜了。
0: 对，那多功能的中央空调呢还会搭载着独立的除湿，还有这个新风引入、热泵制热哈、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块，精准的调控温湿度，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流通，全面的优化我们人居的环境。
1: 说到了这个供暖和热泵，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像制冷呢不只是降温，这制冷呢它本质上啊是热量的搬运工哈。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套把屋子里面变冷的这个原理呢，同样可以适用把室内外的这个冷热来回的调整，
0: 对，
1: 可以搬到室内就能实现供暖了。
0: 你像呢我们北方呢多采用是集中供暖哈，采暖，而南方有条件的地区呢使用这个热泵型的空调来采暖，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1: 再有呢你看哈，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居的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产业链了，比如说饮食方面的，从田间一直到餐桌，它全程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护航的。
0: 对，你像美食呢能够跨地域，还有四季流通，冷链制冷技术呢是功不可没的。它串联起了像种植啊、运输、仓储、售卖全链条。
1: 是，首先呢走进这个田间地头，那果蔬啊还有水产呢、这采摘之后呢它会需要进行呼吸作用的，而且呢就发现了特别容易腐坏，所以呢这个产地当中的预冷的设备呢就能够快速的降低产品的温度，抑制它的代谢的速度，所以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新鲜度和营养，也为长途的冷链运输筑牢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对，那说到这个冷链运输哈，这个物流运输这个环节呢也是格外的要和大家提一嘴的，你像冷链车呀、冷藏集装箱啊等等， 移动的制冷设备，全程呢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的，让这个南北方各种食材生鲜制品可以跨地域跨季节的流通，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1: 哎，你像咱们冬天可以吃到南方新鲜的水果都是他们的功劳了，
0: 是
1: 吧？是，嗯，还有呢就是这个餐饮的行业了。你看餐饮当中，比如说餐馆啦、奶茶店啦，还有烘焙店，它呢都会配备一些这个冷藏冷冻的这个设备。为什么呢？它要储存食材，规避高温引起的这个食材变质的风险。那你像咱们喜欢吃的冰淇淋啊，各类的冷饮啊、冰饮啊，其实呢也是依靠精准控温的这个制冷设备完成它的凝冻和这个降温来成型的。
0: 对，哎，其实没说这个内容之前哈，我们可能还真的是忽略了哈，这个制冷的这个功能真的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是的，
0: 你看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两点之外，其实还有你比如说医疗健康方面，就是守护了生命的低温防线呢。
1: 哎，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制冷啊还有冷链呢，是现代医疗体系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的。
0: 你像这个疫苗与药品的一个冷链，多数这个疫苗呢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啊、特殊药剂，对于储存温度是要求非常严苛的。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药店也会发现有一些药品它就放在这个凉爽的这个制冷的柜子当中。
1: 哎，对，是
0: 啊，微小的温度呢波动都可能导致药物的一个失效。
1: 哎，对，尤其呢像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疾病需要用的这个药物哈，你看它都是存在这些冷冻柜里的。那从生产呢、仓储啊，甚至运输，一直到基层的接种点，它全程都是闭环冷链的这种系统。这个呢当然也是构筑起一个安全可靠的生命通道了。
0: 对，你像医院呢、实验室当中用冷藏设备用来怎么样啊？保存血液、血清，还有这个病理样本啊、试剂等等物资。同时呢，低温冷冻的技术还应用于细胞、组织、生物样本的一个长期保存，为医学研究、临床救治啊提供了支撑。
1: 哎，是，当然了，在这个医疗技术方面呢，也有跟这个冷藏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低温的这种技术。现代的低温医疗技术呢，它涵盖了冷冻消融，甚至是冷冻手术，还有一个呢叫做低温镇痛，这些类型，这些呢都是可以依靠可控的低温呢、处理病灶，缓解肿痛。那相关的制冷技术呢，其实还可以配合激光治疗的这种降温防护，同时呢也可以用于像有这个烧烫伤急救需要修复，这个临床的应用场景也是非常丰富了。
0: 是的，而且呢医用核磁共振设备的核心超导磁体也需要依靠啊这个液氮深冷制冷系统来维持-269摄氏度左右的超低温的环境，才能实现零电阻的一个超导状态，保障设备高精度的运转。
1: 你看哈，这个医学它也需要这个冷藏冷冻的技术。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在工业和科技方面呀，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高端产业上面的稳定器也是缺少不了降温的。
0: 你看在工业呀、科技领域啊，制冷不再是简单的降温了，而是什么呀？保障设备运转的核心技术。
1: 哎，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数据中心吧，时下非常火热的这个 AI、大数据还有算力中心，它的这个服务器、交换机这些电子设备，它要全天候的高负荷运行，它会产生大量的余热。
0: 是，
1: 那这高温呢我们都知道极容易造成什么呀？设备宕机或者是数据损坏。所以呢像一些大型的制冷的机组啊与精密的空调呢，它会持续的散热控温，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障数据中心稳定运行了，也能够支撑我们的网络存储和云计算等等相关的数字化的服务了。
0: 是的，你像这个化工啊、电子、机械、新材料等等诸多行业生产加工实验环节，对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也是有严苛的要求的。你像工业制冷设备啊，可以实现精准控温，保障呢生产工艺的一个稳定，提升呢产品精度与良品率。
1: 除此之外，我们非常感到骄傲的航空航天其实也是离不开的。比如说从这个卫星到深空探测吧，它就有一个必须的低温保障。
0: 对，说到红外探测啊，这个遥感卫星红外探测器必须是在零下120度 啊，以下超低温的一个环境工作的，才能够怎么样呢？降低热噪声，拍出清晰的图像。
1: 哎，你看哈，这个真的是需要这个超低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像宇航级的脉冲管，它有个制冷机。这个制冷机呢，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啊，长期稳定的去制冷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些卫星的核心的降温神器，也是离不开的。
0: 嗯，看都是哈低温的一个保障了。
1: 对，
0: 你像这个太空环境温差可以达到数百摄氏度，精密制冷与主动热控的一个系统，可以为呢舱内航天员、电子设备、电池等等提供合适的一个环境温度。
1: 哎，是，除此之外呢，像是火箭发射，它有一个主流的燃料是什么呀？是液氢。这个液氢呢会保持在-252摄氏度，还有个液氧，液氧呢是保持在-183摄氏度。这些的低温推进剂呢是必不可少的，而氢氧在常温之下它会变成气体的，所以呢它也是必须依靠制冷绝热的这种技术来维持它的液态的状态。
0: 你像未来登月、火星探测等等这些任务，也是需要依靠深冷制冷系统来营造超低温的一个环境，以实现呢低温燃料在轨道安全的一个储存。
1: 其实说到了这个制冷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需求哈和应用哈，我们说从一餐一饭一直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其实这个科技生产呢、休闲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制冷。
0: 对，你像制冷呢，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运转的每一个角落当中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其实只是制冷技术在日常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
1: 对，是的。未来呢，像随着智慧制冷啊、低碳制冷啊这些技术，如果有不断的发展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一项技术也将会继续的迭代升级的。
0: 那么在节能、环保、高效的道路上哈，也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支撑和保障。
1: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呀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
4: 宝宝等级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2: ，Music
1: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2: 北纬
1: 15度，
2: 南。

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送上这首来自于 Moon 晚月的这首晚秋。

听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我们现在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袁贵带来的为爱痴狂。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现在我们送给各位的这首歌叫做《爱上这调调》。听歌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公众号点歌和我们互动留言。

这是一个下班路上的时间啊，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本家慢行，一路顺风，平安到家，然后呢，美美的享受一顿午餐之后，可以呢，简短的休息一下，下午呢，继续努力。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寂寞阿图，一样的风。这个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静晨带来的这首随心话。

在相同的时间，然后呢可能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在听同一首音乐作品的时候，可能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早起的人，而到了这个时间呢，你是一定要美美的吃上一顿午餐来满足自己的味蕾的人。那你在听我们现在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太过于舒缓，然后你会停留一种困困的懒懒的感觉。但如果说你是一个起得比较晚，然后呢上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展什么太多的工作，而到了下午才是你真正的主场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的音乐对你来说，哎，那就觉得很轻柔，然后它会给你注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12点到中午的这个时间，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伴着你的午餐，或者是你这个时间的不是那么忙碌的一个松散的时间，来听上一段音乐，感受一下，提醒一下，或者说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进度。来，我们送向下面一首歌，挑一下，来自于赵赵的《梦回家乡》。

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赵照的这首《梦回家乡》啊，一个擅长民谣的歌手，或者说我只听过他唱的这些民谣歌曲吧，很多我们特别熟悉的，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那首歌，应该是那首《当你老了》，应该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早以前的一首音乐作品了。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独唱版的歌曲《孤帆》。

背着梦想，追着时光，这是来自于那英的这首《孤帆》，其实还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因为在成功的路上，我们往往呢是比较孤独的。下面这首音乐作品呢，是来自于小海带来的，叫做《一》。

孤帆。12:30，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这档999音乐榜样。也欢迎各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来听歌吧 baby。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赵

刚刚我们听过了一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在中午的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一档音乐节目。现在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欧阳红带来《无法挽留》。

实在放松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去做，有的时候放松的时候也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啊。比如说在午间的这个时候是你最放松的时候，但是你是什么事儿都没做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吧？至少我们在午间的这时候可能在享用美食，然后呢伴随的可能会听一听音乐，看一看自己想要关注的内容，浏览一下手机当中的那些新闻片段等等等等。而听歌这一个事情呢，是最为轻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完全不需要用特别隆重的形式来迎接它，你只要随心的去听上一段，甚至你可以用大把大把的时间放空自己，去溜号，都是可以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果说真的是一直往南方开的话，那应该是在我们这个漫长冬季的时候，在冬季开始的时候，然后你一直往南方开，你就会一直感觉到那种春暖花开，会一直活在一个温暖的季节当中。但是这个季节呢，你可以一直往北开了，现在你可以一直往北方开，一直往北方开，然后呢，你会在草原最美的时候来到这里，来感受这里最美的事。

好的，这就是来自于痛痒乐队带来的《公路之歌》，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给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周华健上个世纪在90年代大家非常喜爱他的歌曲，他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脍炙人口的歌，让我们记忆到今天。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来收听我们带给各位的这里的好听的音乐作品。半吨兄弟翻唱了很多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带来的这首《爱》。

听着我们这里播放的音乐歌曲啊，你是轻轻的睡了过去，还是说此时此刻依然保持清醒的？不管怎么样，都祝愿各位在午间的这段小时光，有我们音乐的陪伴时光，你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也希望你在下午的时候能够充满更多的能量。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

0: 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2: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一部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行了，它不只是一项制度的升级，更是法治对民生的重要承诺。从兜底线救急难到保基本促公平，从政策保障到法律护航，这部法律为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织密了一张更坚实、更温暖、更有力量的民生保证网。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叶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这部法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金科长先。
1: 啊，这种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两位再次做客直播间啊，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哈。那请金科长介绍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进程、实行的时间以及出台的重要意义吧。
1: 嗯，好的。嗯，就是这部法律呢，它是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那么自2026年7月1日起呢，正式实行。那么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那么也填补了这个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空白。那么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全面步入了法治化的轨道。那么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么在一方面呢，它是以这个法律的形式来固化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呢，它也补齐了我们原有制度的短板，那么扩大了我们救助的覆盖面，然后也优化了我们救助的流程，强化了监管问责，那么进一步织密扎牢了民生保障的安全网。那么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共7章78条。那么它包括像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它以及负责。
0: 嗯，这是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信息哈。那本次立法确立的社会救助工作基本原则都有哪些呢？
1: 那么本次这个法律呢，它明确了6大核心原则，那么它贯穿于社会救助工作的全流程。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它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呢，就是坚持这个城乡统筹。第四呢，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第五呢，它就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那么第六呢，它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那么同时呢，它也明确了这个社会救助呢，它要与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同时也要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0: 嗯，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哈。那据了解呢，新法相比于以往的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救助对象的扩容。那接下来请尹玲介绍一下具体包含哪些困难群众呢？
2: 嗯，好。救助对象呢，是整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分层分类改革的核心落脚点。社会救助法明确以困难程度、困难类型为核心判定标准，打破以往简单的按救助项目划分人群的模式，按照困难由重到轻、需求由基本到多元的原则，对全体困难群众进行分层划定、分类识别，形成梯度化广覆盖的救助对象体系，构建核心加外围的保障圈层。核心层呢，根据家庭

0: 生活状况上课，因意外、大额刚性支出等因素短期陷入困境，一旦意外消除，经济状况会立马好转。这三个层级组成了社会救助对象的核心圈层，救助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需通过家庭经济核查审核确认后纳入相应范围。外围层呢，也就是极难层，按照困难或极难情形和原因增加了四类对象，即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四类社会救助对象。这四类对象不依赖收入和财产情况进行划分，而是看是否受灾、是否临时生活困难、是否病危无钱治疗、是否处于生活无着流散状态。这四类对象具有短期性、临时性、极难性特点，核心层和外围层救助对象共同构成对象分层的子集，两类对象也能互相转化。外层对象长期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可以纳入核心层的低保对象等范围；核心层对象遭遇自然灾害、突发意外、重病，也可以相应的纳入受灾救助、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对象范围。
1: 嗯，所以说就是核心层和外围层可能就是来回进行的交融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针对于这些救助对象，我们有哪些社会救助的措施呢，金科长？
2: 好的，这种救助的措施呢，它是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核心的主体。那么我们这种对应不同的层级、不同类别的这个困难群众呢，我们会将各单项的这个救助资源就整合为像这个基本社会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和服务类的社会救助四大供给类别。那么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物质加服务、常态加应急、基本加拓展的分类供给格局。那么推动社会救助呢，由这个保生存向这个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来拓展。那么这也完全契合了我们社会救助法这个社会救助范围强化兜底功能的一个立法导向。
1: 那具体给我们说一说。
2: 好的。那么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生活救助，它呢就是面向这个最困难的群众来提供的这个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它作为这个整个救助体系的这个底线保障，重点解决的就是活下去的问题，是所有救助政策的一个根基。那么这种该类救助政策呢，它坚持的就是一个兜底线。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特困对象，我们实行的是全额保障、长期帮扶。那么我们针对这个低保对象呢，我们这种给予的是一个差额的补助，一个这种阶段性的帮扶，来守住不发生致贫返贫的一个底线。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专项的社会救助。那么它主要聚焦的呢，就是群众的这个刚性支出的压力和发展能力不足这个两大痛点。那么我们就是按照它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那么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呢，我们会给予这个医疗啊、教育啊、住房啊、就业等一些专项救助，来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因灾断供等困难，然后来有力地减轻困难群众的负担，来防范化解各类的风险，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那么这也填补了我们这个支出型的困难、发展型帮扶、夹层覆盖等制度的一个空白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急难社会救助。那么它呢，就是对这个遭遇了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那么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来实行的一个快速响应、即时救助。那么它属于我们这个体系里的一个应急缓冲带。那么该类措施呢，它打破了常规的一个审批的流程，它就是简化了手续，快速落地，来第一时间化解突发民生风险，来防止这个临时困难呢就演变为长期的贫困。那么此外呀，这种社会救助法还丰富了我们这个急难社会救助的一个救助种类。他将这个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纳入到急难社会救助的范围。那么其中这个疾病应急救助，它覆盖的呢是身份不明、还没有钱救病的一个极危重症患者。那么就流散人员救助呢，它 它覆盖的就是流浪乞讨还有无人监护的就是这类群体，那么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和人格尊严，那么使得这个急难社会救助体系呢更加清晰。那么这个急难社会救助它与

0: 咱们上面说的基本社会救助和专项社会救助，他们共同就让织密扎牢了我们民生的一个保障安全网。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的社会救助。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新时代我们救助体系区别于我们传统救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是从这个给钱给物的这种单一的物质救助，那么像这个物质救助加人文关怀加能力提升的一个转型。那么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等这类特殊的群体，来提供像这个照料护理、心理疏导、能力培训、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一些专项的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类这个社会救助呢，它是贯穿各个困难层级，那么尤其我们会侧重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么来体现我们救助的温度和人文属性。那么这个四大救助措施类别呢，相互衔接，互为补充。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救助对象的这个分层结果组合施策，那么会实现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那么真正落地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的一个改革要求。
1: 嗯，听了您的介绍啊，咱们这些措施真的是考虑了方方面面哈，可以精准的去，而且还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可以精准的去帮扶那些有需求的人哈。那尹林啊，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群众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流程是不是更加便捷了呢？新法推出哪些社会救助运行的机制呢？
2: 健全高效的运行机制是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关键。社会救助法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健全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机制，贯彻社会救助服务全流程各环节，是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规范救助、温暖救助的核心抓手，也是破解传统救助工作难点、堵点的有力举措。一是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它呢作为基层服务前端的核心机制，是分层分类救助落地的服务载体。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整合民政、医保、住建、人社、教育等所有涉及救助部门职能，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统一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类救助申请，按照事项分类流转至各对应职能部门，解决以往多头跑、重复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救助事。二是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这是精准识别的技术支撑之机制，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统筹核查户籍、收入、财产、社保、公积金、金融资产、不动产等信息，替代传统人工核查，客观判定家庭困难程度，为分层划分救助对象和分类施策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从源头保障救助公平公正。三是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常态化风险预警机制，对社会救助对象和其他重点群体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收入骤减、支出骤增、遭遇变故等风险线索，第一时间预警，主动介入，实现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四是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一方面是救助对象认定闭环，贯穿救助申请、入户核查、审核审批、资金发放、动态管理、提及抽查等全环节，保障各项政策规范执行；另一方面是救助帮扶闭环，建立动态监测、因需推送、分类救助、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实现救助帮扶流程可跟踪，救助帮扶结果有反馈。五是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具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承担，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工作。
1: 可以说这个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这个流程更加便捷了，咱们这个运行机制也更加的完善了哈。那据了解，社会救助法专门是用了一个章节来规定社会力量的参与，那么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到社会救助当中呢？有哪些支持政策吗？接下来请金科长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就是法

0: 法律呢，它明确规定了这个社会救助呢，它实行的是这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也健全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就是加强我们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一个有效衔接和协同。那么它能够推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个优势互补、协同发力，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这个救助的资源，来拓宽我们救助的渠道，来补齐这个专业服务的一个短板，从而这个推动这个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呢更加立体完备。那么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就几种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工作的一个专业力量的参与。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要加大这个帮扶的力度。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志愿服务组织呀，还有我们的这种志愿者开展的一些志愿服务。那么同时法律对这些社会力量参与呢，也规定了一些相关的鼓励和支持的措施。那么像他们参与了我们社会救助呢，就会依法享受一些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那么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就是购买服务啦、开发岗位啦、政策引导啦，还有提供一些工作场所，就我们在设立一些基层的社工站等方式，来鼓励这个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救助。那么同时呢，也鼓励这个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这个服务机构呢，来设立一些专业的工作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嗯，可以说咱们是集结了各种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到这个社会救助当中啊，而且还给他们一些奖励，去激励他们去参与到当中哈。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那尹林啊，那社会救助法就是还明确了救助监督、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你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2: 好，在救助监督方面，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群众的一些咨询和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财政部门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社会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将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评价。在履职保障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心关爱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保障其履职需要。在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依法给予处分的几种情形，对符合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不予审核确认的，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予以审核确认的，隐匿、销毁、篡改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接收、发放、登记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记录等数据，不按照规定发放救助金、救助物资或者提供相关救助服务，非法查询与社会救助申请无关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售、非法提供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还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
1: 嗯，这是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内容哈。那请金科长再给我们说一说新的社会救助法到底都有哪些看点呢？
0: 就我们这个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它重要的是有以下的四个看点。就是看点一呢，它就是强化了这个兜底的功能，那么扩大了我们这个就是社会救助的一个范围。那么新法它明确就是在这个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就是基础上呢，我们是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来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就是与此同时呢，它也明确了我们国家要建立这个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来科学的认定我们的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同时就根据这个对象的特点、类型、困难程度，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是给予一些相应的社会救助。那么看点二呢，它就是优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那么确保便民及时。那么法律呢，它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就应当结合这个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依 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的水平。那么像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呢，它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那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它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会及时受理，然后转办一些申请事项。那么法律同时也规定了，这个本人呢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他在申请我们社会救助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同时也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代为申请。那么在这个优化审核确认程序方面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那么促进这个跨部门的一个信息共享，来提高我们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一个效率和准确度。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确认的结果信息呢要共享互认，那么其他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就可以不再重复的审核他的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了。那么就让这些的规定呢，它是有助于破解这个救助申请人重复申报，那么有关部门重复审核等问题，那么有效的压缩了这个审核的时间，为救助对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这个统筹了社会资源，促进这个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专设了一章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那么通过加强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这个有效衔接，来激发社会救助的一个合力。那么也规定，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会享受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对这个成绩显著的单位呢，还会给予一些相应的这个表彰和奖励。那么这是法律呢，它是既通过这个政策激励与行为规范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它又通过这个价值导向与文化培育呢，来营造这个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一个社会道德环境。那么有利于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看点四呢，它就是这个精准识别需求，减少救助盲区。那么这个社会救助啊，它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地纳入到我们这个保障的范围，同时呢，它也要确保我们这个救助资源精准发放。所以就法律规定了这个救助的监督和保障的措施，来推动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能力，来有效地减少我们救助的盲区和资源的错配。那么就国家呢，要推进这个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我们这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的建设，来实现对这个低收入人口的一个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那么此外呢，也要强化这个救助监督，那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那么受理和转介咨询呢，举报投诉啊，来接受我们社会的监督。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这个财政部门呢，也要依法对我们这个社会救助的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呢，来进行一个监督。
1: 嗯，这是这部法律的几大看点哈。那好的，让我们稍稍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解读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此关注都有价值。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

0: 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栏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尹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当下的社会救助政策。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解了2026年7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具体来解读一下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救助的政策。那首先请尹林跟我们说一说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解读，什么情形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呢？
2: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低保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要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有几种情形呢是不计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一是连续3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二是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宣告失踪的人员。三是现役军人中的义务兵。四是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本但无法定赡抚养关系的人员。五是因结婚、离婚等原因脱离家庭在外生活但户籍未迁出的人员。六是已享受特困供养和孤儿救助的人员。
1: 这是情形下就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情况哈。那哪些人可以单独去提出低保申请呢？
2: 申请低保呢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有几种情形的人员可以单独提出申请。一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是成年无业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三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四是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3年以上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以及其实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1: 像有些群众啊就说，哎，听你的介绍呢，我是符合你说的这些低保申请的一些条件的哈，那我究竟如何去申请低保，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2: 首先呢，申请低保一般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呢是在线下，就是在窗口办理，是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以及街道或者街道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呢，应当办理相应委托手续。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这个渠道呢，也可以申请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他救助项目。
1: 这是申请的一个渠道哈。那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你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2: 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以及家庭成员的户口、身份证，还有疾病情况证明。如果在审核确认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疑义的，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1: 所以说一定要提供这些材料去申请低保。那我们都知道啊，低保呢是对于家庭收入有一定的就是规定的哈。那家庭收入是如何计算的呢？哪些收入是不计入其中的呢？
2: 家庭收入呢，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其中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一是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二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三是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四是困难在校生的救助金； 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五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六是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七是高龄津贴，是这些是不计入收入的。
1: 嗯，这是对于家庭收入的一些规定哈。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对于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2: 关于财产的要求呢，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金融资产的人均金额，也就是市值，不超过当地24个月城市低保标准。按照我们现行的城市低保标准呢，808元每月，也就是人均不超过19392元。以及呢，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包括自建房、商品房，总计不超过一套。但是呢，这个房屋累计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除外。还要求呢，无商业用房。三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均无机动车辆、船舶。拥有的大型农机具总价值不超过5万元。其中呢，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小型农机具、家用经济型摩托车、家用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残疾人代步车，可以在认定时予以豁免。
1: 那如果一个家庭中啊有那种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正在上学的人，开支是比较大的哈。那申请低保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吗？
2: 可以呢进行刚性支出扣减。刚性支出呢，主要指自低保申请前的12个月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残疾、患病、教育、租房、就业等原因形成的必须性基本支出，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主要包括呢残疾人康复费用支出、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照料支出、租赁住房费用支出、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就业成本支出、社会保障缴费和其社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
1: 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
2: 需要按规定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完整，履行售前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如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低保审核确认工作，隐瞒家庭真实的收入和财产，或者是提供虚假证明的，其社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是苏木乡镇街道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
1: 有人就有疑问了啊，就说我现在是低保人员，如果就是纳入到了低保之后，我会不会哪天因为什么，我或者是就是有了更多的收入了，或者是孩子有了工作了，这个可能就不符合这个低保的条件，会被退回来吗？
2: 低保呢，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有进有退的，实行动态管理。我们对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实行定期核查的，并根据核查情况办理低保金的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手续。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每年核查一次；对收入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每半年核查一次。核查期内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不再调整低保金额度。低保家庭呢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对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发生重大变化超过3个月未主动告知的，将进行批评教育。发现条件不符合的，应当停止低保。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低保的，应当停止低保，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低保金，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 所以说低保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哈，可能因为你的一些条件的不符合了，你就可能会退出来了哈。那以上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救助政策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解读特惠人员救助供养的政策。那金科长，就什么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呢？
3: 就好的。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善抚养义务人，那么这种或者呢他这个法定的善抚养义务人就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种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我们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 你提到了一个叫无劳动能力哈，那哪些情形是被视为无劳动能力呢？
3: 就我们是分三种情形，就是第一种就是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种

0: 呢是这个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或者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级的肢体残疾人，还有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那么这三类人群是被认为无劳动能力。
1: 嗯，这是无劳动能力哈。那刚刚你还说了一个叫无生活来源，这个是指什么呢？
0: 这个就指的他这个收入，就这个家庭这个人的收入，他要低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他的财产呢，他也要符合我们特困人员财产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样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无生活来源。那么首先他这个收入呢，主要就是包括他这个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各类的收入。那么这种国家呢，也是对一些情形它是不计入收入的，那么就和低保一样，像这个这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的一个基础养老金，还有这种优待抚恤金，还有这种困难在校生的一些这种救助金和生活补贴，及这种高龄津贴呀、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等等，就是这些政府发放的各类这个社会救助款物呢，它是这种不计在收入里头。那么这个财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它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这个动产，它主要就是包括它的这种银行存款啦、基金、商业保险，还有一些这种互联网金融，还有车辆等等。那么这种不动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房屋啊、土地呀、就等等一些东西。那么它会根据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这个不动产证券上的这个信息，我们来认定它的财产是否符合我们特困人员的这个认定。
1: 嗯，所以说财产必须要符合这个特困人员的认定哈。
0: 嗯，
1: 那有哪些财产是会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呢？
0: 嗯，是的，他的话就首先是对他这个金融资产，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人名下这个金融资产，他如果超过了我们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标准之和，那么也就是现在是以19392元，那么他就不符合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他房屋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他名下的这个住房，那么含自建和商品房，他总计呢是不能超过一套的啊。那么同时呢，也是规定了它这个累计的这个这种建筑面积，如果低于我们当地政府规定的一个最低面积，或者它这个人均的面积要低于15平，我们是可以除外的。那么第三呢，它是不能拥有商业用房。那么第四呢，就是对这个车辆的规定，那么他这个名下呢，他不能拥有这个机动车辆船舶，他也不能拥有这个大型农机具这个价值超过5万以上的。就但是我们在认定的时候呢，对他这个就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须的一些小型的农机具，还有这个家用的这种经济型的摩托车，还有家用这种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这个残疾人的代步车，在认定的时候他是会豁免的。那么就同时呢，我们民政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辅助指标评估，那么来认定这个特困人员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那么来作为评估这个家庭是否存在隐瞒收入财产状况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这个辅助指标

0: 用电、燃气、通讯等这些日常生活费用呢，大幅超出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存在这个自费在这个高收入的学校这种就读，还有出国旅游就等一些高消费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辅助指标这个超标或者不合理呢，它还不能说明原因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作为他这个经济状况超出规定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1: 嗯，这是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一些因素哈。
0: 嗯嗯，
1: 那哪些情形下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可被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呢？
0: 嗯，我们主要是有以下几种情形。那么第一种就是他本人就是特困人员，第二种是就像60周岁以上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本人这个收入呢要低于我们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重度的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那么同样也是本人收入呢要低于当地上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呢他是在监狱服刑的人员，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那么这五类情形就可以认定为是无履行义务能力人。
1: 嗯，那针对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们国家呢对特困人员的供养呢，首先是提供这个基本生活救助，那么同时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呢，他的护理人我们是会发放一些护理补贴，那么这个特困人员他去世了会给他办理丧葬事宜，那么相关部门们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给予一些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一些专项的社会救助。
1: 嗯，据了解啊，就是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是会分档的哈，那是怎么分档的呢？
0: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它是分为3档。他第一档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全护理。那么第二档就是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半自理。那么第三档他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依据以下就用6项指标来综合评定。那么第一个是你自主吃饭。第二个是你自主穿衣，第三个是你自主上下床，第四个是你自主如厕，第五个是在室内就让自主行走，第六个呢是就让自主洗澡。那么我们在认定这个时候呢，你6项指标如果都达标呢，我们就可视为你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了，这样就像这类人群他就没有这个护理补贴。
1: 嗯，
0: 那么你是3项以下含3项指标你要不达标呢，可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就像这部分人呢是每人每月是551元的护理补贴。那么4项以上含4项指标你都不能达标，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像这部分人群呢是每人每月1433元的一个护理补贴。
1: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特困救助的一些政策哈，那如何去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0: 就是申请特困人员救助呢，它也是由这个本人向他的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就是街道办事处来提出书面申请。那么这个本人他因身体原因有困难的，他就可以委托就嘎查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来代他申请。那么他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他的申请，还有他的这种授权书、他的有效的身份证明，还有他就是疾病情况的证明。那么如果我们在特困认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种调查结果有疑义的，我们会让他再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或声明材料。
1: 嗯，那以上呢就是特困救助供养的一些救助政策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临时救助政策，请尹莲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什么是临时救助呢？
2: 临时救助呢是指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1: 嗯，那这个临时救助有哪些情形呢？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2: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对因遭遇突发变故、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实施小额快救。对小额快救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跟进实施。

0: 临时救助，或通过转介服务实施其他社会救助。二是因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三是经基本生活救助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家庭必须支出按照一般临时救助申请之日前6个月内的家庭必须支出总额计算。四、其他困难情形，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尚处于审核确认过程中，或者已审核确认但救助金尚未发放，且当下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对基本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未参保失业人员、独立生活、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以及其实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情形。
1: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低保、特困、救助供养以及临时救助的救助政策哈。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金科长和我们说一下，就是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下一步我市将如何推进落地实施呢？
2: 嗯，就好的。那么的话，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那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咱们就是自治区的一些相关的要求，我们会配套完善本地的一个就是实施细则、就是救助标准和认定条件等政策文件。那么第二呢，我们会开展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个全员的培训，那么来提高我们政策的一个执行的能力。那么第三呢，我们就会加大就面向群众的一个这种政策宣传和解读，那么让群众来知晓这个申请的条件呢、办理的流程啊，同时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的服务，强化监管，来确保法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1: 嗯，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会救助法的实行呢，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它守护的是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传递的是守望相助的时代温情。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2: 好的，再见。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

0: 集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 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总有一些旋律一唱起就会红了眼眶，也总有一些歌词一听见就戳中遗憾。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告别，那些没来得及说到的珍惜，那些藏在心底里的念念不忘，都被我们温柔地唱进了歌声里。今天我们在歌里与心底的心事好好的相遇。
9: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1: 周颖是90年代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歌手，她虽然声线悠扬动听，唱片的销量却一直不太理想。她演唱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的粤语版本，《让我愉快地爱一次》。剩下呢比较有名的便是《情路茫茫》和与刘晓慧以及黎瑞恩合唱的《学生歌》了。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她所演唱的这一首《情路茫茫》。

张智霖是被星探偶然发现的，签约之后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便是《现代爱情故事》，同名的主打歌呢也获得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还让他拿到了最受欢迎新人童奖。情尽时当然要放过彼此，既然爱已不在，分开你我都没有错。

徐克在厦门拍戏的时候，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古曲《将军令》，很是振奋。于是呢，便找到了黄沾，将其改编成了《男儿当自强》。结尾的八度高音呢，是林子祥全情投入时的临场表现。

1991年，刘德华连发了3张的专辑。那么这一首《爱不完》呢，其实算不上最火的，但绝对是最值得反复回味的。23年之后呢，重新编曲进行了翻唱，又增添了一些爵士的暧昧风味，悠扬迷人，同样也是非常好听。

黄沾呢，当时是以《沧海一声笑》为素材，延伸创作出了一首清歌小调，就是《只记今朝笑》。和音当中呢，还能够听到前者的影子。这首歌曲呢，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它带有女性的细腻情怀，同时呢，又兼有肆意潇洒的感觉，也诠释着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

红日这首歌曲刚发行的时候，成了分手总要在雨天，长夜多浪漫，容易受伤的女人的炮灰，并没有立刻火起来。一直到呢，1999年，李克勤邀请谭咏麟合唱了一个无伴奏的版本之后，他才翻红。哎呀，果然呢，这是颠沛流离呀。

陈慧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呢，利用了暑假的时间返回香港，低调地录制了专辑《归来吧》，其中呢便收录了《飘雪》。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正在准备着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呢却骤然停止。无论情有多深，剩下的就只有心痛了。

1992年，王菲呢打算离开歌坛到美国学音乐，恰好呢她被学校拒收了，后来呢就被戴思聪呢喊回来唱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才有了叱咤乐坛的开始。

弯弯的月亮，歌曲呢改编自同名歌曲，原唱啊是刘欢。吕方的这个粤语版本呢清亮温柔，好像呢是从银河照来的悠悠的光亮。

在一次演唱会上，黄凯芹听了陈汝佳的《愿把你心留》之后呢，很喜欢，于是呢便买下了版权，他进行了一个重新编曲，打算自己来演唱。他从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中“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当中就取了"晚秋"二字作为了歌名，简洁雅致，别有韵味。如水柔情，如梦迷离，问此情何时可拥有？

海阔天空这首歌呀，绝对是 Beyond 的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了。它唤醒了沉睡当中的年轻人，也充满了摇滚的斗志与青春。在1993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由梅艳芳带头全场合唱了这首歌，以表达了对逝者黄家驹的思念与敬佩。

当年陈志朋去当兵，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呢就写了《祝你一路顺风》为好友送别，也是收录到了自己的单飞的专辑当中。次年呢，李国祥与伦永亮呢就将它改编为了粤语版本的《总有你鼓励》，用合唱的形式呢讲述了两个失恋之人相互安慰的情谊。后来呢，在左邻右里的演唱会当中，谭咏麟和李克勤呢也有过一版的经典翻唱。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呢，近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呢，自7月14号开赛以来呢，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精英同台竞技。
1: 一说到这个奥林匹克国际这种赛事哈，就觉得都是天才少年。
0: 对，
1: 哎，中国队能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呢，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呢是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3、第4名。
0: 闭幕式上呢，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荣获提名奖、铜牌、银牌、金牌、满分金牌、米尔扎哈尼奖以及特别荣誉奖得主分批登台领奖。现场呢，还表演了文艺节目，并播放了下届赛事的宣传片。在会旗移交的环节呢，确定2027年第68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呢，将由匈牙利来承办。
1: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在闭幕致辞中高度评价本届赛事的组织工作，向参赛选手及各方致谢，并宣布 IMO 2026圆满落幕。组委会寄予青少年选手，不必拘泥于赛场分数，永葆对数学探索的好奇与坚持，珍惜这段跨国相聚的情谊，在数学之路上行稳致远。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新闻。那么近日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辽宁沈阳呢是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特大暴雨。那么沈阳市呢也是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
1: 然而呢，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哎，网友纷纷就发问了，说这班就非去不可吗？他的回答很干脆，说非去不可。
0: 对，也很坚决，非去不可。对，其实呢，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在那个危难时刻的那种逆行者。
1: 是的，没错。
0: 对，你看那个当天的清晨，辽宁沈阳的暴雨如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呢就已经积水成河了。早上7点左右呢，家住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了解雨情，走到了三好桥南侧上桥口的时候，他就发现这里的积水呢是已经达到了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了。
1: 哎，崔先生呢就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时呢，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他的关注。崔先生也回忆啊，说自行车整个车轱辘全都淹没了，但是呢，男子的眼神特别坚毅，好像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他。我也看了看这个视频哈，哎，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前行的这名男子啊，身穿绿色雨衣的这名男子，并没有那么的就是高大壮硕哈，不是那样的情形啊，尤其是在这样的水里，哎，其实可能即便是他比较这个高大，在这样的水里面，他也显得有一点瘦小了。
0: 就是你想齐腰的那个水啊，大概就是1米左右了。
1: 是的，哎，所以说是非常的艰难哈。哎，崔先生呢也把拍摄到的画面发到了网上，并且就配文哈，说这班就非去不可嘛。于是视频就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众人也纷纷留言点赞。
0: 对，你看哈，当天上午的时候呢，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他就发现自己出圈了。这就是他，他就是视频当中那个推着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啊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这个疑问呢，他的回答简单质朴却又十分动人。他自己说了，真的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呢有人在等他。什么人呢？生小孩那可是不能等待的哈。
1: 没错，
0: 所以呢他们那个产科医生就只能往前走，有困难你也得挺住往前走。
1: 哎，初振豪的家呢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就是骑行上班，路上

0: 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准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1: 嗯，他的心中呢其实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0: 嗯，
1: 因为呢患者在等他。哎，
0: 没错，
1: 你看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朱振豪呢就准时到达了医院。因为雨啊特别的大，那么朱振豪浑身上下呢都湿透了，脱掉了湿漉漉的衣服，换上了白大褂，朱振豪呢就接到了急诊手术的任务。哎，因为呢胎儿太大，产妇呢不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需要马上进行剖宫产的手术。
0: 嗯，
1: 完成手术之后呢，朱振豪悬着的心还没有放下。那天呢，朱振豪原定要为一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手术，这也是他当天一定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我觉得其实没有看到医生的时候，相信这名产妇以及这个家属哈，也都是悬着的一颗心。
1: 就是啊，这么大雨能不能来？
0: 对呀，这个医生还能不能来呀？我还能不能做上手术啊？嗯、是不是？所以这个患者啊，一看到这名医生准时到来了，我觉得一定也是，哎，放宽了心哈、啊。前置胎盘的剖宫产手术难度系数比较高，而且这位产妇呢，曾经做过两次大手术。为了防止再次手术带来的副损伤，朱振豪呢也在术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好在当天手术完成的非常顺利。听到婴儿啼哭声的那一刻，哎，朱振豪。豪呢也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对，朱振豪呢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之外呢，他还陪护了两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那么踏踏实实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呢，这只是朱振豪啊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呢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0: 嗯，哎，可能但是这一天因为比较特别，是不是？
1: 对呀，那么大雨，那么深的水。
0: 哎，普通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花费几分钟骑行就能到达工作岗位。
1: 就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
0: 嗯、
1: 一般的那种工作吧。
0: 对，
1: 咱们比如说像开什么商店呢，开什么饭店呢，
0: 哎，
1: 就大概这一类的工作吧。
0: 这一天肯定休息了。
1: 遇到这种情况呢，咱就别去了，真的就休息一天。
0: 嗯、没错，哎，在众人的评价中呢，最让这个初医生感动的哈，就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有些留言是这么说的：说这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生难忘。还有说呢，我生产那天初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也有人评价他说：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1: 嗯，嘎嘎好，这是
0: 东北的哈、
1: 啊。
0: 嗯，
1: 东北话。其实就以前咱们在网上也经常能看到有些人那个就是为了上班吧。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在车里面拍着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0: 哎，
1: 然后干嘛呢？打了个点滴。
0: 哦，
1: 哎，就是可能不知道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吧。
0: 是的，
1: 然后也是着急骑个自行车，不知道干嘛去。
0: 这技术也行哈，得一个手拿着这个吊瓶，一个手把着车把。
1: 哎，对，就是可能他那工作也挺重要的。
0: 对，
1: 但具体什么工作咱们不知道。就像随手拍下初医生的这位人，这位这个兄弟啊。
0: 嗯，
1: 就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干嘛的，
0: 对，
1: 就只知道他骑着自行车就非得要上班这个事儿，
0: 只知道他在逆行啊，
1: 对，就是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如果真的知道是医生的话呢、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很早就大家就知道了，
0: 是的、
1: 就没必要说等到最后这个初医生出来说了之后啊，熟悉的人知道了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一名医生。
0: 对，
1: 哎，你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也承担着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危重症的母婴患儿的救治任务。2025年分娩量呢是在13500余例，高危妊娠呢占80%以上，每年接收各地疑难危重症孕产妇转诊就达到300余例。
0: 对于初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啊，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初振豪赶到医院之后呢，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四面八方赶到，哎，肯定是有家近的，有家远。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交通工具可能都不是那么的便利了。
1: 嗯嗯、
0: 哎，那如果家近的，你看走上一个小时，也得走上一个小时。
1: 那你就想汤水，它也很费劲儿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有的呢，家离比较远的哈，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才到医院。
1: 对，因为咱们知道哈、啊，像那个沈阳这种城市，它比较大规模。
0: 嗯。
1: 有的这个单位啊离自己家确实真的挺远的。
0: 是啊，
1: 就人家坐公交车打车都得1-1.5个小时。
0: 对
1: 对，你想一想，如果遇到这种，
0: 就更别说走着走了。
1: 对呀、啊、遇到这种特殊天气、这个车肯定是开不了了。
0: 对，
1: 而且你想齐腰身1米多深，这个一般的出租车应该就没了轱辘以上了，
0: 肯定啊、
1: 这个走不了没办法。那就你如果说真的要去上班的话，那么就只能像那个初医生一样，那自行车能骑都算不错了，
0: 哎，
1: 基本上就是推着。你看他说的那个自行车用的工具就是用来探路用的，
0: 而且你看就是成年男子骑腰了、那就是成年女子啊，比如说女子有的个

0: 还不是很高，
1: 对，
0: 那都快到胸口了可能。
1: 对，所以走起来真的很费劲。
0: 是啊，
1: 你看楚志豪也说了，当天的风雨当中前行的人还有很多，对，确实有很多，
0: 嗯，
1: 哎，自己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下来了，但是那些镜头之外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也更值得被大家记得，同样也值得被大家点赞。
0: 没错，
1: 当然了，就是这样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这些在风雨当中逆行的人们。
0: 嗯，
1: 我看到了就是好多那个就是积水啊漫过路面，
0: 哎，
1: 然后呢淹过车子，就是好多人呢都自发的组织起来，然后维护什么秩序啊，
0: 哎，
1: 然后帮助这个被困者脱困啊等 等。
0: 对对，很多这样的人哈，
1: 哎，
0: 好心人还是很多的。
1: 对，看着心里面大家都挺暖的，是吧？
0: 嗯，
1: 也希望这个大水早点退去吧。来，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广西横州的洪灾呢，已经进入到了第12天。向好的消息呢是接连传来。这个孝义镇呢，多个村的水电陆续恢复，云表镇大部分积水呢已经渐退了，清淤工作的作业也加速推进。镇农乡的通往11个行政村的道路呢是已经全部打通。
0: 哎，这些都是一些好消息哈。
1: 对，
0: 人们忙碌的脚步呢稳步向前，而温暖的善意也在受灾地区涌动。在云表高速公路，几顶红色的帐篷就格外醒目。
1: 嗯，
0: 这里是民间爱心人士自发搭建的一个爱心食堂，数十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在这里忙碌着。面对记者的采访啊，这群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却忍不住红了眼眶，落下热泪。
1: 对，你看帐篷角落，身形瘦小的唐安妮呢，她并不起眼儿，她蹲在地上呢，干嘛洗菜呢？
0: 嗯，
1: 闻听一声招呼呢，就赶忙起身，加入了盛饭盛菜的行列。记者呢，也是上前和她交谈了几句哈，她的泪珠呢，便毫无预兆地流了下来。
0: 哎。他家呢是东北的，其实在云南生活这样离着还挺远的哈。嗯，咱们想一南一北跨的还真的不是说哎短的距离呀。啊，
1: 对，
0: 是啊。嗯，看到广西洪灾呢，他立刻就动身奔赴横州。他说，有钱的捐钱，我没什么钱，就想着来出一份力。
1: 对，其实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力所能及的帮助呗。
0: 是的，
1: 对，你看能盛菜咱们就盛菜，是不是？
0: 嗯，
1: 能洗衣服咱们就洗衣服，能帮着大家搭帐篷咱们就帮着大家搭帐篷。
0: 哎
1: 哎，你看房倒屋塌，家具被泡啊，淤泥遍地等等等等吧，这个云表镇灾后的种种场景就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重石了。这个唐安妮的声音也是有些哽咽的说道，看到这些情景，他就知道当地群众需要外界的帮助。
0: 他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哎，遭遇灾情的同胞们千万不要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唐安妮抬起泛红的双眼啊，语气也是坚定有力，这份共情令人动容。
1: 对，作为本地人呢，家住横州市百合镇的郭金水熟人多，那么看懂情况，在爱心食堂呢，他也是负责对接运的物资接运人员，那么确保每天能够给灾区送去100份的盒饭。忙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说哈，我啥都做。
0: 问及为什么会放下手头的生计来这里操持一个爱心食堂，郭金水也十分动情。哎，你看，其实很多这个公益人员啊，我都觉得他们真的是共情能力非常的强。
1: 对，
0: 哎，因为按照咱们普通人也会觉得，你看你自己手头也不是没事做，是不是？
1: 嗯，
0: 自己可能也有一大家子要养啊，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哎，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很有大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先暂时放到一边儿。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郭金水呢也是这样说的，看到受灾群众，尤其是看到等候热饭的孩子，总能想到自家儿女，但是看到这么多人来横州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说到此处呢，他也忍不住双手捂脸呜咽。哎，这份泪水的背后也藏着很多人的感激。
1: 当然，那么灾区群众看到送来的一份份热乎的那种盒饭，他们用当地的方言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谢谢。
0: 嗯，
1: 很多志愿者呢其实听不懂横州这边的方言。
0: 哦，
1: 然后呢他就替他们翻译，转达乡亲们的那种感激之情。郭金水也说呢，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这种善意，让大家看见了燎原的星火，重生的希望。
0: 还有一位00后的姑娘叫做申小杰，哎，她也随着爱心人士连夜筹备物资，清晨呢驱车5小时赶赴灾区，为当地的爱心食堂送上 上新鲜的食材。
1: 他老家呢在湖南的邵阳，也曾因为遇到水患，他深知受灾的那种滋味，一路所见的这种军民同心的画面呢，也是一次一次的戳中他的泪点。
0: 嗯，他说起沿途看见的这些一幕一幕哈，他是这么说的：网上看灾情啊，只有单薄的画面，到现场才懂得何为守望相助。
1: 对，
0: 哎，他也说到清理完淤泥的部队呢，哎，这些车辆准备撤离，当地的群众就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高声致谢欢送。
1: 对，其实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刷到过哈，就是那个咱们的解放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你比如说这个清淤呀、救灾之后，
0: 嗯，
1: 然后呢，大卡车拉着他们往出走的时候，
0: 哎，
1: 很多群众啊拿着
0: 自己的都在道路两旁
1: 什么西瓜呀，哎，什么那个鸡鸭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往那个车上送。
0: 嗯，
1: 哎呀，那个场景真是看的人就特别的
0: 暖心，
1: 暖心呐、啊。
0: 嗯，
1: 你看这种淳朴的群众、逆行的官兵，还有呢就是千里驰援的各界的爱心人士，这些暖心的画面呢，瞬间就击中了他的内心。他和同事呢，原本计划是停留大概两天的时间，但是最终呢，决定要多留几天。为给食堂忙碌的志愿者打气儿呢，他也是用饱含力量的这种声音高喊道：广西加油，云表加油。
0: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部队冲锋，民间接力，点点的善意汇聚便足以驱散洪灾带来的阴霾。夕阳西下，爱心食堂的炊烟再次升起，今日所有的含泪奔赴也将共同见证灾后的万物重生。
1: 对，真的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呢，能够让咱们这个受灾的群众啊，能够早日回归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
0: 哎，没错。
1: 嗯，来，我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哈。7月15号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正式揭晓了。梁鸿、班宇、王继兵、谢有顺等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榜上有名。
0: 嗯，哎，都是一些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人哈。
1: 对，
0: 他一揭晓呢，一切就尘埃落定了。外卖诗人王继兵坦言说，在得知自己进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名单中，一直呢是忐忑不安，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1: 对，你看近日中国作家网发布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的名单，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出现在名单当中。
0: 嗯，
1: 据了解呢，自己提名鲁迅文学奖呢，王继兵用了屏住呼吸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他说呢，自己很紧张，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紧张，因为呢被媒体高度关注这件事呢，也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了。
0: 2023年，王继兵因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文学奖项——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一开始出入围名单的时候，他甚至连朋友圈都没发。中评名单出来后呢，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获奖。他说，他还在网上搜，是不是还有一个叫王继兵的？
1: 是不是有同名的？
0: 是啊。
1: 你看哈，2025年的除夕夜呢，王继兵登上了央视蛇年春晚的舞台，
0: 嗯，
1: 也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来报幕。他是这么报的哈，他说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
0: 嗯，
1: 就是要让我们来爱的。哎，他平时质朴的这种话语呢，却有着诗一般的质地，也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0: 春晚一结束呢，他的手机短信就被迅速的塞满，而各种各样的活动邀约也随之不断到来。他算了一下，从去年春晚结束到现在，已经参加过150多场活动，还走出了国门，去了美国和意大利。他还想起自己的意大利的青年汉学家，哎，林明月带去家乡的煎饼和辣条，他和家人喜爱的样子就很开心。但应该说那段时间啊，就是王继兵是自己这么说的哈，感觉到一种生活的拉扯性，好像有一股力量把你往这边拉，还有一股力量呢把你往那边拉，你自己何去何从，完全要靠自己的定力。
1: 对，但是呢，这一年多来呢，走过过去从未走过的地方，站在过去从未有站过的舞台，王继兵也说他从来没有变过。他自己说呢，对于自己还是原先的那种定位吧， 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我自己喜欢文学，
0: 嗯，
1: 很朴实。
0: 是的，站在从未站过的舞台呢，他也说自己从不紧张，即便是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他也真的不紧张。哎，为什么呢？他说这就是一个平常的生活，我知道自己是谁，尽管我记不住词，但是我不紧张。
1: 我叫不紧张。
0: 是的，心态很好。
1: 这个王继兵呢，前几天在北京呢做了一场重要的演讲吧，就一位老师呢做了个提词器，他说呢就把提词器闭掉吧，这个显示提词器的话呢，跟着提词器就会表达得很不自然。自己说呢，他说你也不用限制我，让我自由发挥就行。但是呢，他爱人呢就和他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哆嗦的话都说不出来。哎，然后呢自己也说，我们第一次上电视做节目，他就抓着我的手，我就把他

0: 攥在自己的手里，他紧张的浑身哆嗦，说话的嘴唇都在抖。
1: 我觉得这名这个王作者，他可能真的是很坚持做自己的一个人哈，就是这个不需要提词器，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0: 对，
1: 就是想要这个做一名真正的就是做自己，说
0: 做自己，
1: 然后说自己想说的话哈，哎，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不管是什么情况，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我一开始从网络走出来，除了最初刚走的那个阶段是一片赞扬，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有质疑声就出来了。哎，肯定是这样哈，尤其是网络上网民这么多，谁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哈。
0: 当然，
1: 有人喜欢，有人厌恶，很正常。哎，王继兵自己也特别清楚，他说就像我喜欢吃辣椒，别人也不喜欢吃，看见辣椒都讨厌。
0: 对，所以呢，你不可能说让一百个人里面哈，你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1: 是啊，
0: 哎，大多数哎，这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吧，王继兵呢用心来捕捉生活的瞬间，用语音来记录诗歌、记录散文的习惯呢，这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在七月的语音记录当中呢，会寻到这样的语音转换记录，是什么呢？替一个轮椅上的老人捡走路边的空瓶子。还有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连蝴蝶的飞舞都像是快乐的。所以无论走到哪儿，他每天呢都和文学在一起。他发来的截图当中呢，还有最近写的一首诗歌，叫做《逢山记》啊。这个水田里的一对老夫妻认真种田的样子，真的太认真了。弯腰起身，起身弯腰，像两根这个针认真的缝合一样啊。那些禾苗呢，整齐的针脚啊，这个缀满大山的倒影，就像是缝补大山的这个袈裟。而正是这种语音记录的习惯呢，也让他练就了好的口才，出口成章，几乎呢是不用修改的。
1: 哎，他的文学作品也很接地气哈，让我们一听呢就觉得哎很贴合实际，然后并且脑子里就能浮现出那样的画面哈。
0: 怪不得不用提词器呢。
1: 是啊，就在和记者聊天的7月14日当天呢，王继兵还送了两单外卖。他说我在平台上接了一单，然后正好我送完之后呢，又遇到那位老板娘。他说你把这位的订单给我带过去，我给你加个跑腿。王继兵说他会一直送外卖，他当然现在不指着这笔钱过日子，但是他喜欢送外卖的感觉，还能锻炼身体。他说他还会送3年，一直送到60岁。从经济上说啊，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送外卖了，但是他想呢自己踏踏实实的，不是想自己装模作样的去过日子。
0: 这几年呢，王继兵生活变得好了，那么他欠的100万的外债也清零了，眼下呢只有2000多元的每个月的房贷。为了让妻子呢心里比较踏实啊，这个王继兵呢会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妻子保管。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妻子感觉到踏实。王继兵自己说呢，这个获得这个奖项啊，他自己也不会改变的，还会继续写作，做文学宣传，给大家讲生活，讲生活类的故事。
1: 哎，
0: 真的，就我有的时候刷短视频呢，也经常会刷到这种记录生活的那些人。哎，你比如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会记录一下。
1: 是的。
0: 哎，比如说是什么厨师啊，还有什么就是木工啊，什么各种工匠，哎，我就乐意看这种东西。
1: 其实挺美好的哈。
0: 对，就特别接地气。
1: 而且我觉得这样一般记录生活的人，他本身也很热爱生活。
0: 哎，当然了。
1: 对啊，这样的话，不管是什么岗位呢，他都能把他的生活过得哎特别有滋味儿。这样就让看到的人也觉得哎挺温暖的哈。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大家呀，就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明天放2-3天假，我经常刷到这种视频，我看到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哎，是不是也会适合我呢？
1: 你也想试试是吧？
0: 是不想有功夫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
1: 是的，没错啊。
0: 对呀，这就是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吧。所以说呢，这就告诉我们大家，咱们平时啊，真的对生活热情一点。那么生活也会对你热情的。
1: 对呀，如果有条件啊，有这个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记录记录自己的生活。
0: 对，记录生活，这个美好的日子呢总在自己的身边，咱们呢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1: 是的，
0: 就只要你耐心的去发现，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非常美好的，是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栖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1: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阿荣旗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往年汛期极易发生积水内涝的亚东镇山里屯村千亩农田，今年却呈现出排水顺畅、作物长势平稳、田间无积水的喜人景象。依托高标准农田沟渠护气工程构建的完善排涝体系，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农田内涝难题得到彻底根治。这场汛期实战充分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成效，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惠及广大农户。亚东镇山里屯村的1500亩耕地，由于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排水能力薄弱，以往每逢汛期强降雨，田间积水无法快速排出，极易造成大面积农田受淹，给农户带来损失。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山里屯村老旧土渠实施全面硬化护气升级，系统完善田间灌排基础设施，补齐农田防汛排涝短板。在本次强降雨天气考验下，全新硬化沟渠排水通畅，护气稳固，高效疏导田间积水，1500亩农田实现零积水、零内涝、零受灾，农田防汛排涝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亚东镇山里屯村村民张树新：
1: 今年呢，这两面地一点没淹着，通过这个护气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往年就是没气这趟护气时候，山水一下来，直接就是进地了，把原先那个坝就冲开了。那面儿原先不护坡的时候呢，就是大河水涨大以后就倒灌了，整个那片地的西半截干脆就白扔了。通过这个高标啊农田，这老百姓真的受益了。要不往年不去这个护坡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啊就这两片地损失很大。今年一点没受到损失，非常开心。
0: 项目建设初期，因沟渠施工涉及少量占地，部分村民存在顾虑，理解不足。经过此次强降雨实战检验，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认可度、支持度大幅提升。阿荣旗亚东镇山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王连顺：
2: 当时修这两道渠的同时哈，这个渠不宽嘛，涉及到占地，农户当时想不开，但是咱们通过镇里和村里和百姓沟通协调，把这两道渠修的挺圆满。修完这个高标这个两道渠之后，咱们确实老百姓受益了。
0: 山里屯村沟渠护气改造是阿荣旗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全旗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进度达80.74%，项目涵盖田块平整、灌排沟渠硬化、田间道路升级、农田防护、地力提升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1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持续赋能。阿荣旗农牧局副局长高庆宝：
3: 近年来，我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建设，通过微星沟回田、边坡气护等综合治理举措，给全区农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一是微星沟回田盘活闲置地块，有效恢复耕地面积，破解地块碎片化难题，方便大型农机连片作业；二是配套沟道气护工程，筑牢水土保持防线，遏制黑土流失，守住耕地质量底线；三是规整连片良田，大幅提升土地价值，规模化经营条件成熟，各村土地流转价格稳步上涨，群众土地租金收益持续增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以良田体制推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穿行呼伦贝尔自驾环线。其实呢大家总是把额尔古纳这个地方呢当做中短途暂休整的一个中转站。
1: 是的。
0: 干嘛呢？到这儿就是加油啊，吃饭呢、然后就继续赶路了。其实很少有人呢愿意静下心来好好去感受一下这座小城独有的魅力。
1: 没错，哎，额尔古纳呢就是本地人习惯叫它拉布大林，坐落在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衔接之处，紧邻额尔古纳河右岸。哎，现在我感觉还有一些比较这个老式的这种客车啊，来回这种通行的车，它上面还会写着通往拉布大林。
0: 对， 对对，
1: 还有这种说法哈。哎，这里融合着草原湿地森林风光，多民族长久聚居，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节奏舒缓安逸。如果想要一场不赶路沉浸式的旅行，额尔古纳就值得你放慢脚步好好停留。
0: 对，来到额尔古纳的重中之重呢，就一定要去额尔古纳湿地去看一看了。大家呢也叫做它根河湿地，它呢是有着亚洲原生木本湿地的美誉。景区呢距离市区仅仅3公里左右，出行十分的方便，也不用长途的奔波。走进景区呢，沿着平缓的步道一路向上走到主峰的观景台，眼前的景象呢足够让人震撼。蜿蜒的根河穿梭在广袤的河谷当中，河道呢不断的回旋，在草甸上勾勒出了自然形成的那种优美的曲线。标志性的马蹄岛静静地卧在湿地中央，也成为了无数游客镜头里的经典画面。
1: 春夏时节，整片湿地草木郁郁葱葱，灌木成片生长，河水呢清澈透亮，成群的水鸟常年在此栖息觅食，时不时会掠过水面。清晨是游览湿地的绝佳时段，河谷之间常常笼罩着一层轻薄的晨雾，雾气呢缠绕河道与树丛，朦朦胧胧，宛如仙境。哎，湿地就是这样哈。
0: 对，
1: 哎，我有的时候我去那边的话，也会感觉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到了仙境一般。哎，这雾蒙蒙的感觉哈。等到傍晚时日落时分呢，夕阳缓缓下沉，金色的霞光铺满整片的河谷，河面倒映着落日柔光，远处草木河道融为一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0: 对，这个景区呢也是修了一条长长的木栈道，咱们就是沿着这个木栈道走就可以了。可以缓步的向下深入湿地的边缘，大家可以近距离呢去听一听那个流水的声音，哎，然后呢呼吸一些清新湿润的空气。你看老人啊小朋友行走起来呢也不会太过于吃力。这里呢咱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这个湿地的生态呢十分脆弱，不要随意的踩踏植被，共同守护这片珍贵的自然宝地。
1: 没错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围栏围起来的地方啊，就不要自己跨过这个围栏，
0: 对，
1: 哎，非要放过去然后进去这个踩一踩啊之类的。
0: 就是人家不让你进吧，他就是有不让你进的原因。
1: 没错。哎，个人还是觉得其实秋天的额尔古纳湿地会更美一点。哎，这个夏天如果来到呼伦贝尔呢，我觉得还是这个草原的风景可能更适合，这个南方的朋友啊，外地的朋友来观看哈。因为湿地景区它这个本来一年都是这种朦朦胧胧的，尤其到了夏天，它可能没有这个你想象的那么怎么说呢，就是
0: 色彩丰富呗。那秋天的时候那儿色彩可真是特别丰富。
1: 是啊，所以说不同的季节哈，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除了湿地景区呢，想要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可以前往额尔古纳博物馆。展馆不大，内容却十分丰富。展厅里呢陈列着这片土地世代先民使用过的马鞍、生活用品还有狩猎的器具，清晰地梳理了额尔古纳的发展脉络。这里也是蒙古族重要的发祥地，千百年来草原游牧文明、森林狩猎文明在此交融。同时作为多民族的聚居地，俄罗斯族、蒙古族、鄂克族、回族在这里和睦生活。博物馆里呢也展示着各个民族独特的民俗器物，看完展览再回去欣赏自然风光，对这片土地呢会有更深的理解。
0: 对，漫步额尔古纳城区的话， 这个地方呢，街道真的是干净整洁，大家随处呢都能够看见带有俄式风格的建筑，色彩柔和，氛围感十足。市区广场呢打造了极具特色的那种彩蛋的雕塑，取材俄罗斯族传统的民俗，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打卡点位。闲暇的时候呢，走一走城区主干道和老街，像沿街的商铺啊、俄罗斯的小店啊、奶茶馆啊、特色的餐馆错落分布。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哈，这个额尔古纳的烧烤店的烧烤很好吃，
1: 是吗？这个我也没尝过，有机会可以去尝一尝哈。
0: 对，
1: 不同于热门景区漫天叫卖的氛围，这里保留着本地市井烟火，路上遇见的居民从容悠闲，没有急促的步履。很多游客呢都喜欢傍晚呢在市区散步，吹着凉爽的晚风，感受小城安静惬意的氛围。
0: 对，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知道额尔古纳的那个城区里面有一个很火的地方，
1: 是哪里？
0: 干嘛的呢？是做冰淇淋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叫铁山冰淇淋，现在是特别的火爆。
1: 就是往那边走就能够路过这个小店儿哈。
0: 就是你想一想哈，就是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当地的导游和司机带着游客去那儿玩的时候，几乎都会
1: 在这落脚，
0: 吃点冰淇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冰淇淋呢，在当地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非常出名的。
1: 这个店儿我也去过。
0: 去过是吧？
1: 对，因为当时我还觉得这个小店儿不算大，但是排队的人还不少。
0: 就大家都在外面吃。
1: 对，大家都聚在这块儿。
0: 对，就我也吃过，它那个味道确实是真的不错，那个奶香十分十分的浓郁。
1: 铁山冷饮可能是一个这个连锁店，是不是？
0: 咱们这现在也有了，海浪尔也有。
1: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到那边，它这个奶呀或者是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制作，是不是？
0: 对，毕竟是原创嘛，人家。
1: 所以格外好吃。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啊，你看额尔古纳呢现有叫列巴之乡的这个称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面包呗，是吧？
1: 对，
0: 受到俄罗斯族的这种民俗影响，这个烘焙文化呢在这里代代相传。列巴也就是传统的俄式面包，选用面粉自然发酵，那么经过木炭的烘烤，外皮比较紧实，内里很松软，麦香浓郁。本地人呢常常自制列巴，然后搭配野生的蓝莓熬制的那种果酱来吃，酸甜当中中和了麦香，口感十分独特。所以呢来到这里一定要尝一尝新鲜出炉的列巴，来感受地道的边境风味。
1: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记忆往往就藏在美食当中，额尔古纳呢也是汇集了蒙古族游牧风味与俄罗斯族特色的饮食，选择丰富，取材呢也大多是取自本地，新鲜实在。草原经典的手把肉必不可少，选用本地散养的羔羊，清水简单炖煮，就能最大程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鲜香，再蘸上野韭菜花，鲜嫩不膻。皮薄馅儿足的布里亚特包子也深受本地人的喜爱，肉馅儿饱满，咬开之后呢，汤汁充盈。很多的餐馆早餐、正餐都可以点上一份。
0: 对，你早餐没吃饱或者说没吃好的话呢，这个正餐、午餐、晚餐可以再接着吃，是吧？
1: 对。
0: 如果说你偏爱俄式的美食，那到这儿呢，这也是非常的正宗哈，可以试一试酸甜开胃的那种红菜汤，软烂入味的罐焖牛肉，再搭配清爽的俄式沙拉，闲暇的时候呢点一壶咸奶茶，再搭配奶皮子啊、奶豆腐，奶香醇厚，缓解旅途的这种疲劳。
1: 没错，
0: 市区呢还有本地人气很高的这个鲜奶冷饮，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啊。
0: 对，那其实除了他家之外呢还有别的冷饮也可以尝一尝。
1: 对，
0: 但是到那之后呢必尝的还是咱们刚才介绍的那个对，这都是纯鲜奶制作的冰淇淋，然后呢用料比较扎实，奶香浓郁，这也是夏日消暑的绝佳选择。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餐馆性价比也都很高，大家其实不用刻意的去寻找那种网红的门店，本地人经常光顾的那种小店往往味道更加地道。
1: 额尔古纳呢一年四季风景各有韵味，不同时节前来会收获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每年六月到八月盛夏的时候，这里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避暑之地。湿地呢草木繁茂，城郊草地野花盛开，气候清爽舒适，适合全家出游，漫步观景，休闲放松。到了我推荐的这个深秋时节了，比如说到了九月，气温就会慢慢降低，湿地周边灌木林木慢慢的染上金黄橙黄，层层叠叠，色彩呢非常的丰富饱满，是摄影爱好者奔赴这里的黄金季节。
0: 对，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吧，尤其是九月初，九月 中旬以后，
1: 是
0: 咱们这儿立秋了之后都知道就开始天凉了嘛。
1: 对，
0: 树叶变黄了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天一凉，冷热一交替，它更容易起那个雾。
1: 哎，
0: 山间一起雾，尤其早
1: 上更有这种仙境的感觉，
0: 更漂亮。尤其是那个额尔古纳那边呢，咱们经常如果走的话，你会发现那边的雾啊真的很大，有的时候。
1: 没错。
0: 哎，然后呢，这个山也是若隐若现的，林也是若隐若现的，这个拍出照片来真的是更加的漂亮。
1: 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说这个推荐了一下额尔古纳的秋天哈，也是因为我这个最近也总关注咱们这边这个来旅游的人，这个游客们对咱们的评价哈，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咱们这真是非常美哈。
0: 对。
1: 然后我刷到有一些人的这个照片，其实拍出来的这个样子呢就不是特别好看啊，比如说是额尔古纳的夏季啊，然后比如说你赶的这个时间，你还是这个大中午哈，所以它肯定是没有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0: 当然。
1: 然后呢，你发了个朋友圈说这让我怎么跟大家交代说呼伦贝尔的景色，对吧？哎，我就觉得可能是季节不太对，哎，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攻略一下哈。
0: 攻略一下，然后学习学习。
1: 对。
0: 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拍照吧，这光线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咱们去草原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太阳要落山还没落山的那个时候，它那种光线照在不管是草原上还是人的身上，拍出来的照片都很好看。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也和自己技术有一定关系。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说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吧，这个大雪也会覆盖整座小城，湿地的河道呢也会冰封，草木披上白雪，天地一片肃静，安静的雪原呢也是自带清冷浪漫的气息。走在街道湿地景观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能够感受独属于北国的那种冬日静谧。那不少游客其实也专门选择冬季前来哈，体验雪原的风光，来感受零下几十度的这种冬日。
1: 没错。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出行小提示。首先呢，就是还是要说啊，咱们这个呼伦贝尔昼夜温差很大，哪怕是盛夏前来呢，也要随身准备一件薄外套。秋冬的季节出行啊，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的措施。草原林区气候干燥，记得及时补充水分。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拍照光线问题哈，
0: 对，
1: 湿地景区呢，早晚光线会最适合拍照，要合理的安排游览时间，避开正午的强光。
0: 对，
1: 哎，不然呢，你拍出来的照片不好看，你自己也说没办法交代，是吧？
0: 你不能说是景不好吧，这个景是真的很好。
1: 是的，游览过程中呢还要爱护自然环境，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
0: 对，其实很多人向往呼伦贝尔辽阔的草原呢，这个追逐边境线上的热闹小镇，却常常忽略了额尔古纳这座安静的小城。它没有喧闹拥挤的人流，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结合的恰到好处。在这里呢，大家不用去追赶行程，也不用匆忙的去奔赴下一个景点，你可以花一整个上午呢去漫步湿地，等候晨雾散去，午后呢在城区闲逛，探访小店啊，品尝特色美食啊，然后等到傍晚光线比较好的时候，你去登观景台拍点好照片，静静的守候一场治愈的河谷的这种日落。
1: 没错，如果你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旅行，想要寻一处节奏舒缓、生态优美的小城放空自己，一定要来到额尔古纳，站在观景台上眺望蜿蜒的根河，感受湿地吹来的清风，品尝融合多民族风味的特色美食，慢慢体会草原与森林交接的独有的温柔与辽阔。静下心来感受呢，你就会发现这座隐匿的小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美好，来过之后久久难以忘怀。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老。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处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骄小学6年4班王一涵的妈妈。
2: 大家好，我是天骄小学6年4班王一涵。
0: 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我们王一涵家庭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共话这个亲子共读方面的内容。哎，首先娇晶就有一个问题要问到一涵妈妈哈，嗯，想知道哈，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或者说契机，您开启了和孩子的这种共读这样的经历呢？
1: 最开始开启亲子阅读呢，是睡前讲故事，讲着讲着就成为每天睡前必。

0: 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后来就开始有目的性的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语言表达能力，希望他长大以后有一个自主阅读的好习惯。
1: 嗯，哎，那一涵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听，可以确切的说是听妈妈给你讲故事的那些温馨的时刻，能不能和大家分享分享？
2: 就是他每次给我讲故事的时候，都是在就是洗漱完，在那个床上，他给我讲故事，讲的一般都是我比较关注的那些内容，比如说《西游记》啊，或者是那个传统的故事，或者是人类的起源，然后历史这些的内容，然后呢，他一般就是睡前他给我读书，然后我就在一旁听着，然后就是有时候他要是读着读着睡着了，我没睡着的话，我会把他叫起来，然后让他再读。
1: 还有这个时候哈，开门很早了，是不是？一涵妈妈，
0: 对，
1: 大概什么时候？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说，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给孩子读书？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
0: 我感觉在一岁多就可以了。
1: 是
0: 因为我的坚持是在一岁多，完了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他的喜欢，完了我随着他坚持，
1: 从一岁多的时候就开始读四大名著了，讲这个故事，
0: 对，就是
1: 还记不记得第一本是什么书？
0: 第一本倒不记得了，但是记得他反复让我读最多遍的就是《西游记》，
1: 每一个章节章回，
0: 对，
1: 他最喜欢哪个？你最喜欢哪个，王一涵？
2: 就是那个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腾空出世，那一块
1: 那这个过程，妈妈讲述的过程，你眼前会有这样的画面感吗？
2: 会有。
1: 就
2: 是他在就是很形象，很那个，很就是投入感情的朗诵的话，我会融入到这种的感情，或者是就是仿佛置身到就是孙悟空横空出世的那个石头的旁边，
1: 哎，那一瞬间就感觉每一个毛孔哈都能感受到妈妈讲述的特别生动，可以说是，是不是？哎，会不会在很小的时候专注于可能不认字，那时候会去关注妈妈的这个神态变化，有没有？妈妈讲过时候你是闭着眼睛的？
2: 不一定。就是晚上，他会把那个台灯打开，然后他在那儿读，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就可能睡着了，有的时候如果精神比较充沛的话，我还是会一直听到我睡着。
1: 妈妈先睡了还得把妈妈拍拍叫醒，继续讲，我还没有睡，是不是？就这样一直给他讲故事，持续到大概几岁他能自己独立阅读了？
0: 大概是在一二年级吧。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放手了，
0: 对，
1: 让他自己读吧，
0: 坚持到他六岁左右。完他就开始自己读。完到现在我感觉就是实现了我当初的目标，可以独立自主。现在300页的就是说小说吧，
1: 书籍，
0: 他大概是5个小时就能读完。就是阅读的速度非常就是快，
1: 哎，就是浏览的这个速度其实和从小培养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以妈妈的角度来看，
0: 我感觉有，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语文成绩一定是不发愁，写作文这一块没遇到过难事儿，是不是？
0: 可以这么说。
1: 这三门主科成绩哪个让你比较引以为傲？哪一科？是语文吗？有点不好意思了，为啥呢？没事，大大方方说。
2: 语文仅次于数学吧。
1: 哎，其实你别说这个，数学成绩也很讲究，就是这个阅读理解能力，解题的思路，从小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哈，其实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培养的。
0: 对，
1: 那你说数学成绩学得还不错，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和你的同学们交流交流，探讨探讨，分享分享？
2: 在我们班我的成绩不算特别出色，但是也不

0: 老师也讲过，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是这样的道理。
1: 嗯，自己通过实践也发现，哎，抓题眼也比较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能把这个成绩考好，是不是？
0: 是。
1: 嗯，好，我们再说回我们这个亲子共读啊。哎，那想问问一涵妈妈，在您看来啊，作为家长，亲子共读您觉得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在哪儿？
2: 我觉得核心的意义是培养孩子自主阅读的能力。
1: 嗯，自主阅读。
2: 嗯
1: 嗯，就是您在抚育他之前也会阅读大量的书？
2: 没有。
1: 去怎么做一个好妈妈，是不是？
2: 对，可能是到做一个怎样做一个好妈妈这块儿，
1: 嗯，
2: 做了点功课。
1: 嗯，
2: 然后我感觉我当初可能没有那个条件，父母也没有时间陪你读书。
1: 嗯，
2: 然后我有时间，我就每天就是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培养他。
1: 嗯，
2: 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喜欢，他没有抵触。
1: 嗯，
2: 然后从认字呀阅读呀都非常非常的广泛一些。
1: 嗯，可以说作为妈妈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给孩子要有一个这个引路人的
2: 嗯
1: 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是给他？
2: 对，起初妈妈是在坚持，
1: 嗯，
2: 然后之后呢是孩子带着你一起坚持，
1: 嗯，
2: 然后这个路慢慢就走下来了。嗯，其实早期也是比较枯燥的，
1: 嗯，
2: 后来他的喜欢让你感觉你给他读书也非常有意思，
1: 嗯，
2: 啊，
1: 有没有一些好方法？比如说，怎么读？就是可能有的孩子说你给他读他也不喜欢，他不是这样的小孩，就读什么他都可以。作为受众哈，啊，他都行，不是？
2: 嗯，我感觉是选择他喜欢的吧。
1: 嗯，
2: 选择他喜欢的书籍，然后给着大家，领着他读。
1: 嗯，
2: 慢慢的你就跟着他的节奏走就行了，不用在意你的节奏那么就是说强化他，你必须读这个，
1: 嗯，
2: 不能读那个。
1: 嗯，
2: 我没有要求，
1: 没有限制。
2: 对，
1: 嗯，
2: 他感兴趣，他能坐得住，就是一个，就是走入读书一个就是这读书轨道的这个开始吧。
1: 嗯，哎，那一涵，有妈妈的陪伴去进行阅读，你觉得对于你的一些兴趣爱好有没有一些影响？嗯，比如说你除了学习，日常在学校的这些学习，回家要完成一些作业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是什么？
3: 有，
1: 嗯，
3: 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作业完成的情况下，
1: 嗯，
3: 一般都会去那个图书馆借两本书，
1: 嗯，
3: 大概是一个星期四本，就是在上学期间，
1: 嗯，
3: 就每天晚上读一点也够完成了，就是几百页的内容，
1: 嗯，
3: 然后就是，每天坚持读一点，然后就是到了周末再去定期还书，然后再来借一些，就是这样的。
1: 嗯，就每周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我这周要完成两本到四本的阅读任务。
3: 嗯，
1: 是不是？
3: 对。
1: 嗯，去图书馆有很多的这个类型可以供你去选择，是不是？
3: 嗯，
1: 嗯，那近期在读什么？
3: 文艺历史这块。
1: 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段？
3: 嗯，我分享一下，我
1: 想到哪说哪。嗯，
3: 近期读的这几本吧，叫《夜行者》。
1: 嗯，
3: 讲的是就是凡是有一个东西，它就肯定有另一个跟它相反的。
1: 嗯，
3: 说人的相反境界就是妖，但是妖不喜欢听这个名称，就改成了夜行者。
1: 嗯，
3: 然后夜行者也分好和坏，就是分为一个，两个帮派了，因为他们意见有冲突。
1: 嗯。
3: 嗯，因为就是有一场就是人类不断的进化，导致他们就是一直被歧视，然后有一部分就是认为就是这样的苟活着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另一部分就是要摧毁人类，还有一部分就是想要继续坚持自己的选择。
1: 嗯，
3: 然后后来呢，这个其实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叫侯默，他是一个就是普通人，他是一个学化学毕业的一个，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大概是24岁左右。
1: 嗯，
3: 然后呢，他这个毕业就是选择了走化学这块的那个， 这些就是门类的职业，然后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

0: 一家卖药水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他就是在那个做销售，
1: 嗯，
0: 然后做销售中他无意间就是得罪了一些大佬，这些大佬呢就派夜间就是这个夜行者来控制他，
1: 嗯，
0: 然后让他长出了一个小尾巴，然后呢之后他这个人生就彻底变了，他就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人变成一个妖了，
1: 嗯，
0: 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偶遇，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就是不是一个，就
1: 是偶然，
0: 不是偶然，是他就是得罪了这个人，他其实不想伤害他，
1: 嗯，
0: 是想让他也变成夜行者，
1: 嗯，
0: 因为他有一种，嗯，说不上来的那个很已经消失很多年的一个。夜行者里面特别厉害的种族，成功的人史上只有一个，而他就是其中的另一个，
1: 嗯，
0: 然后他现在正在突破各种的关，说要通过五关，
1: 嗯，
0: 而且要找到弱水呀、啊、乌木，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来帮助破关，但是都是神话里的东西，
1: 嗯，
0: 虽然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科幻的，
1: 嗯，
0: 因为它的每一个章节它都能对应上真正的历史，
1: 嗯，
0: 而且跟西游记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嗯，
0: 就是这些只有在神话中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确实真实的发生了，
1: 嗯，
0: 而且每一个他说的都是非常的真，就在史记什么这些历史门类
1: 都有记载，
0: 在古代都有记载，
1: 嗯，
0: 就是他也不知道分辨真是假，就是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也不能分辨这是一个真的还是假的。
1: 嗯，哎，通过王一涵的这个描述哈，娇娇还真没有拜读过这本《夜行者》哈，
0: 嗯，
1: 能够感受到他可能是有一些偏哲学内容的书籍，是不是？哎，一涵妈妈，然后通过王一涵的这个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最直观的就是这里面那些剧情，是不是可以这么称？
0: 嗯，
1: 比较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0: 嗯，
1: 从一开头介绍的这个内容，就是说是一个哲学的观点哈，
2: 嗯，
1: 说其实他不是妖，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自己，
0: 嗯，
1: 哎，只是叫夜行者，因为他喜欢夜行，是不是？
0: 是
1: 昼伏夜出，是不是？
0: 对，
1: 哎哎，从这儿通过就是阅读这样很多类型的书籍，也可以开阔我们的这个眼界和思维，是不是？
0: 嗯，算是，就是觉得，
1: 嗯，
0: 对原来认知的一些东西有所改变，
1: 哎，就是对自己这种思辨能力的提升也会有一些提高，是不是？
0: 对，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刚才我能够感受到哈，妈妈看易涵的这个眼神，带着满满的这个骄傲，是不是和自豪？
0: 啊，
1: 哎，女儿其实看她一点点长大。哎，听他去在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内心能升腾出那种爱意。我虽然刚才用余光哈没有看到这个易涵妈妈的表情，但是我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其实这就是母女之间相处了这十几年所沉淀下来的内容了，是不是？
0: 啊，对。
1: 嗯，好，那看着孩子有这样的成长，你心里面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2: 我想说他真的长大了。
1: 嗯
2: 嗯，就是说在思辨能力啊还有阅读能力方面有自己的想法，
1: 嗯，哎，尤其是
2: 他有他自己的主观判断力，
1: 嗯，
2: 这个我就是比较喜欢，
1: 嗯，从小一定告诉他一定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多妈妈，娇晶也是一位母亲，能够感受到易涵妈妈的这种心情。我们作为母亲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嗯，让他有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哎，支持他所有的这种，嗯，可能很多人看起来不切实际，是不是？
2: 啊，对，
1: 嗯，但是作为母亲，我们都是可以就想拖得住孩子，哎，能够给予他我们完全能够给予的，是不是？
2: 对，
1: 哎，那在坚持这个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瞬间，或者说，什么事儿让你觉得陪着孩子去坚持阅读这个事儿特别值得？
2: 嗯，其实我感觉他自己就是说长大一些自己可以独立阅读的时候，
1: 嗯，
2: 那一瞬间我感觉前些年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1: 嗯
2: 嗯，作为一个妈妈，首先你要有耐心，还要有恒心，
1: 嗯，
2: 还得有信心，
1: 嗯，
2: 能期待静待花开吧。
1: 嗯嗯，这好像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育人理念，
2: 对，
1: 是不是？
2: 对，花真的会开。
1: 哎，就是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会着急，说自己的孩子他不行，什么也都没有观察，没有什么喜好。其实不然，可能是我们的妈妈们这个观察力还需要提高，去找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
2: 对，
1: 是不是？尤其是作为母亲，一定要懂得孩子，这个特别重要。
2: 对，
1: 嗯，焦静记得，我的女儿在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哈，幼儿园的园长给家长们，整个年组的家长们开一个家长会，就说，园长提出一个问题，说有没有谁懂自己的孩子，懂得举手。只有两个人，其中有焦静一个人，觉得特别尴尬啊，当时，就是。乌乌泱泱的做了好多的家长，可能一提及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懵，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懂得孩子。哎，其实就是需要我们作为母亲，哎，要多付出，除了自己这个工作之外哈，家庭琐事之外，也要下一点功夫。
2: 对，
1: 嗯，
2: 需要长期的陪伴。
1: 嗯，小的时候您觉得他身上的这个哪个优点让你觉得挺自豪的？说说他的优点，能不能说出来十个？
2: 嗯，他的性格比较开朗，
1: 嗯，
2: 活泼，
1: 嗯，
2: 然后爱好比较广泛，
1: 嗯，
2: 爱表达，嗯，也多才多艺吧。我姑娘除了就是说文化课以外，她会马头琴，
1: 嗯
2: 嗯，跳舞，这些我们都一直是坚持的。
1: 嗯，
2: 四岁学舞完，现在就是说到达12岁的时候，
1: 嗯。
2: 就是毕业了，
1: 嗯
2: 嗯，因为马上也要上初中了嘛，
1: 嗯
2: 嗯，
1: 还有还差两个，
2: 还差两个，我姑娘很善良，
1: 嗯，
2: 然后呢，还有，哎呀，
1: 诚实勇敢是不是？
2: 啊，诚实，诚实勇敢
1: 是不是？哎，其实呢，很多家长可能和焦静做节目啊，有过这样的一个问答环节，很多家长说不出来，有的时候让孩子说一说自己的优点，孩子也自己说不出来。其实呢，可能我们的孩子真的是需要长在我们父母的这个嘴巴里面，嗯，平日里可能也家长吝啬去跟孩子表达爱，吝啬去天天鼓励孩子哈，所以呢，就成为了孩子可能未来发展路上的一些短板。哎，
2: 对，
1: 易涵妈妈还是给妈妈100分满分多少分？
0: 打个99分吧。
1: 啊、嗯，还有上升的努力的空间是吗？
0: 嗯，
1: 那这个妈妈。哪儿需要再努把力完成这个100分计划呢？
0: 说这个优点的时候有点犹豫啊。
2: 好吧，我继续努力。
1: 特别有意思是不是？哎，平时爸爸忙不忙？陪伴多不多？
0: 挺忙的，但是他不会缺席我的成长。
1: 嗯，比如说什么瞬间让你觉得我爸爸挺不错？
0: 就是他小时候陪我轮滑，然后他买了一个就是80-90年代的那种四轮的轮滑鞋，
1: 嗯，
0: 然后我是那个一排的那种三个轮
1: 的，单排
0: 的，
1: 嗯，
0: 对，然后我是他那时候我还是学了一会儿会，就是后来因为这个觉得就是会滑就可以了，不要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重，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当个业余爱好来陪我玩，
1: 嗯，
0: 就是他也买了一个轮滑鞋，
1: 嗯。就觉得爸爸还是特别在意你去学习什么项目，哎，他舍得花时间去陪伴你，会让你觉得还挺自信的，是不是？
0: 嗯
1: 嗯，尤其是在这个轮滑这个场上，嗯，可能很多小朋友，嗯，没有说爸爸妈妈一起陪伴的这样的情况哈，但是爸爸会不缺席，而且他还会，哎，让自己就是身体力行。买这么一副轮滑鞋陪着你一起长大，是不是？
0: 重拾一下儿时回忆。
1: 嗯，现在还有滑吗？好久没碰了。
0: 现在是因为他有一次摔了，
1: 嗯，
0: 然后就是，
1: 嗯，
0: 觉得自己一把老骨头了，要再摔一次滑，那就感觉会非常的严重了，就不敢了。
1: 嗯，身体原因了。
0: 嗯
1: 嗯，你也比较理解，是不是？
0: 啊，
1: 好，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好。好

0: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8: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海拉尔区天骄小学六年级四班的王艺涵同学，还有艺涵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艺涵家庭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亲子共读的这个路上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有朋友问说这个歌叫什么名啊，这个歌一涵告诉大家叫什么名，
1: 放松
0: 啊，叫放空。哎，这是刚刚一涵同学哈说要点播这样的一首歌啊，在直播间里一起听一听，分享给大家哈。好，我们接下来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哈。要来先问问一涵妈妈，就是在和孩子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感受，
0: 是
2: 孩子的成长吧。
0: 刚刚我们提及了哈，
2: 在陪伴的过程中，能看着他一点点的长大，然后一点点的进步，
0: 尤其是看到他这样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惊喜，
2: 也很欣慰，
0: 是不是？那一涵，你说说，你和妈妈一起共读，你有什么感受？
1: 就是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到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对比原来有一些进步吧。
0: 自己这个思想也开始成熟了，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比如说对于一些事物啊，或者说事件，你有没有和妈妈一起探讨的这样的一些瞬间？
1: 有，我会就是
0: 近期有什么事儿？
1: 读完就是一个整套的一个书，我会跟他说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说说自己的心得体会
1: 啊。对，
0: 妈妈读过的他也会和你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他的想法也会和你说一说。
1: 他的想法一般就是几个字
0: 啊，就是妈妈这个高度概括能力比较强，他会把他自己这些想法汇聚成几个字传递给你。在家里你一般是那个滔滔不绝的小孩吗？
1: 是。
0: 是，也会跟爸爸去分享这些吗？
1: 就是我爸如果回家的话，就是他工作没有那么忙的话我会说，但是如果他工作太忙的话，他就去忙他事儿了，然后我就继续跟我妈妈说。
0: 可能时间不那么充裕，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国家庭爸爸们的这个集体表现都是这样。国情而定的，是不是？可能也有个别的一些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爸爸啊。那爸爸平时喜欢阅读吗？家里有没有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说读书的这个时间？
1: 没有。
0: 没有，
1: 比较忙。
0: 就是你和妈妈比较多。所以说可能爸爸和我们这个思想上的交流会和妈妈相较少一些。是吗？
1: 对，
0: 有事儿回家都第一时间得找妈妈。
1: 对，
0: 是吗？
1: 就一般在车上就已经诉说完了。
0: 回家可能也比较忙碌了啊。小学已经毕业了
1: 啊，
0: 要上初中了。自己在初中有没有一些计划？就是阅读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一些书籍的这个阅读量，给自己有没有一个计划？
1: 如果还跟就是小学差不多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出入的话，我还是就是跟原来的计划一样，一天一个星期四本书吧。
0: 要把这个量完成，是不是？
1: 如果有点出入的话，我还是会调整一下的。
0: 还是先把学校科内的一些任务先完成。
1: 对。
0: 然后挤出一些时间，继续完成我们这个阅读的这个爱好。
1: 对，
0: 是不是？除了刚刚妈妈说你的兴趣比较广泛，除了阅读，还有你说的轮滑，妈妈说马头琴，现在还在拉琴吗？
1: 在学，
0: 还在
1: 学习的过程中，
0: 继续这个课程。学了有多久的时间了？
1: 多久了？
2: 三年多。
0: 一直坚持。
2: 对。
0: 那每天有这个拉琴的时间吗？
1: 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0: 也有贪玩的时候，偷懒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拉琴你觉得最枯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就是练琴非常枯燥，一首曲子反复打磨， 但是就是小时候是因为他这个非常婉转动听的声音，
0: 嗯，
1: 这个曲这个琴声就是所迷倒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当时想的也是没有那么多，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我爸爸和我妈妈都非常支持我，
0: 嗯，
1: 就说先学着吧，
0: 嗯，
1: 然后老师就是非常小就去了，
0: 嗯，
1: 然后老师说这个腿得夹琴，然后你这个手也太小，
0: 嗯，
1: 都忙不开，你先去学钢琴吧，
0: 嗯，
1: 然后就是坚持了大概
2: 两三年
1: 钢琴，然后就去转马头琴了，
0: 嗯，过渡到马头琴，
1: 对，
0: 相通之处有没有？马头琴是比较小众，有我们民族地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乐器，是不是？
1: 在这里还是比较大众的，
0: 嗯，
1: 但是放到别的地方可能比较小众。
0: 嗯，就是你从钢琴过渡到马头琴，这中间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1: 有吧。
0: 嗯，
1: 就是虽然手型都是大概一样的，但是一个你是弹，
0: 嗯，
1: 一个你是按弦，他们的就是感觉还是不一样。
0: 嗯，那怎么去调节自己？
1: 努力适应吧。
0: 嗯，那你说这两个琴种你更喜欢哪个？
1: 马头琴吧，因为就是即使它再枯燥，就是，
0: 钢琴更枯燥是吗？
1: 不是，就是他们都是挺枯燥的，但是我觉得成品方面的话还是马头琴这方面我比较喜欢。
0: 嗯，它可能更扣人心弦，听起来是不是？
1: 就是我其实是因为马头琴所学这个钢琴的，
0: 嗯嗯，
1: 所以对他这个第一印象就比较好。
0: 那这个马头琴老师竟然转介绍让你去学钢琴，这是妈妈的这种是
2: 没有那个马头琴
0: 确实是老师这样推荐的。嗯，
2: 先学习一些乐理吧。
0: 啊，
2: 那就是什么呀，我对音乐不太懂。
0: 嗯，
2: 应该是让他学一些那个认识，
0: 嗯，
2: 啊，识谱。对
0: 啊，识谱子，先学一些乐理知识，
2: 嗯，
0: 从钢琴这一块，然后回头他自己喜欢是不是？嗯，
2: 当初是他自己喜欢。
0: 嗯，
2: 因为别的小孩在拉，他就站在门口能听很久。
0: 嗯，
2: 妈妈我也要学。
0: 嗯，
2: 可能他也要学，我们就得让满足他，完然后给他找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老师，
1: 很负责的老师。
2: 嗯，然后老师看到他太小，因为那时候也就幼儿园大班，
0: 嗯，
2: 说你去学学钢琴，
0: 嗯，
2: 了解了解乐理，
0: 嗯，
2: 完这样他从接触钢琴，然后再转向三年级下才学的马头琴，
0: 嗯
2: 嗯。
0: 哎，其实在学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想放弃的时候？
2: 他没有，我就坚持。
0: 嗯，
2: 我是一个送的角色。
0: 嗯，有没有
1: 不扫兴的家长？
0: 嗯，有没有就是我感觉我进行不下去了？
1: 有。
0: 嗯，你怎么克服的？
1: 就是，一开始就是去那个马头琴老师那儿，
0: 嗯，
1: 他是让我学一些基本功吗？
0: 嗯，
1: 凡是基本功都得扎实吗？
0: 嗯，
1: 然后当时
0: 拉长弓
1: 五声音级，
0: 嗯，
1: 就是那几个调，
0: 嗯，
1: 你不得背会，你拉熟，然后你还不能忘，
0: 嗯，
1: 然后一节课下来就是一些就是比我进度高的一些学，
0: 嗯，
1: 就是学员们，
0: 嗯，
1: 那些哥哥姐姐们都在那儿拉成曲，非常动听，
0: 嗯，
1: 然后我就在这边这块像拉木头一样在那吱嘎吱嘎的拉着，就非常枯燥，
0: 嗯，
1: 然后一对比就是那时候太小，就挺伤我这个幼小的小心灵的。
0: 嗯，
1: 而且如果说我突然进曲子了，进一些民谣，我拉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找到我拉的是什么，然后他跟着我一起拉。
0: 嗯，
1: 然后因为刚学嘛，就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是不够的。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感情。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旁边儿，就是非常就是逗小孩玩，就是我们在人拉的好好的，他们突然几个人就突然来一句，就是跟我这个谱子或者是我拉的要下句，他们就会提前拉出来。
0: 嗯，当时感觉自己是挺孤立无援的那么一个角色，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呢被众多哥哥姐姐们叫追捧着也不对，就是带着吧，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得紧追他们这个节奏。
1: 对。
0: 嗯，其实那也算是一种变相的 对你来说，让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不是？
1: 嗯
0: 嗯，因为你觉得我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都能猜到，有没有说我也想有一天我也这样，是不是？
1: 非常想。
0: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毕竟是枯燥的，你就得慢慢来。
0: 嗯，那平时怎么疏解自己这个情绪？也肯定会遇到过说我不想继续。
1: 拉一拉之前的就是完成的曲目，心情会好很多。
0: 嗯，就是把之前的再给他再翻过来，我们再
1: 看一下我的来时路。
0: 哎，就是叫有这叫饮水思源那个过程，是不是？不忘来路，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会发现，哎，也有一些乐趣，就是和学习一样，是不是？苦中作乐。嗯，好，那除了马头琴还有舞蹈坚持了有几年的时间？
1: 从4岁开始学吧。
0: 嗯，
1: 得有8年了吧。
0: 现在还在坚持？
1: 现在就是因为我这个脚有出了点小问题，然后就是因为舞蹈练的都是脚背功嘛，然后我出了一点问题就退学费了。
0: 嗯，现在目前可能不能进行下去了，是吧？
1: 嗯，对。
0: 嗯，有遗憾吗？
1: 是有的，有点就是不舍得。
0: 嗯，学的是民舞。
1: 嗯，是。
0: 嗯，也是老师让你会觉得学舞蹈真不错，感觉看着老师有那种示范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然后自己也想成为他，是不是？
1: 对。
0: 嗯嗯，后期那在这个也经过一番努力了，是不是？一涵妈妈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进行了这个舞蹈。
2: 对。
0: 嗯，
1: 今年才出现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就是选择了先把它放置一边。
0: 嗯，
1: 如果以后就是我学业不是很繁忙的话，我还是回去决定再学一学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想学什么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对不对？哎，尤其是最近看了一个老奶奶，她在画画，哎，画的特别好。然后他还自己弄了一个博物馆，然后展示他的画，哎，就觉得，而且是免费的那样的哈，就觉得真的是这个艺术家，称之为艺术家，他就是有原因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一涵也想着，未来还是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再重新踏上这个习武的道路，是不是？
1: 嗯，
0: 好。哎，一涵妈妈，娇娇突然有一个问题哈，想了解一下。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共读哈，在小的时候哈，说在这个睡前在被窝里特别温馨啊，给他讲故事，有没有除了这样的一些营造这样的环境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营造一些其他的氛围，让孩子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来？
2: 嗯，我感觉床头应该有一个书架。
0: 嗯，
2: 然后有很多很多书。
0: 嗯，
2: 早期就是咱们自主买嘛。
0: 嗯，
2: 然后他自己挑选，这个我认为挺好。然后就是灯光不要太
0: 强烈了。
2: 哎，对。
0: 嗯，
2: 让他慢慢的进入这个读书的过程。
0: 嗯，
2: 后期发现呀，国家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可以去那个呼伦贝尔市图书馆。
0: 嗯，
2: 还有一个少儿图书馆。
0: 哎，
2: 那个图书馆里边的书真是非常多。发现了那块宝地之后，我们就是很少自己买书了。
0: 嗯，
2: 我姑娘她说，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我们不借呢？完了，她就天天就是每周去一次嘛，一次只能借4本。
0: 嗯，
2: 现在是就是说是手机下载图书馆的 APP 就可以免费借阅。
0: 嗯，已经不再需要像之前办一张借阅卡了。
2: 哎，对，
0: 哎，交警之前还有一张借阅卡，
2: 那个借阅卡现在是可以退费的。
0: 啊，
2: 嗯，
0: 哎，好久，真是好久没去了。
2: 对，
0: 是不是住的比这个离这个市图书馆比较近？
2: 嗯，对，
0: 嗯，有这样的区位优势，
2: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说，这是我就是和孩子，哎，茶余饭后总去，就是顺带脚可以去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啊？
2: 那对对对。
0: 啊，还能完成孩子就是每周给自己既定任务的这么一个场所。
2: 啊，对。
0: 嗯，尤其是那个少儿馆，真的是琳琅满目的书籍。嗯，
2: 而且环境也特别温馨。
0: 嗯
2: 嗯，
0: 有的时候也会在借阅之前在那儿读上一会儿再走。
2: 会，
0: 他 这个阅读的速度很快，是怎么培养的？你们俩有没有比赛？
2: 我比不过他。
0: 那小的时候怎么能让他把这个速度提上来？
2: 一开始是只读，
0: 嗯，
2: 后来就不需要只读了，他的眼睛他会就是说扫的比我读的快，
0: 嗯，
2: 他能，你的读到这句的时候他已经把下句看完了，
0: 嗯，一目十行，是不是？跟从小读的早有关？
2: 我感觉有关系吧。
0: 嗯
2: 嗯，
0: 很多小朋友还在外面叽叽喳喳跑跑着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安静的坐在沙发上，坐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去安安静静的阅读了。
2: 对，
0: 嗯，现在暑期了，有没有一些阅读计划要完成的？
1: 要完成的就是
0: 还是每周这样，是不是？
1: 嗯，把这一套借完吧。
0: 嗯，这夜行者是

0: 一整套的这个丛书是吧？
1: 对，我现在知道的是有四本，但是不知道可能有被借走的可能，就是看看他有没有续集吗？
0: 嗯，喜欢读这种长篇了，开始是不是？
1: 对，因为它非常有连续性
0: ，嗯，
1: 就是你要是不接着读的话，有可能会上瘾，
0: 嗯。嗯，
1: 就是他会勾引着你，你就去再继续借下一本。
0: 嗯，就一直想把它看完。
1: 这个书籍他其实挺恨这个每次这个作者的。
0: 嗯，
1: 就是把事情推到最精彩的地方，
0: 然后戛然而止，
1: 然后突然停止了。
0: 嗯，
1: 然后说什么？就是说，就是这本书结束了，说什么请看续集，然后你再去找下一本。
0: 嗯，
1: 就是他会把你。最
0: 吊足了你的胃口是不是？
1: 嗯，对，
0: 嗯，
1: 在你最想去看他下面说了什么时候，他就越是那个时候给你停掉。
0: 嗯，
1: 然后把所有精彩的地方放到第二篇的开头上。
0: 嗯，
1: 然后让你再有这个往下看下去的想法。
0: 嗯，
1: 然后他后面中间一段就是铺接下一个开头他要写的是什么。
0: 嗯，就是有悬念哈。
2: 嗯，
0: 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在不断的，迎来送往，是不是？来了一个新的故事，我们把它读罢，整个结局看到了，哎，我们会有一些心得体会，有些感受，然后还会就是有这种心劲儿哈，就想继续再往下读，嗯，再去找更好玩的，是不是？
1: 是，
0: 嗯，那你想不想对一些看书费劲的同学们，给大家一点儿点拨？启示，
1: 这个事儿不能太强求。
0: 嗯，
1: 如果他喜欢呢，就是去借阅；如果他不喜欢呢，就是他也会有更多的那个喜好。
0: 嗯，
1: 只是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嗯，
1: 如果就是触动了，就他这个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嘛。
0: 嗯，可能不能太强迫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是。王以涵同学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随缘，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万一哪天碰到自己喜欢的事物，那就去做。
0: 嗯，可能这个阅读也是这样，但是，终归怎么说，还是多去阅读，多去涉猎书籍，对我们未来发展肯定会有很好的一个
1: 帮助。
0: 对，尤其是我们可以，可能很多作者我们并不认识，通过阅读，跟他有这种心灵上的对话。是不是？
1: 对，
0: 挺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妈妈平时爱看书吗？
1: 就是一开始就是她想，就是往把我，就是带到她就是想象的这样，预料的这样。
0: 嗯。
1: 然后带着带着，我
0: 你已经走入了，嗯，走入到预设的这个轨道了。啊，
1: 对，她就在后面跟着了。
0: 有时候甚至都跟不上了，是不是？
1: 嗯，
0: 是吗？
2: 是，
0: 真的好像是这样。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陪伴真的很重要哈。
2: 嗯，陪伴真的很重要。
0: 嗯，那除了您一涵妈妈，除了您觉得说让孩子最初想让他在这个预设的轨道上一直要爱上阅读，
2: 嗯，
0: 说除了知识积累以外，您觉得这个阅读对于孩子的性格呀，还有共情能力啊，或者说表达能力等等方面提升大不大？
2: 啊，提升很大，他培养他的自信心还有胆量，
0: 嗯，
2: 我认为这个还有爱表达。
0: 嗯
2: 嗯，因为他看了嘛，就得有一个语言类的输出。
0: 嗯，
2: 这个就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结果吧。
0: 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说我这孩子这个得学点什么口才课，嗯，得学点这个课程，其实不然。
2: 嗯，
0: 很多时候要有大量的这种文字语言的输入，哎，孩子才可以有这种输出。
2: 对，
0: 嗯，他才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嗯，那您有没有对于一些这个可能到现在还没开启亲子共读的家长一些建议？
2: 建议，就是，
0: 给大家一条就可以。
2: 就是睡前讲故事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只需要我们坚持。
0: 嗯，就坚持下来。
2: 对，
0: 做什么事情都是坚持。
2: 对，
0: 就像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做什么事儿，只要锚定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把它坚持下去。
2: 嗯
0: 嗯，最终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不是？
2: 是的。
0: 嗯，那您觉得哈，我们家庭

0: 也好，学校也好，还有社会，是不是可以携手做点什么事情，来推动我们这个亲子共读的这种氛围的一个营造？
1: 我认为就是现在学校里边的活动也比较多，关于读书呀，读书分享呀，社会实践呀，都有一个让孩子展示自己的机会。然后社会方面，我认为这个国家给予我们这么大的福利，就是图书馆。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让孩子接触到，就是说各种品类的那个书目的一个途径吧，就是只要他爱你，只要肯送他去，他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0: 尤其是我们呼伦贝尔市图书馆每年都会在年底的时候举办一次叫我最喜欢的童书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对对。
0: 交警也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参与进去，有的时候去采访哈，就真的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同学到大同学这种有获奖感言啊，因为大家都是比拼谁的这个阅读量大哈，
1: 对，
0: 然后最后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角逐，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多去参与，
1: 对，
0: 在参与当中收获成长，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最后了，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进入到尾声了哈，作为家长，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本最适合亲子共读的书籍？让娇娇先猜一下啊，是不是要从四大名著开始？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西游记》吧，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读了那么多遍，我感觉其他的孩子也会像他一样，就是喜欢上四大名著，尤其是《西游记》，这里边的故事情节就是比较多，然后绘本方面就是图文并茂，还有简洁易懂，他们会比较喜欢。
0: 不妨从四大名著读起，这起点其实挺高哈，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一涵啊，你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2: 就是我觉得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就是我觉得很小孩子的，就是肯定是一般，就是在我母亲没给我读之前，我一般都是看图的。因为你小时候你也不是很识字，
0: 是不是从绘本开始？
2: 就是、看的是绘本，图文并茂的那种，
0: 图多字少，
2: 对，
0: 那慢慢再随着年龄增长了，再读点什么？你是怎么过渡的？讲讲你自己。
2: 就是一开始是我母亲带着我睡前阅读嘛，后来是发现了这个图书馆，然后从少儿图书馆发现就是那些东西好像并不适合我了，然后我就去成人图书馆，然后去找一些自己喜欢就是感兴趣的一个图书，阅读。
0: 其实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啊，娇娇可以，因为跟易涵之前不熟悉，就感觉他其实相较于同龄人来说，通过阅读他思想更成熟一点，
1: 比较独立一些，
0: 尤其是这个逻辑思维能力也比较缜密，其实都跟阅读息息相关，是不是？易涵可以说是阅读的终身受益者，是不是啊？
2: 算是。
0: 也就想告诉同龄人或者是其他小朋友哈，还有小朋友吧，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范畴，阅读起来不吃力，是不是？
2: 是。
0: 然后自己还能越来越有信心，越读越有后劲儿，对不对？
2: 就是得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就是如果特别小的孩子的话，那就是家长选择图比较多的，毕竟图他还是能看得明白的，
0: 还是图比较受小朋友喜欢的，是不是？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哈。那一本好书，连接两代人的心灵，一段共读时光，留存最温暖的成长记忆。那文字里面有山河辽阔，陪伴当中有爱意绵长。亲子共读，它不只是读书，更是父母与孩子的双向倾听和奔赴，是不是？那也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以书为媒，那坚持共读，在墨香当中静待孩子们慢慢成长。 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朋友们，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日常生活当中啊，沟通是我们最基础的相处方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有不少孩子甚至成年人正被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所困扰着。生活当中呢，太多家长发现呢，这个孩子说话晚，吐字不清，还都会下意识的安慰自己啊，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但很多时候，这恰恰是耽误孩子最佳干预时期的一个误区。
1: 哎，是，平时呢，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关注这一类的话题，有的时候啊，这个身边可能有一些家中有孩子的哈，唠起孩子话题的时候呢，大多也都会说，孩子几岁学会说话的啊？孩子的这个口齿是不是很伶俐啊？那么实际上呢，大家对语言的发育啊，语言障碍的这个认知呢，其实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的人是特别模糊的。
0: 对，
1: 因为完全是分不清孩子究竟是单纯的开口晚，发育慢一点，还是真的是存在着一些病理性的语言问题。
0: 嗯，
1: 那因为大家不懂不重视，所以呢，有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个黄金康复期，这个时候呢感觉也是特别可惜了。
0: 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是整理了大家最关心的哈几大语言问题的知识点，带大家系统的透彻的搞清楚搞明白各类语言障碍的一个区别和解决办法，也帮大家呢避开育儿误区，科学的应对问题。
1: 哎，其实呢说起来哈，就是语言出现问题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有一些成人呢是后期呢因为各种的这个生病的原因呢，也会导致这个语言出现障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从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开始说起吧，因为很多家长呢其实对这个病症没有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迟缓，这个孩子的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先是带大家建立起一个基础的认知吧。
2: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通常咱老百姓说的话就是说话晚，然后呢有人说呢贵人语迟，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它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通常又被称作是儿童语言障碍、发展性语言障碍，它是指呢那些在语言学习或发展上有着明显著障碍的儿童，这些儿童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呢与其生理年龄所应有的期望表现显著不同。例如说，孩子已经三岁了，但是呢还不能喊爸爸妈妈啊，已经六岁了还不能组句说话，这种的话可能就考虑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
0: 那很多家长呢都误认为啊，这个语言发育迟缓是孩子智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1: 啊？
0: 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孩子智力都是正常的，只是单纯的语言功能跟不上来。很多家庭呢就是什么呀，包办的太多了，不爱跟孩子沟通，硬生生的耽误了孩子的语言发育，真的特别遗憾。
1: 哎，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下这样的家长哈，有的时候这些孩子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他并不是单单的先天不足，也有可能呢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孩子自身的发育因素导致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所有的疾病啊，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它严不严重，你是早干预，它实际上也就会早愈合，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是光知道这种定义呢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的家长和朋友们能够需要学会自查，及时的发现孩子和身边的家人出现的这些异常。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听哈，就是出现的各类的语言障碍具体都有哪一些具体的典型表现，这个呢可能跟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涉及到了。
2: 现有的观点认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不存在单一的病因，更趋向于一种综合的解释，生物因素认知因素、环境因素都对儿童对语言发育起着重要的影响，包括有些孩子呢可能本身存在一些脑损伤，甚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呢可存在一些缺氧的表现都有可能。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方面就是语音表达障碍，有些孩子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可能还是不能发音，包括有些孩子到了三岁还不能发了了或者日，就是说不出来。还有就是语义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困难，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呢，很多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呢，可以说的一些词汇呢还不能说啊，例如说在两岁时尚未能发展出50个表达性词汇啊，就是词汇过少，还有就是语法错误，比如说我想吃苹果，他可能会说要苹果吃啊，这种的语法会错乱，他会说一些关键性的语言，但是呢咱们听只能听到关键性的信息，但是呢孩子呢整体的这一个句话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语用与情景不符啊，可能我们正问呢说你吃这个好吃的吗，他回答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我想玩什么，我要玩玩具啊，这种呢他所表达的这个信息和你这当时的语境是不一样的。
0: 听完这段录音呢，发现原来这个语言障碍的表现是非常全面的，不只是我们以为不会说话，像孩子听不懂命令啊、指令啊、说话卡顿，甚至是不爱交流，这些细微的表现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信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只是盯着说孩子会不会开口说话，哎，但是呢，却忽略了孩子对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这个语言说话的流畅度的这个问题。那久而久之呢，有一些孩子还会因为自己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不太流畅，他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最后呢甚至还会影响孩子们性格的发展。
0: 是，
1: 那我们既然说学会了识别这些症状哈，所以说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发现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了，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怎么干预呢？咱们继续啊来听专业的解答。
2: 首先是根据患者先要评定孩子到底属于哪种水平，然后再进行具体的康复计划，包括这个消除障碍恢复正常，第二个是呢改变障碍促进功能，三是代偿策略，如果孩子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指，但是呢他说不出来，可以通过听理解这方面多强化一下，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说不出来但是也听不懂，那我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要给他一些代偿的手段，要需要正确的康复训练指导之后再在家里进行训练，我们确定训练方法的包括呢要制定治疗计划以后再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一是训练采用的这个训练活动啊，是儿童中心还是家长中心还是治疗师为中心，第二是提示这个层级，在训练过程中的时候孩子到底应该是做哪种层次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孩子可能我现在都不能发音呢，但是你让孩子去阅读课文这种是不现实的，所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程度制定他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内容。第三呢就是强化物，用这个咱们语言发育迟缓孩子的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强化物的话孩子可能处于这个

0: 这个家庭语言环境才是孩子康复的一个关键。
1: 嗯，
0: 看到轻度孩子几个月就能恢复正常，也真是让人为这些孩子感到高兴欣慰。
1: 是的，科学的干预方法再加上家长们的耐心陪伴，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能够追上同龄人，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的哈。
0: 是。
1: 那咱们说在聊完了儿童常见的发育性的语言问题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两种专业性更强特别容易被混淆的语言的疾病，这个呢不管是家长还是成年患者呢其实也会经常认错的。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运动性构音障碍，那很多人呢就把它和这个发育迟缓给搞混了，其实呢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种疾病啊名字叫做运动性构音障碍的这种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运动性构音障碍简单来说呢就是患者呢说话说不清，有的人呢甚至于就是大舌头啊，这种都是。还有呢有些人呢就是发音发不出来啊，声音特别小，甚至于有些人呢因为舌头运动不了导致的这个发音不够清晰，甚至有些音发不出来。有些孩子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有所变化，他的构音会有变化的。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处于一定的年龄阶段，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早期的时候舌头不会往上翘啊，我们吱吱吱了可能就发不出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这个训练的干预的话，有些孩子会有变化的。这个常见于脑血管病啊、脑肿瘤啊、脑瘫啊、肌萎缩呀、厕所硬化呀、重症肌无力、小脑损伤，包括咱们是脑瘫等等啊。就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为六类痉挛型的这个构音障碍，就是说他呢相对而言就是说口面部啊、舌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比较紧比较硬，这种一般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这个本身大脑损伤导致运动性发育迟缓，还有这个迟缓性的构音障碍。这个大多数呢是因为就是外周神经损伤导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肌肉可能失去神经了，它本身来说呢它肌肉呢失去了肌张力，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就是比较软了，面部和肌肉啊可能处于那种无法控制的状态。根据它损伤的导致的这个位置不同，就是所表现出的类型也不一。失调型构音障碍，这个主要损伤的位置在小脑，成人或者儿童存在的主要是问题就是供气失调。这种孩子或成人的话他存在的话就是平衡不太好，供气失调，所以导致的这个失调型的构音障碍。还有就是运动过强型的构音障碍，还有运动过弱型的构音障碍，这两种呢都是由于椎体外系的这个障碍导致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混合型的构音障碍，这个呢可能合并其中的一种或两种。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3: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4: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5: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7: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8: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7: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8: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7: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8: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么刚刚听完录音之后呢，终于知道了哈，这个运动性构音障碍是什么样的疾病了，现在也终于弄清楚了。
1: 嗯，
0: 构音障碍的孩子和患者，我感觉真的是挺委屈的。
1: 对
0: 啊，这个脑袋里呢完全是清楚，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就是咱们这个嘴巴呀不听使唤，想说说不清楚，这种无力感肯定是特别无奈难受的。
1: 哎，是他想说清楚，可就是说不出来。
0: 是
1: 啊，你看原来啊，它的本质是发音的这个肌肉出现问题了哈，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认知有问题。这个呢，和咱们一开始就是大家认知的这个发育迟缓，比如说不会说呀，听不懂啊，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0: 嗯，
1: 那咱们说既然找准了这个病因了，像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应该就很明确了，那究竟怎么来治疗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是放松训练。痉挛型构音障碍的患者在喉部肌群呢紧张的同时呢，肢体肌张力也增高，通过放松肢体的肌张力可以使咽部肌群得到松弛。第二呢，就是呼吸训练。因为有些吧，他发音呢，包括声长啊、音调啊，包括这个音量大小，都是因为呼吸导致的，可能我们的呼吸功能比较差，导致的这个音量过小，所以我们进行呼吸的这个训练。呼吸呢也是发音的动力。有些患者的话存在一些构音障碍明显严重的情况的话，应着重进行这个呼吸训练。还有就是构音运动训练，比如说我要发个了，我们可能要练这个动作，舌头往上翘，这个运动，这个动作，这叫构音运动训练，就是发音的类似的运动，我们要着重这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发音训练。儿童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先发元音，然后发辅音，然后像成人来说的话，我们会针对他检查后的结果，他存在的一些的就是构音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咯咯咯可能发不好，我们要着重给他进行咯咯咯的训练。有些人可能不会送气，比如说像泼特可能不太会，我们呢就着重进行这些方面的音的这个训练。第五方面呢就是韵律训练，目的就是改善这个说话时的这个速度节律啊，包括重音等等。有些人呢说话呢可能比较清晰一些，但是有些人说话的话就比较刻板啊，就是说话呢有的甚至于像电报似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注重他这个节律性的这个训练。第六呢就是语调的训练，因为语调训练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孩子呢可能同一个词，可能我们是个船啊，比如说船，他可能说的是一个砖了啊，或者是一个发音不清楚啊，包括语调呢，我们就会在他语言表达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听错啊，或者是我们就是错误的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孩子的或者成人的这个语调这个训练。第七呢就是交流辅助训练系统。我们说是有些患者，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肌肉麻痹的和瘫痪和运动功能严重障碍的难以发声的这种的，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一些东西给他进行训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孩啊，可能就是发音发不出来，那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他意识状态比较好的话呢，让他用那个笔呀、在画板上写字或者画画来表达他想要说的意思。

0: 这个听完他说的治疗方案，你就能发现这个病症的康复逻辑特别清晰，就是针对性的锻炼口腔肌肉，然后呢一步步矫正发音，只要坚持训练，耐心的打磨，大部分人呢都能恢复正常发音，不用一直被吐字不清所困扰了。
1: 所以啊，坚持真的是关键。
0: 是，
1: 除了像运动性构音障碍之外呢，还有一种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重症的语言疾病呢，叫做失语症。
0: 嗯，
1: 有的朋友呢会把它和构音障碍呢混为一谈，但是其实啊，这个失语症的危害和发病的逻辑呢，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一起来搞懂这个失语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2: 失语症呢，是一种获得性的语言障碍，表现为患者的一个意识清楚，无精神障碍，无严重的这个认知障碍。这个患者存在什么呢？听说读写的，不光是咱们说这方面，他的听理解也有存在问题，包括这个文字的理解，文字的表达呢，也存在相应的障碍。但是这样的患者呢，精神有没有问题？他认知呢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就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突然，但这个一般呢是伴随着中枢神经的损伤，常见于脑血管病、脑外伤、脑部肿瘤感染等等，常见的病因就是脑血管病，而且三分之一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都会产生言语障碍，其次是脑外伤。失语症的这个分类，我们给它分为的是一般的时候是八种，包括这个运动性失语啊，经皮质运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传导性失语、命名性失语和经皮质混合性失语和完全性失语。然后儿童也有，但是非常少见，我们叫儿童失语症，还有一种叫交叉性失语症。
0: 失语症和前两种问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后天失去了语言能力。那么原本能正常听说读写的人呢，因为疾病啊或者是外伤突然丧失语言功能，不管是对患者本人还是家人都是巨大的打击。
1: 哎，确实是，这也是为什么失语症需要更及时更专业的康复干预了。因为很多患者和家属呢，在得了这个失语症之后，他会陷入这种绝望的。其实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只要找对的方法，抓住黄金时期，依然呢我们是可以恢复语言能力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失语症它的专业治疗方式究竟有哪些。
2: 我们失语症的训练呢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四个问题的方面啊进行这个康复。首先呢，我们要说是听理解的这个，主要通过听觉语言刺激的各种因素，使患者能够真正的接受语音刺激，并对语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包括这个语音辨识训练啊、词图匹配训练、听理解记忆广度扩展训练、语句听理解训练、执行指令训练。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让患者能明白对方所表达的。第二方面呢，就是阅读理解障碍的这个治疗技术，这个是促进词的辨认和理解，是患者残存的这个词辨识和理解能力，选择适当的训练内容，加强患者辨识和理解词的能力，促进词和语句的辨认和理解。简单来说的就是读得懂，就是有文字他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第三呢，就是口语表达障碍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复述、命名、描述、讲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患者能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把自己的意思能表达出来的训练方式。第四方面就是书写障碍治疗技术，目的是失写患者逐渐将其书写的字的字形、语音、语义与手的书写运动联系起来，来表达有意义的书写和自发书写。这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读写中的写，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写出来，把听到的写出来。第五呢，就是代偿的交流技术，手势语的训练、书写绘画训练以及交流板的训练。有些患者这程度可能比较差，有些人呢听不懂但是能看懂，所以呢你给他做一些手势的话， 这些患者呢是能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有些患者的话是呢只能写但是不能说，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他用交流板进行咱们代替的交流。
0: 不管是儿童的语言发育问题还是成人后天的语言损伤，只要抓住黄金干预时间，用对科学方法，就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的。
1: 哎，没错，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呢是没学会啊，那构音障碍呢是懂但说不清，而失语症则是学会后又失去了。这三者呢症状不同，病因不同，治疗方式自然也是天差地别的。
0: 对，
1: 大家呢当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是不是不会混淆了呢？
0: 是的，语言呢是沟通的桥梁，每一个被语言问题困扰的孩子或者成人都值得被耐心的对待，科学干预。那么最可怕的呢从来不是语言障碍本身，而是家长和患者的拖延、忽视以及认知的误区。
1: 哎，希望呢我们刚刚的这个内容啊能给所有的这个朋友和家庭带去帮助和希望，也能让大家能够正视语言问题，科学康复，耐心陪伴。

0: 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说完语言类的一个知识哈、科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惊喜，或者一些隐形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哈、大家呢时常会想要吹吹空调凉爽凉爽，然后如果说冰箱里面存了一些剩饭呢，大家也会想一想说这些剩饭存在里面会不会浪费电呢哈、然后呢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冰箱呢，它会主打说我锁线功能。

0: 很厉害呀，有一些像新鲜的海鲜放到我这里，我都能给你锁鲜。这个其实也真的是一种这个保鲜制冷的一种常规的手段了。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小的惊喜
1: 知识啊。对，那其实呢，这都是离不开一样什么呀？隐形的帮手就是制冷技术。
0: 哎，是，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制冷技术了，因为它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头嘛，是吧？
1: 对，你看啊，这个。

0: 被多重制冷设备包围的一个小空间，来保障着我们生活的便利与健康。
1: 对，刚刚就提到了冰箱和冷柜啊，这两个这个大家伙呢，实际上就是用了低温的这个环境来抑制细菌繁殖，可以延缓我们吃的食物变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囤积果蔬啦、肉类啦、蛋奶啦，这个呢也是告别了现买现吃的这种局限了。
0: 对，你像冷藏、冷冻啊，分区设计适配呢不同食材的储存需求，也延长了食材保质的一个日期，减少浪费。
1: 对，再有呢就是还有提到的这个空调啊，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空调，是咱们家用的空调，还是咱们去这个大型商场看到的中央空调，实际上呢它都是用了这种制冷冷剂液态气体化的这种吸热的方式，或者是气态的液化放热的这种相变特性，依靠压缩机呀、换热器呀这些部件，把室内的热量全都搬到室外去了，所以我们室内当然就降下来了嘛，这样的话我们的湿度啊、温度啊就比较适宜了。
0: 对，那多功能的中央空调呢，还会搭载着独立的除湿，还有这个新风引入、热泵制热哈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块，精准的调控温湿度，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流通，全面的优化我们人居的环境。
1: 说到了这个供暖和热泵，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像制冷呢不只是降温，这制冷呢它本质上啊是热量的搬运工哈，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套把屋子里面变冷的这个原理呢，同样可以适用把室内外的这个
0: 热量
1: 来回的调整，
0: 对，
1: 可以搬到室内，就能实现供暖了。
0: 你像呢我们北方呢多采用是集中供暖哈，采暖，而南方有条件的地区呢使用这个热泵型的空调来采暖，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1: 哎，再有呢你看哈，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居的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产业链了，比如说饮食方面的，从田间一直到餐桌，它全程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护航的。
0: 对，你像美食呢能够跨地域，还有四季流通，冷链制冷技术呢是功不可没的。它串联起了像种植啊、运输、仓储、售卖全链条。
1: 哎，是，首先呢走进这个田间地头，那果蔬啊还有水产呢、这采摘之后呢，它会需要进行呼吸作用的，而且呢就发现了特别容易腐坏，所以呢这个产地当中的遇冷的设备呢就能够快速的降低产品的温度，抑制它的代谢的速度，所以啊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新鲜度和营养，也为长途的冷链运输筑牢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对，那说到这个冷链运输哈，这个物流运输这个环节呢也是格外的要和大家提一嘴的，你像冷链车呀、冷藏集装箱啊等等移动的制冷设备，全程呢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的，让这个南北方各种食材生鲜制品可以跨地域跨季节的流通，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1: 哎，你像咱们冬天可以吃到南方新鲜的水果，都是他们的功劳了，
0: 是
1: 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餐饮的行业了，你看餐饮当中比如说餐馆啦、奶茶店啦，还有烘焙店，它呢都会配备一些这个冷藏冷冻的这个设备，为什么呢？它要储存食材，规避高温引起的这个食材变质的风险。那你像咱们喜欢吃的冰淇淋啊、各类的冷饮呐、冰饮呐，其实呢也是依靠精准控温的这个制冷设备完成它的凝冻和这个降温来成型的。
0: 对，哎，其实没说这个内容之前哈，我们可能还真的是忽略了哈，这个制冷的这个功能真的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是的，
0: 你看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两点之外，其实还有你比如说医疗健康方面，就是守护了生命的低温防线呢。
1: 哎，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制冷啊还有冷链呢是现代医疗体系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的。
0: 你像这个疫苗与药品的一个冷链，多数这个疫苗呢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啊、特殊药剂，对于储存温度是要求非常严苛的。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药店也会发现有一些药品它就放在这个凉爽的这个制冷的柜子当中。
1: 哎，对，是
0: 吧？微小的温度呢波动都可能导致药物的一个失效。
1: 哎，对，尤其呢像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疾病需要用的这个药物哈，你看它都

0: 都是存在这些冷冻柜里的。那从生产啊、仓储啊，甚至运输，一直到基层的接种点，它全程都是闭环冷链的这种系统。这个呢，当然也是构筑起一个安全可靠的生命通道了。
1: 对，你像医院呢、实验室当中，医用冷藏设备用来怎么样啊？保存血液、血清，还有这个病理样本啊、试剂等等物资。同时呢，低温冷冻的技术还应用于细胞、组织生物样本的一个长期保存，为医学研究、临床救治啊提供了支撑。
0: 哎，是，当然了，在这个医疗技术方面呢，也有跟这个冷藏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低温的这种技术。现代的低温医疗技术呢，它涵盖了冷冻消融，甚至是冷冻手术，还有一个呢叫做低温镇痛这些类型。这些呢都是可以依靠可控的低温呐、处理病灶、缓解肿痛。那相关的制冷技术呢，其实还可以配合激光治疗的这种降温防护，同时呢也可以用于像有这个烧烫伤急救需要修复，这个临床的应用场景也是非常丰富了。
1: 是的，而且呢医用核磁共振设备的核心超导磁体也需要依靠啊这个液氮深冷制冷系统来维持-269摄氏度左右的超低温的环境，才能实现零电阻的一个超导状态，保障设备高精度的运转。
0: 你看哈，这个医学它也需要这个冷藏冷冻的技术。
1: 对，
0: 那么实际上呢，在工业和科技方面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高端产业上面的稳定器也是缺少不了降温的。
1: 你看在工业呀、科技领域啊，制冷不再是简单的降温了，而是什么呀？保障设备运转的核心技术。
0: 哎，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数据中心吧，时下非常火热的这个 AI、大数据还有算力中心，它的这个服务器、交换机这些电子设备，它要全天候的高负荷运行，它会产生大量的余热。
1: 是，
0: 那这高温呢，我们都知道极容易造成什么呀，设备宕机或者是数据损坏。所以呢，像一些大型的制冷的机组啊与精密的空调呢，它会持续的散热控温，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障数据中心稳定运行了，也能够支撑我们的网络存储和云计算等等相关的数字化的服务了。
1: 是的，你像这个化工啊、电子、机械、新材料等等诸多行业生产加工实验环节，对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也是有严苛的要求的。你像工业制冷设备啊，可以实现精准控温，保障呢生产工艺的一个稳定，提升呢产品精度与良品率。
0: 除此之外，我们非常啊感到骄傲的航空航天其实也是离不开的。比如说从这个卫星到深空探测吧，它就有一个必须的低温保障。
1: 对，说到红外探测啊，这个遥感卫星红外探测器必须是在-120度啊以下超低温的一个环境工作的，才能够怎么样呢，降低热噪声，拍出清晰的图像。
0: 哎，你看哈，这个真的是需要这个超低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像宇航级的脉冲管，它有个制冷机。这个制冷机呢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啊长期稳定的去制冷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些卫星的核心的降温神器，也是离不开的。
1: 看都是哈低温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你像这个太空环境温差可以达到数百摄氏度，精密制冷与主动热控的一个系统，可以为呢舱内航天员、电子设备、电池等等提供合适的一个环境温度。
0: 哎，是，除此之外呢，像是火箭发射，它有一个主流的燃料是什么呀？是液氢。这个液氢呢会保持在-252摄氏度，还有个液氧，液氧呢是保持在-183摄氏度。这些的低温推进剂呢是必不可少的，而氢、氧在常温之下它会变成气体的，所以呢它也是必须依靠制冷绝热的这种技术来维持它的液态的状态。
1: 你像未来登月、火星探测等等这些任务，也是需要依靠深冷制冷系统来营造超低温的一个环境，以实现呢低温燃料在轨道安全的一个储存。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制冷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需求哈和应用哈，我们说从一餐一饭一直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其实这个科技生产呐、休闲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制冷。
1: 对，你像制冷呢，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运转的每一个角落当中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其实只是制冷技术在日常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
0: 对，是的，未来呢，像随着智慧制冷啊、低碳制冷啊这些技术，如果有不断的发展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一项技术也将会继续的迭代升级的。
1: 那么在节能、环保、高效的道路上哈，也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支撑和保障。
0: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呀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果蔬飘香卧草原，设施农业铺就乡村富民路；
0: 聚力发展低空经济，职教协同培育新智人才；
1: 根河市抢抓工期，推进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保障9个月超长供暖。
0: 阿荣奇，中蒙医药文化夜市，让群众畅享健康夏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呼伦贝尔多地设施农业迎来丰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绿色种植，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特色种养与农旅业态深度融合，以产业提质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新巴尔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塞罕呼热嘎查，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偷啥香瓜、西瓜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当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推行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理，依托温控技术错峰种植，产出的瓜果品质优良、口感绝佳，广受市场青睐。新巴尔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塞罕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3: 我嘎查现有90座阳光大棚，全部租赁给嘎查农户自主经营，实际项目资产保值增值，也让牧户稳步增收。今年起，名为新落地28座阳光大棚乡村振兴项目目前已经开工，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2: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雅克什农牧场生态采摘园开园纳客，38座标准化大棚内，瓜果、时令蔬菜等50余种优质果蔬长势喜人。园区精细化管控全生产流程，打造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体系，同时创新生态农业加观光旅游发展模式，打造集种植采摘、田园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微度假新业态。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多经公司经理蒋丽蓉。
4: 目前园区内猴头菇、玉皇菇、沙棘黄铜木耳等时令果蔬已经大批量成熟，采摘体验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新鲜。西瓜、香瓜等各类瓜果将陆续成熟，可供采摘的品种会更加丰富。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将设施农业作为乡村产业发展核心抓手，立足高寒地区特点，以政策赋能、科技提质、业态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融合化提档升级。市级持续落实设施农业专项奖补政策，支持新建、改造日光温室与标准化大棚，不断完善设施农业园区配套体系，扩大高效设施种植覆盖面，全域推广水为一体化、智能温控、绿色生态管护等现代农业技术，转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提升果蔬、菌菇等作物品质与产出效益。同时，全市统筹布局设施种植加订单产销加农旅采摘融合发展模式，统一规范绿色种植标准，打通本地商超、周边市场、休闲体验多元产销链路，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农业资源。通过精准施策、示范带动、全域提质，2026年，全市设施农业产业附加值显著提升，带动农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
1: 7月21号，助力东北振兴区域职教联盟低空经济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暨呼伦贝尔市低空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在陈马尔虎旗举行。这是蒙东五盟市深化职教协同、赋能低空新产业的关键举措，更是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对接新质生产力、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陈书晓的报道。
5: 大会现场揭牌成立呼伦贝尔市低空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由市教育局牵头，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为核心实施主体，联合市域内行业部门、院校、科研院所、通航企业等多方组建，聚焦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汇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随后宣布低空经济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赛事以技能低空赋能振兴、职教联动共筑未来为主题，分学生组、教师组独立竞赛，单独评奖。学生组设月障飞行、测绘应用、装条检修三项个人赛及接力飞行、影视航拍两项团体赛。教师组聚焦产业实景应用，设空中竞技、应急巡检、物流搬运三项赛项，突出复杂场景实操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计划于八月开展赛前培训，九月正式决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田超辉：
6: 这次呼伦贝尔市域产教联合共同体的成立啊，主要还是为我们低空竞技培养人才。那我们学校呢，作为副理事长单位，我们在联合体的领导下，重视专业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及呼伦贝尔市的低空产业助力蓬勃发展提供更大的这个智力支持。
5: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呼伦贝尔空域条件优越，应用场景丰富，在农林植保、生态巡护、边境安防、低空文旅等领域优势突出。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依托东北振兴战略机遇，以低空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核心载体，以职业技能大赛为抓手，持续深耕区域职教联盟协同建设，做实做优低空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奋力推动产教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交出服务产业振兴、培育技能人才的优异答卷。
0: 干河市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一年供暖期长达九个月。今年干河市全面启动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抢抓施工关键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请听干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畅、博瑞的报道。
2: 在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焊接、吊装、铺设、回填，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项目分标段施工推进。更河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天到现场巡查，从管材质量到焊接工艺，从回填厚度到路面恢复，全过程严格把关。黑龙江应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万国鹏：
7: 根据九月份的这供暖工期要求，我们现在是抢着干，这两天天天下雨，雨小了呢，我们就顶着干，没办法，因为工期不等人，这个冬季供暖，老百姓要取暖，咱们必须得抢在供暖之前把这个完工。
2: 根河市住建局城建办科员白杰：
8: 本项目核心建设内容为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累计改造供热管线长度达7992米，形成覆盖主城区的系统性管网更新网络，同步配套建设管网附属设施、阀门井、换热配套及管网防腐保温、安全防护等工程，全面替换老旧破损管线，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管线输送效率与运行稳定性。
2: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根河市城市市政保障体系，筑牢基层地区城市供暖安全底线，节约供热运煤成本，有效解决因管道老化导致的跑冒滴漏和热能损耗问题，让居民冬季室温显著提升，为根河市城市更新、民生体质和城镇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当夜市烟火气，邂逅中蒙医草药香，一场别开生面的养生局悄然登场。近日，阿荣奇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夜市在幸福广场正式开市，活动全程面向群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在夏夜休闲纳凉的同时，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便捷优质的中蒙医。

0: 香气四溢，多款适配夏季的养生茶饮供市民品鉴，为炎炎夏日送去清爽呵护。群众沉浸式逛展体验，直观理解中医治胃病核心理念，主动接纳科学健康生活方式。文化夜市将专业诊疗、康养体验、文化科普融合送到群众身边，既丰富了城区夜间休闲业态，持续提升居民健康养护意识，也推动中蒙医药文化下沉基层，走进寻常百姓家。阿荣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印迪。
1: 打破以往在医院诊室诊疗的一个固有模式，让中医药走出医院，走进市井，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统筹了齐人民医院、中蒙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骨干医护人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既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健康素养，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医药与老百姓的距离，让传统中医药国粹让在阿荣旗落地生根，焕发新活力。
2: 7月21号，第三届草原杯珠心算文化展示活动在呼伦贝尔颐和温泉酒店举行。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自治区会计学会主办，汇聚全区5个地区共67名少年选手同台比拼，以珠心算展演传承中华非遗，助力千年算学文化焕发新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封天宇、李小恒、李宗岱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端坐，或指尖轻快拨动算盘，或借助手势辅助运算，秩序井然又充满竞技氛围。传统珠心算比拼后，特色闪电算环节登场，电子大屏飞速滚动多位数混合运算试题，数字一闪而过，选手们不借助算盘纸笔，仅凭脑海中成型的虚拟珠像快速心算作答，充分展现长期练习沉淀出的扎实心算功底。中国珠算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2013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珠算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珠心算迎来快速发展。内蒙古将推广珠心算作为推进会计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多年来，全区各地中小学培训机构持续开设珠心算公益课堂，定期举办交流赛事，多个盟市更将其纳入特色校本课程，让这门古老算学技艺融入青少年日常学习。长期坚持练习珠心算，不仅能培养青少年长久专注的习惯，还有助于提升瞬时记忆与手眼脑协同反应能力。参赛学生家长石良。
4: 特别开心能陪孩子参加这次比赛，学习珠心算这2年，孩子专注力、数学思维提升特别明显，做事呢也更有耐心。比起拿名次，我更加看重赛场锻炼，让孩子学会从容面对竞争，正视输赢。
3: 参赛学生张树晨。
5: 练习珠心算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每天拨珠练习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很喜欢这项传统技艺，希望更多小伙伴一起来学习珠心算。
3: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覆盖全区青少年珠心算交流竞技平台，拉近少年儿童与珠算文化的距离，以青少年赛事为传播纽带，不断激发孩子们学习珠算文化的兴趣和传承自觉，让千年算学智慧代代延续，焕发时代生机。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阿荣旗昔日逢雨必涝，今日旱涝无忧；

0: 高标准农田交出亮眼答卷。陈巴虎旗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1: 文旅出新册，敖鲁古雅根河源双景区联票正式上线。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起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近日，阿农旗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往年汛期极易发生积水内涝的亚东镇山里屯村千亩农田，今年却呈现出排水顺畅、作物长势平稳、田间无积水的喜人景象。依托高标准农田沟渠护气工程构建的 完善排涝体系，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农田内涝难题得到彻底根治。这场汛期实战充分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成效，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惠及广大农户。请听阿农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亚东镇山里屯村的1500亩耕地，由于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排水能力薄弱。 以往每逢汛期强降雨，田间积水无法快速排出，极易造成大面积农田受淹，给农户带来损失。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山里屯村老旧土渠实施全面硬化护气升级、系统完善田间灌排基础设施，补齐农田防汛排涝短板。在本次强降雨天气考验下，全新硬化沟渠排水通畅、护气稳固、高效疏导田间积水。1500亩农田实现零积水、零内涝、零受灾。
4: 农田防汛排涝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亚东镇山里屯村村民张树新，
5: 今年呢这两面地一点没淹着，通过这个护气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往年就是没气这趟护气时候，山水一下来，直接就是进地了，把原先那个坝就冲开了。那面儿原先不护坡的时候呢，就是大河水涨大以后就倒灌了，整个那片地的西半截。
3: 干脆就败露了。通过这个高标农田，这老百姓真的受益了。要不往年不去这个护坡时候，我们老百姓啊，就这两片地损失很大。今年一点没受到损失，非常开心。项目建设初期，因沟渠施工涉及少量占地，部分村民存在顾虑，理解不足。经过此次强降雨实战检验，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认可度、支持度大幅提升。
6: 阿荣旗亚东镇山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王连顺，
7: 当时修这两道渠的同时，这个渠不宽嘛，涉及到占地，农户当时想不开，但是咱们通过镇里和村里和百姓沟通协调，把这两道渠修的挺圆满。修完这个高标这个两道渠之后，咱们确实老百姓受益了。
3: 山里屯村沟渠护气改造是阿荣旗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 全旗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进度达86.74%，项目涵盖填块平整、灌排沟渠硬化、田间道路升级、农田防护、地力提升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1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持续赋能。阿荣旗农牧局副局长高庆宝。
8: 近年来，我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建设，通过微型沟回填、边坡气户等综合治理举措，给全区农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一是微型沟回填盘活闲置地块，有效恢复耕地面积，破解地块碎片化难题，方便大型农机连片作业；二是配套。 沟道气户工程，筑牢水土保持防线，遏制黑土流失，守住耕地质量底线；三是规整连片良田，大幅提升土地价值，规模化经营条件成熟，各村土地流转价格稳步上涨，群众土地租金收益持续增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以良田提质推动。 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0: 日前，陈巴虎旗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群众积极参与公益奉献，传递草原温暖力量。
1: 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氛围温暖热烈，秩序井然，来自全旗各机关单位、苏木镇企业及社会各界的爱心群众踊跃参与，大家自觉排队等候，配合检查登记。现场医护人员、红十字志愿者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细致开展健康筛查、信息登记、血液采集、血样留存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采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群众关切，面对面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解读用血惠民政策，系统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完整流程、安全保障机制以及对救助血液病患者的重要意义，纠正群众认知误区，消除大众隐患。此次活动共采集血样31人，采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11人份。活动的开展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应急用血储备，更是进一步壮大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广泛传播了无偿献血、无私捐献的公益理念，让奉献向善的理念深深扎根草原牧区，持续涵养互帮互助、大爱无疆的社会文明信风。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科员宋琦：
1: 今天我们开展2026下半年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一方面号召全旗干部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缓解临床用血之需；另一方面呢，我们同步采集造血干细胞样本，充实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机会。血液和造血干细胞是挽救生命最珍贵的礼物。在此呼吁，如果您的年龄在18至45岁，欢迎您主动挽救，用点滴热血守护生命，用博爱之心传递红十字精神。
3: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日前，根河市文旅板块迎来全新升级，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与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景区联合套票正式开售，全新惠民游玩政策面向广大游客全面落地。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王鹏的报道。
4: 此次双景区联票是整合根河市优质文旅资源、优化游玩服务的重要新举措。套票模式告别了以往游客分景区单独购票、多次排队的繁琐流程，实现了一票通玩两大王牌景区，游玩出行更加省心便捷。同时，联票价格享有专属优惠，相比单点购票性价比更高，实实在在让利游客。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5: 近日，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与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推出文旅联票，以区域联动深化地企协作，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通、合作共赢。
4: 两大景区景致特色互补，文旅底蕴十足。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承载着鄂温克族史路民俗文化，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独特风情，体验驯鹿互动乐趣。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汇聚大兴安岭原生态湿地、森林河湖风光，尽显冷极自然生态之美，人文民俗与自然风光形成绝佳游玩搭配。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5: 两大景区车程紧邻，线路高度适配，联票落地有效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拉长停留时间，带动研学、团建、自驾游客稳步增长。下一步，双方持续联合宣传，统一引流，共享渠道，以地企互帮互助的长效模式，擦亮根河冷极文旅的名片，共同推进全域旅游的体脂增效。
1: 盛夏七月，清风习习，绿意盎然，满洲里迎来暑期旅游热潮。舒适凉爽的天气，独具魅力的边境风光，多元交融的地域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游客赏美景、品风情、逛市集、打卡旅拍，在轻松惬意的旅途中沉浸式感受边城夏日的热闹与美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刘威的报道。
2: 爽朗的呼喊声回荡在国门景区，来自大庆的游客朱丽艳正和同伴们开心合影打卡， 并阁下畅游北疆的美好瞬间。游客朱丽艳，
6: 这次跟团来到呢呼伦贝尔啊大草原，我们感受到了异地风情，还有那个草原的辽阔和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文化，在这里感受到了内蒙人民的热情啊，所以说我们很高兴。
2: 放眼望去，国门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有的驻足拍照留念，有的悠闲漫步，挑选特色文创、边境小商品。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热闹鲜活的夏日出游画卷。游客张水河，
7: 我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来的，来了这里6天了，玩得很开心，这里凉快，好像这里的人也很对我们很热心的，很好的，这里大草原也很开心的玩的。
2: 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加上亲民的消费水平，吸引众多游客自驾前来，一路饱览独特的北疆风光。游客夏天，
8: 我们一家五口是从山东潍坊自驾过来的，从东北一路来到海拉尔，又来到咱们满洲里，感觉这里的风情还是挺漂亮的，风景漂亮，人也实在，消费还不是很高。我希望在我未来的时间还能再次来到满洲里，再来这里玩一玩。
2: 火热的旅游氛围同样洋溢在套娃景区，盛夏时节的套娃景区景致宜人，色彩斑斓的俄式建筑群错落有致，高达93米的巨型套娃雕塑宛如童话世界里的灯塔，周围环绕着上百个形态各异的小套娃，将中俄蒙三国的文化符号巧妙融合。游客杨志强，
9: 今天到套娃这儿也非常震撼，这套娃应该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估计就非常震撼，想到今天晚上呢带他们过来看看表演，白天在市区里边转悠转悠，其实跟这个满洲里呢还是有点远远的，我是2011年去俄罗斯，就经过满洲里口岸，然后去的那个贝加尔湖，但这次过来呢我又深入到市区里边整个逛了一遍，这十几年我感觉肯定是变化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一进来这个景色太震撼了，心情很激动。
2: 不仅是广场上的巨型套娃引人注目，套娃一座酒店内部的欧式装潢也成了游客们镜头里的焦点。游客穆女士、陶女士，
10: 我从上海过来的，然后我们从那个机场，然后已经绕了一大圈，然后回到这边，就这边俄罗斯的那种风格很多，然后没想到这边来拍拍照片，因为是俄罗斯套娃的酒店，我们没有看过，所以想要看一下。满洲里吗？
11: 比较繁华一点，
10: 对，然后到处都是套娃，然后昨天还买了很多什么香肠啊、奶粉啊什么东西。
2: 随着旅拍新业态的兴起，套娃景区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天然影棚，不少游客在这里换装取景拍摄。游客张梅，
12: 我是从西安来的，然后这次在这玩了4-5天了，就来之前也做了一些攻略，感觉这块的建筑特别好看，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就想来这儿拍拍照，然后租个衣服，留个纪念。
2: 一城展风情，步步皆景致。近年来，满洲里市不断升级文旅业态，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旅游发展从走得了向玩得好转变，从过境通道向边境旅游目的地升级。这座依铁路兴起、因开放而闻名的边境城市，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用独有的边城风光打动游人，让更多人读懂边城之美，爱上大美满洲里。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肩。

0: 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3: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

0: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145”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155”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15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5”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

0: 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0: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0: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7: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5: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5: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7: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

0: 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3: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3: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
1: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3: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包头市细微处见政绩，实干中显担当；
3: 自治区安委会对三个地区开展安全生产约谈；
2: 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3: 十大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带来全新居住体验；
2: 阿拉善三北治沙新技术跑出加速度。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生产建设黄金期，加压加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依托应用场景和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算力、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重点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产满产，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统筹抓好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外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投资于人，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着力激发零售、汽车、旅游等消费活力，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要提速提效推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促进畜牧业增产增效，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要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3: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区出台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按照方案，我区将从建立场景创新引领的顶层设计，强化场景创新驱动的技术供给，打造场景创新牵引的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有针对性的布局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形成需求提出、场景发布、技术攻关、验证测试、示范应用、复制推广的闭环机制。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
5: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全面推进植物科技成

0: 稀土、乳业、草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我区将通过总师负责制等方式，精准布局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企业牵头实施科技项目，参与重大平台建设，转化应用重大成果，建设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对接，加快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郝启宏，
1: 依托蒙科技平台，集中发布自区重大应用场景清单、技术需求及成果转化清单，推动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精准对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包头市聚焦各类民生痛点，精准施策，用细微实在的民生改善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请听报道。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跟不上、响应不及时、小事拖成烦心事的困境，包头市团结大街街道组建首席加专业加志愿三级联动的微网管家团，形成一格一团队、一楼一管家治理体系。在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的志愿者们自带工具检修小区运动设施，为高龄独居老人代买蔬果、配送药品。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志愿者刘志东：
3: 尽我的义务，给大伙创造好条件，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发挥党的先锋作用。
2: 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晶：
4: 以微网管家团为核心载体，做细做实基础民生服务，打磨治理基本功。
2: 包头市紧盯城市精细运维与网格治理等重点任务，在实干中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针对市民反映路缘时过高、停车难的痛点，包头市把道路高坎精细化改造为缓坡。包头市民李女士：
5: 我开车我都不敢上这个马路呀，我老怕磕了，现在就直接就上来了。
2: 包头市青山区住建局党组副书记苏丽亚：
6: 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精。
7: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对包头市昆都伦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约谈指出，今年以来，三个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升较多，充分暴露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形势风险分析不深入、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约谈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行技衔接，寸步不让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坚决扭转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被动局面。
2: 记者从7月23号举行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搭建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国际交流平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呼和浩特市将奶业作为打造首府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立足这一深厚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球顶级奶业盛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涵：
9: 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活动，探索推动奶业发展的可复制路径。
8: 作为大会主办方，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企在发布会上也分别透露大会期间的计划与亮点活动，集中展示创新成果和全球合作布局。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

0: 吴春喜。
1: 我们期待在大会的期间与更多的国际伙伴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将大会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0: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2: 我们将重磅发布覆盖种源育种、牛乳精神加工。

0: 得到全面提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 这段时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2008小区正在启动庭院管网改造二期项目，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内涝频发、供暖失衡等痛点，更新升级供、排、热、消防管网，完善雨水排放设施。小区居民奔先生说，
2: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黄毛地漏啊、渗透啊这方面的问题，给了广大业主带来的幸福感。
1: 作为开发区重点民生工程，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全速推进，从源头化解管网各类隐患，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居住体验。

0: 环境脏乱等长期民生难题。玉泉区六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侯亚楠：
1: 这种模式的话，主要是能以大带小，把这些小的独栋的比较散落的小区都能够一起重组起来，整体的环境卫生和那个基本的垃圾清运都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有效的一个保持。
0: 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峰认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要从硬件到软件进行全面更新，为提升百姓生活注入新动能。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转向精细化、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带动建筑、绿色建材、智慧城市等产业升级，也能呢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和公共空间优化，让老旧小区重焕新生。
3: 7月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小院儿学习观摩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各地科协工作者、科技小院儿专家学者负责人齐聚乌海，交流农业科技服务乡村发展的智慧经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楠、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4: 观摩期间，与会嘉宾按照作物杂粮、畜牧养殖、水果蔬菜、草木药材四个方向开展交流研讨。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乌海葡萄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李正南：
5: 以乌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也带动全区，比如说赤峰、呼市、包头各个地区这种高附加值园艺产业的一个发展。
4: 2019年，内蒙古率先在全国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建成覆盖全区12个盟市的科技小院117家，形成技术成果177项。中国农村农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
6: 科技小院让我们的同学们近距离的接触农民，住到农村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进行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服务，这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
4: 目前乌海市建成科技小院4家，其中乌海葡萄科技小院先后申报认定国家专利12项、自治区技术规程14项，有效促进了自治区农牧业增产提质和生态环境改善。
7: 7月21号，阿拉善盟三北工程6期防沙治沙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阿拉善右旗召开。与以往不同，这次现场会把焦点对准机械化压沙、新式沙帐等一批治沙新技术、新装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8: 7月21号，在阿拉善右旗治沙作业面，一台台压沙机来回穿梭。与过去大量依赖人工的方式不同，这些机械将提前预制好的稻草帘沙帐按照标准的1米乘1米草方格深深压入沙中，沙帐排布紧实，一次成型。这正是阿拉善右旗今年重点推广的先固沙后直滤机械化治沙新模式。今年阿拉善右旗明确沙帐材料采用 50% 稻草帘与 50% 稻草的配比。技术人员介绍，这种预制稻草帘沙帐内部纤维连接紧密，相较于传统散铺稻草，抗风蚀能力大幅提升。阿拉善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志广：
9: 今年配套的机械化压沙设备，让这种预制草帘沙帐的防护效能提升了35%以上，施工成本还降低了，高质量完成今年46.4万亩的三北六期治理任务。
8: 新技术不仅让治沙效率倍增，也让治沙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十四五期间，阿拉善盟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建设任务1215.1万亩，建盟以来防沙治沙总面积突破1亿亩。2026年，全盟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40万亩以上。内蒙古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10: 右旗这个机械化标准化的治沙模式，我们准备把这个经验带回自己的项目区，让新技术在更多的沙区用起来。
3: 7月22号晚，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在呼和浩特精彩上演。全区12个盟市的各族青少年同台展演，在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诵读中厚植家国情怀，以语言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0: 蓝色江河蜿蜒流淌。
1: 本次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7个精品节目登上汇演舞台。地图上的红线、小董过雪山、一双草鞋等一批长征主题作品轮番上演，参演选手覆盖中小学、高校、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和基层青年工作者。整场活动依托诵读排练、现场展演、专业指导全流程，引导青少年纠正发音、规范表达、锤炼语感，让红色故事传遍内蒙古大地。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乔旺：
2: 这些作品呢，都是小同学们、青年学生们阅读了这个红色经典，一个是滋润自己的心灵，另一个是那个把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普及开、深入开。
1: 各族青少年在备赛过程中，不仅深入读懂长征历史，更切实提升了选手们听说读写能力。来自乌兰察布的参赛选手杨月玲：
3: 以后呀，我也要坚持朗诵，把长征精神读给更多的人听，做有理想、敢奋斗的新时代少年。
1: 来自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朗诵爱好者赵阳：
4: 像在基层工作中呢，讲好普通话，对我们服务群众，更加高效的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5: 请听简讯：7月22号，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顺利完成首航。作为流动的城市名片，主题彩绘飞机将以更优质的航空运输服务，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
6: 截至今年7月21号，巴彦淖尔甘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000多万吨，同比增长52.04%，刷新同期通关记录。
5: 今年通辽市组建了10支市级巡回医疗队，计划完成1000名基层卫生人员和1000名二级医院医护人员的轮训目标。
6: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黄爱文、歌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7: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今天进入了大暑的节气，说明啊已经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的高温主力仍然在阿拉善盟、乌海市等西部地区，当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及以上。
1: 需要注意的是，25号以后，东部地区呢也要热起来了。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等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公众要加强对防暑降温的重视。同时，由于高空槽活跃，那么今明天的东部呢，仍然会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局地有大雨。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需要注意防雷避雨。
0: 今天内蒙古东部呢仍然是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还有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东部，还有兴安盟东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和西北部有分散性的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同时呢还会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呢，局地性比较强，而且变化特别快，公众朋友需要特别关注一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气象预报，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活动。
1: 明天开始，全区的强降雨呢会有所减弱，零散的分布在中部偏东北和东部一些区域，那么其中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会有中雨。25号以后，全区降水仍呈零散分布，但是面弱点强。其中26号，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的局地有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强降雨区域呢，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今天进入了大暑节气，此时呢，内蒙古的天气特点是阳光猛烈、气温高，而且雷雨天气横行。未来一段时间呢，我又去西部地区，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啊，当地呢仍然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那么，特别是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及以上。眼下呢，正是上蒸下煮的时候，西部的高温酷热天气呢，还会要持续多日，所以呢，防暑降温工作要，成为当地的日常，
0: 特别需要注意。

0: 呢，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23号20点到24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东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

0: 40度及以上。
1: 24号的20点呢，到25号的20点，我区西部部分地区、中部偏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地区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在阿拉善盟的北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
0: 25号的20点到26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西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东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可达40度及以上。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度到32度。巴彦浩特晴转阴，24度到33度。乌海晴转多云，24度到36度。临河晴转多云，24度到38度。包头晴，19度到33度。康巴石晴，17度到30度。吉宁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阿连浩特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锡林浩特晴，16度到3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科尔沁中雨转小雨，22度到28度。呼兰浩特小雨，19度到27度。海勒尔阴转多云，16度到27度。满洲里多云，16度到27度。
0: 今天呢是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俗话说呢，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大暑呢正是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气温高到了顶点，又湿又闷。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大暑养生最重要的就是清热祛湿、益气养阴、静心养神。
1: 那到了这样的大暑的天气当中呢，我们要吃些什么呢？比如说大家没有胃口的时候呀，一定要记住清热祛湿、益气养阴。
0: 比如说呀，可以吃一些像绿豆汤，清凉去火，冬瓜、丝瓜、苦瓜清淡利湿，莲藕呢是生吃清热，熟吃健脾，薏米吃小豆煮粥喝，帮助身体把湿气排出去。
1: 还要适当的益气养阴，出汗多呢就要补气，比如说西洋参、麦冬可以泡水喝提神，还不上火。鸭肉呢比鸡肉更加的适合，鸭肉性寒，而且夏天吃不容易上火。还有啊，就是酸梅汤是个好东西，比如说像乌梅啊、山楂煮水生津止渴，比冰可乐要健康的多。
0: 那么大暑天怎么能不烦躁呢？中医讲啊，暑易伤心，大暑心火最旺，情志调养特别关键。所以啊，建议您少生气，找点安静事儿做，听听轻音乐，练练书法，静坐几分钟，都能够让心静下来，少看让人着急的信息。那么大热天刷手机到半夜，又累又烦，也会容易睡不好的。
1: 哎，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期待听众朋友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养生的炎炎夏日。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与流行音乐新风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风。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薛之谦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无数》。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说起薛之谦，他1983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音乐制作人。2005年，他因为参加选秀节目而正式出道。2006年6月，他发行首张个人原创同名专辑《薛之谦》。2007年，在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上，凭借这张专辑中的主打歌曲《认真的雪》获得内地金曲奖。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薛之谦的这首《认真的雪》。

薛之谦在参加我行我受比赛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在大赛前呢分手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创作情歌来记录他对于这段感情的感受。我们听到的这首深深爱过你则是薛之谦写的他爱情观的改变。薛之谦他用浅白的文字坦然地讲出了他对失去爱情的留恋，这是一首初次听就很能打动人的薛之苦情歌曲。这里的苦有他声音中的纠结，有歌词里包含了深深的遗憾，也有曲子本身带有的悲戚。他唤醒了躲在每一个人记忆角落当中的那一段青涩的爱恋，只关乎心灵，无所谓其他的最单纯的感情。无论是以怎样的结局收场，他都是一根属于青春的刺，生长在骨髓里，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绽放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怪咖》。

我们听到的这首《演员》是薛之谦包揽词曲创作，并首度升级为制作人的一首歌。2015年，薛之谦再添演员新身份，但薛之谦已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为创作理念，将局外人拉入到了薛之谦歌的纠结情感当中。其实

0: 使歌词是这首演员的灵魂，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和象征，描绘了一个关于爱情、角色扮演和人性挣扎的故事。歌词中的“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等句子，反映出了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交流中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整首歌的歌词构成了一个关于爱与失去、真实与伪装的故事，让人在聆听时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1: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暧昧》。

0: 在这首天外来物的音乐故事内核的设定上也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对真实之人靠近的心路历程，以独特视角展开，刻画出独一无二的浓烈爱意。这是薛之谦想讲述的情感故事，也是他对于音乐的独特理解。这首歌呢，在延续薛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全新的视觉元素，编曲是以弦乐铺陈，伴随着鼓点开启的唱腔，优美深沉，无尽的情意在鼓声中飘荡，诉说着既倾慕又彷徨的激荡心绪。全段歌曲的韵律精准的让人仿佛感觉是置身在天外的，后段词曲质感鲜明，空间的辽阔在歌声中被具象化了，像展开的晴朗画卷，不自觉的就引领着我们这些听众在不同的空间中漫游。
1: 想勉强又碰不得。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

0: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果蔬飘香沃草原，设施农业铺就乡村富民路；
1: 聚力发展低空经济，职教协同培育新智人才；
0: 根河市抢抓工期，推进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保障9个月超长供暖。
1: 阿荣奇，中蒙医药文化夜市让群众畅享健康夏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呼伦贝尔多地设施农业迎来丰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绿色种植，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特色种养与农旅业态深度融合，以产业提质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新巴尔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塞罕呼热嘎查，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偷查香瓜、西瓜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当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推行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理，依托温控技术错峰种植，产出的瓜果品质优良，口感绝佳，广受市场青睐。新马尔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塞罕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3: 我嘎查现有90座阳光大棚，全部租赁给嘎查农户自主经营，实际项目资产保值增值，也让牧户稳步增收。今年其名为新落地

0: 28座阳光大棚乡村振兴项目目前已经开工，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 近日，呼伦贝尔屯垦雅克什农牧场生态采摘园开园大课，38座标准化大棚内，瓜果、时令蔬菜等50余种优质果蔬长势喜人。园区精细化管控全生产流程，打造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体系，同时创新生态农业加观光旅游发展模式，打造集种植采摘、田园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微度假新业态。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多经公司经理蒋丽蓉。
2: 目前园区内猴头菇、玉皇菇、沙棘黄头木耳等时令果蔬已经大批量成熟，采摘体验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新鲜。西瓜、香瓜等各类瓜果将陆续成熟，可供采摘的品种会更加丰富。
1: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将设施农业作为乡村产业发展核心抓手，立足高寒地区特点，以政策赋能、科技提质、业态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融合化提档升级。市级持续落实设施农业专项奖补政策，支持新建、改造日光温室与标准化大棚，不断完善设施农业园区配套体系，扩大高效设施种植覆盖面。全域推广水为一体化、智能温控、绿色生态管护等现代农业技术，转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提升果蔬、菌菇等作物品质与产出效益。同时，全市统筹布局设施种植加订单产销加农林采摘融合发展模式，统一规范绿色种植标准，打通本地商超、周边市场、休闲体验多元产销链路，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农业资源。通过精准施策、示范带动、全域提质，2026年，全市设施农业产业附加值显著提升，带动农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
3: 7月21号，助力东北振兴区域职教联盟低工经济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暨呼伦贝尔市低工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在陈马尔虎旗举行。这是蒙东五盟市深化职教协同、赋能低工新产业的关键举措，更是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对接新质生产力、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0: 局牵头，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为核心实施主体，联合市域内行业部门、院校、科研院所、通航企业等多方组建，聚焦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汇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随后宣布低空经济职业技能大赛启动，赛事以技能低空赋能振兴、职教联动共筑未来为主题，分学生组、教师组独立竞赛，单独评奖。学生组设越障飞行、测绘应用、桩条检修三项个人赛及接力飞行、影视航拍两项团体赛。教师组聚焦产业实景应用，设空中竞技、应急巡检、物流搬运三项赛项，突出复杂场景实操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计划于8月开展赛前培训，9月正式决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田超辉：
1: 这次呼伦贝尔市域产教联合共同体的成立啊，主要还是为我们低空经济培养人才。那我们学校呢，作为副理事长单位，我们在联合体的领导下，重视专业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及呼伦贝尔市的低空产业助力蓬勃发展，提供更大的这个智力支持。
0: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呼伦贝尔空域条件优越，应用场景丰富，在农林植保、生态巡护、边境安防、低空文旅等领域优势突出。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依托东北振兴战略机遇，以低空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核心载体，以职业技能大赛为抓手，持续深耕区域职教联盟协同建设，做实做优低空经济市域产教联合体，奋力推动产教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交出服务产业振兴、培育技能人才的优异答卷。
2: 根河市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一年供暖期长达9个月。今年，根河市全面启动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抢抓施工关键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畅、博瑞的报道。
3: 在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焊接、吊装、铺设、回填，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项目分标段施工推进，更河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天到现场巡查，从管材质量到焊接工艺，从回填厚度到路面恢复，全过程严格把关。黑龙江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万国鹏：
4: 根据9月份的这供暖工期要求。我们现在是抢着干，这两天天天下雨，雨小了呢，我们就顶着干，没办法，因为供气不等人。这个冬季供暖，老百姓要取暖，咱们必须得抢在供暖之前把这个完工。
3: 根河市住建局城建办科员白杰：
5: 本项目核心建设内容为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累计改造供热管线长度达7992米，形成覆盖主城区的系统性管网更新网络。同步配套建设管网附属设施、阀门井、换热配套及管网防腐保温、安全防护等工程，全面替换老旧破损管线，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管线输送效率与运行稳定性。
3: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根河市城市市政保障体系，筑牢基层地区城市供暖安全底线，节约供热运煤成本。有效解决因管道老化导致的跑冒滴漏和热能损耗问题，让居民冬季室温显著提升，为根河市城市更新、民生提质和城镇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当夜市烟火气，邂逅中蒙医草药香，一场别开生面的养生局悄然登场。近日，阿荣旗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夜市在幸福广场正式开市，活动全程面向群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在夏夜休闲纳凉的同时，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便捷优质的中蒙医健康服务。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0: 本次活动创新宣传科普形式，以夜间特色夜市为载体，划分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义诊专区内，中蒙医师现场坐诊， 针对肩颈劳损、脾胃不和、失眠等群。

众常见健康问题，一对一答疑问诊，量身给出个性化康养调理方案，同步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服务。中医药文创区独具特色，中药香囊、养生手串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新颖鲜活的形式展现传统医药文化内涵。

0: 直观理解中医治未病核心理念，主动接纳科学健康生活方式。文化夜市将专业诊疗、康养体验、文化科普融合送到群众身边，既丰富了城区夜间休闲业态，持续提升居民健康养护意识，也推动中蒙医药文化下沉基层，走进寻常百姓家。阿荣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印迪：
1: 打破以往在医院诊室诊疗的一个固有模式，让中医药走出医院，走进市井，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统筹了齐人民医院、中蒙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骨干医护人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既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健康素养，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医药与老百姓的距离，让传统中药国粹，让在阿荣旗落地生根，焕发新活力。
2: 7月21号，第三届草原杯珠心算文化展示活动在呼伦贝尔颐和温泉酒店举行。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自治区会计学会主办，汇聚全区5个地区共67名少年选手同台比拼。

0: 期沉淀出的扎实新蒜功底。中国珠蒜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2013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珠蒜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珠心蒜迎来快速发展。内蒙古将推广珠心蒜作为推进会计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多年来，全区各地中小学培训机构持续开设珠心蒜公益课堂，定期举办交流赛事，多个盟市更将其纳入特色校本课程，让这门古老蒜学技艺融入青少年日常学习。长期坚持练习珠心蒜，不仅能培养青少年长久专注的习惯，还有助于提升瞬时记忆与手眼脑协同反应能力。参赛学生家长食粮。
1: 特别开心能陪孩子参加这次比赛，学习珠心算这2年，孩子专注力、数学思维提升特别明显，做事呢也更有耐心。比起拿名次，我更加看重赛场锻炼，让孩子学会从容面对竞争，正视输赢。
0: 参赛学生张树晨。
2: 练习珠心算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每天播出练习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很喜欢这项传统技艺，希望更多小伙伴一起来学习珠心算。
0: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覆盖全区青少年珠心算交流竞技平台，拉近少年儿童与珠算文化的距离，以青少年赛事为传播纽带，不断激发孩子们学习珠算文化的兴趣和传承自觉，让千年算学智慧代代延续，焕发时代生机。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安荣旗昔日逢雨必涝，今日旱涝无忧，高标准农田交出亮眼答卷。
4: 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3: 文旅出新册敖鲁古雅根河源双景区联票正式上线。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近日安荣旗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往年汛期极易发生积水内涝的亚东镇山里屯村千亩农田，今年却呈现出排水顺畅、作物长势平稳、田间无积水的喜人景象。依托高标准农田沟渠护气工程构建的完善排涝体系，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农田内涝难题得到彻底根治。这场汛期实战充分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成效，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惠及广大农户。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7: 亚东镇山里屯村的1500亩耕地，由于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排水能力薄弱，以往每逢汛期强降雨，田间积水无法快速排出，极易造成大面积农田受淹，给农户带来损失。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山里屯村老旧土渠实施全面硬化护气升级，系统完善田间灌排基础设施，补齐农田防汛排涝短板。在本次强降雨天气考验下，全新硬化沟渠排水通畅，护气稳固，高效疏导田间积水，1500亩农田实现零积水、零内涝、零受灾，农田防汛排涝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亚东镇山里屯村村民张树新。
8: 今年呢，这两面地一点没淹着，通过这个护气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往年就是没气这趟护气时候，山水一下来，直接就是进地了，把原先那个坝就冲开了。那面原先不护坡的时候呢，就是大河水涨大以后就倒灌了， 整个那片地的西。

0: 半截，干脆就败愣了。通过这个高标啊，能填，这老百姓真的受益了。要不往年不去这个护坡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啊，就这两片地损失很大。今年一点没受到损失，非常开心。
1: 项目建设初期，因沟渠施工涉及少量占地，部分村民存在顾虑，理解不足。经过此次强降雨实战检验，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认可度、支持度大幅提升。阿荣旗亚东镇山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王连顺：
2: 当时修这两道渠的同时，这个渠不宽嘛，涉及到占地，农户当时想不开，但是咱们通过镇里和村里和百姓沟通协调，把这两道渠修的挺圆满。修完这个高标这个两道渠之后，咱们确实老百姓受益了。
1: 山里屯村沟渠护气改造是阿荣旗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全旗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进度达80.74%，项目涵盖田块平整、灌排沟渠硬化、田间道路升级、农田防护、地力提升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1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持续赋能。阿荣旗农牧局副局长高庆宝：
3: 近年来，我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建设，通过微星沟回填、边坡砌护等综合治理举措，给全区农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一是微星沟回填盘活闲置地块，有效恢复耕地面积，破解地块碎片化难题，方便大型农机连片作业；二是配套沟道砌护工程，筑牢水土保持防线，遏制黑土流失，守住耕地质量底线；三是规整连片良田，大幅提升土地价值，规模化经营条件成熟，各村土地流转价格稳步上涨，群众土地租金收益持续增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以良田体制推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4: 日前，陈巴虎旗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群众积极参与公益奉献，传递草原温暖力量。请听陈巴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氛围温暖热烈，秩序井然，来自全旗各机关单位、苏木镇企业及社会各界的爱心群众踊跃参与，大家自觉排队等候，配合检查登记。现场医护人员、红十字志愿者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细致开展健康筛查、信息登记、血液采集、血样留存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采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群众关切，面对面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解读用血惠民政策，系统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完整流程、安全保障机制以及对救助血液病患者的重要意义，纠正群众认知误区，消除大众隐患。此次活动共采集血样31人，采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11人份。活动的开展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应急用血储备，更是进一步壮大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广泛传播了无偿献血、无私捐献的公益理念，让奉献向善的理念深深扎根草原牧区，持续涵养互帮互助、大爱无疆的社会文明信风。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科员宋琦：
6: 今天我们开展2026下半年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一方面号召全旗干部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缓解临床用血之需；另一方面呢，我们同步采集造血干细胞样本，充实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机会。血液和造血干细胞是挽救生命最珍贵的礼物。在此呼吁，如果您的年龄在18至45岁，欢迎您主动挽救，用点滴热血守护生命，用博爱之心传递红十字精神。
7: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日前，根河市文旅板块迎来全新升级，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与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景区联合套票正式开售，全新惠民游玩政策面向广大游客全面落地。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王鹏的报道。
8: 此次双景区联票是整合根河市优质文旅资源、优化游玩服务的重要新举措。套票模式告别了以往游客分景区单独购票、多次排队的繁琐流程，实现了一票通玩两大王牌景区，游玩出行更加省心便捷。同时，联票价格享有专属优惠，相比单点购票性价比更高，实实在在让利游客。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9: 近日，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与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推出文旅联票，以区域联动深化地企协作，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通、合作共赢。
8: 两大景区景致特色互补，文旅底蕴十足。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承载着鄂温克族史路民俗文化，游客可近距

0: 游玩搭配，奥鲁布亚史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 两大景区车程紧邻，线路高度适配，联票落地有效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拉长停留时间，带动研学、团建、自驾游客稳步增长。下一步，双方持续联合宣传，统一引流，共享渠道，以地企互帮互助的长效模式，擦亮根河冷极文旅的名片，共同推进全域旅游的体脂增效。
2: 盛夏七月，清风习习，绿意盎然，满洲里迎来暑期旅游热潮。舒适凉爽的天气，独具魅力的边境风光，多元交融的地域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游客赏美景、品风情、逛市集、打卡旅拍，在轻松惬意的旅途中，沉浸式感受边城夏日的热闹与美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刘威的报道。
3: 爽朗的呼喊声回荡在国门景区，来自大庆的游客朱丽艳正和同伴们开心合影打卡，定格下畅游北疆的美好瞬间。游客朱丽艳。
4: 这次跟团来到呢，呼伦贝尔啊，大草原，我们感受到了异地风情，还有那个草原的辽阔和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壮观，在这里感受到了内蒙人民的热情啊，所以说我们很高兴。
3: 放眼望去，国门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有的驻足拍照留念，有的悠闲漫步，挑选特色文创、边境小商品。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热闹鲜活的夏日出游画卷。游客张水河。
5: 我是浙江省杭州市双山区来的，来了这里6天了，玩得很开心，这里凉快，而且这里的人也很对我们很热心的，很好的，这里大草原也很开心的玩的。
3: 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加上亲民的消费水平，吸引众多游客自驾前来，一路饱览独特的北疆风光。游客夏天。
6: 我们一家五口是从山东潍坊自驾过来的，从东北一路来到海拉尔，又来到咱们满洲里，感觉这里的风情还是挺漂亮的，风景漂亮，人也实在，消费还不是很高。我希望在我未来的时间还能再次来到满洲里，再来这里玩一玩。
3: 火热的旅游氛围同样洋溢在套娃景区。盛夏时节的套娃景区景致宜人，色彩斑斓的俄式建筑群错落有致，高达93米的巨型套娃雕塑宛如童话世界里的灯塔，周围环绕着上百个形态各异的小套娃，将中俄蒙三国的文化符号巧妙融合。游客杨志强。
7: 今天到套娃这儿也非常震撼，这套娃应该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估计，就非常震撼。想到今天晚上呢，带他们过来看看表演，白天在市区里边转悠转悠。其实跟这个满洲里呢还是有点渊源的，我是2011年去俄罗斯，就经过满洲里口岸，然后去的那个贝加尔湖。但这次过来呢，我又深入到市区里边这个逛了一遍。这十几年，我感觉肯定是变化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一进来这个景色太震撼了。心情很激动。
3: 不仅是广场上的巨型套娃引人注目，套娃一座酒店内部的欧式装潢也成了游客们镜头里的焦点。游客穆女士、陶女士。
8: 我从上海过来的，然后我们从那个机场，然后已经绕了一大圈，然后回到这边，就这边俄罗斯的那种风格很多，然后没想到这边来拍拍照片，因为是俄罗斯套娃的酒店，我们没有看过，所以想要看一下。满洲里嘛，
9: 比较繁华一点。
8: 对，然后到处都是套娃。然后昨天还买了很多什么香肠啊、奶粉啊什么东西。
3: 随着旅拍新业态的兴起，套娃景区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天然影棚。不少游客在这里换装取景拍摄。游客张梅。
10: 我是从西安来的，然后这次在这玩了4、5天了，就来之前也做了一些攻略。感觉这块的建筑特别好看，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就想来这儿拍拍照，然后租个衣服，留个纪念。
3: 一城展风情，步步皆景致。近年来，满洲里市不断升级文旅业态，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旅游发展从走得了向玩得好转变，从过境通道向边境旅游目的地升级。 这座以铁路兴起、因开放而闻名的边境城市，

0: 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用独有的边城风光打动游人，让更多人读懂边城之美，爱上大美满洲里。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知愧而行，方可无愧”。本期内容由李静波为大家来播读。
5: 连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知愧而行，方可无愧。《诗经》中早就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的至理名言，强调立身处世要正大光明、坦诚不欺、心中无鬼、问心无愧。然欲求无愧，须先知愧，知愧就要愧于己过，做到闻过即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即改，善莫大焉。早在2000年前，荀子就说：“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如是解释：“愧，耻也。愧疚心之耻感，是一面镜子，一把标尺。知愧，然后知不足。”知耻而后能奋进，于己可查漏补缺，亮丑正容，鞭策自我完善，于是可三思而行，择善而从，力求尽善尽美。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党员干部要有主动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识，自觉把愧过做一把尺子来衡量检点自己的言行，一日三省吾身，自我反省，自我整改，小人之过也必闻。若是惮于改过而忍于自欺，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求理由开脱，找借口掩饰，就难免小错不改，酿成大错。知愧就要愧于民众，做到造福百姓，耳奉耳禄，民脂民膏，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唐代韦应物在诗中写道：“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钱。”意为惭愧自己拿着

俸禄却未尽到地方官的责任。一个愧字，既有对民生艰难的同情，也有对自己不能造福一方的愧疚。无独有偶，白居易做人未称为松主，时时以愧怀，为官心中唯念农桑苦，耳里如闻激动声，心忧田里常怀惭愧。他在县尉任上察知百姓家田疏尽岁，十岁充饥肠，不由产生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念此思自愧，近日不能忘的自责。他勤廉为政，责备四方，在苏州任刺史离任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和韦应物一样，前后相差数十年，但都出现了十里相送挥泪别的感人场面。可以说，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切身之痛，才有解民困之多急的责任担当。党员干部要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常怀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责任感，以愧民之心察民疾苦，择己律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绝不能戴着官帽，说着官腔，摆着官架，扎着官饰，面对群众疾苦毫不自愧，面对民众期盼无动于衷。知愧就要愧于无为，做到勤政有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左传》说：“政如农工，日夜思之。”一直对待自己的职责，要像农夫耕种一样，白天干事，晚上想事，临事而立，殚精竭虑。干部干部，干事第一，为官必事，平生耻，从政必须有作为。只有时刻保持一事未办完寝食不安，一事未办好夙夜忧叹，一事有闪失如芒刺背的心态，带着为民深情真干实干，扛起群众期待，接续奋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为群众干实事，干好事，多干事，也才能赢得无愧于心无愧于民的结果。绝不能在其位不谋其政，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百姓诉求置若罔闻，饱食终日，尸位素餐，却心安理得，不知愧疚，贻误事业，损害民心。曾国藩曾说，大抵人稍存愧疚之意，便是载福之气，入德之门。无自愧则无良知，无良知则无为人。知错而惭愧，知耻而羞愧，知不足而愧疚，知不为而愧疚，这本是人性的清纯，是从政的良知。为人处事知羞耻，才会不失人格；为官从政知惭愧，方能不辱使命。党员干部唯有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才能不负重托，干净干事，也才能仰不愧天，俯不作地。

古往今来，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熠熠生辉。它是祖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朋友们，今天中国好家风，我们共同来关注司马光与温公家范，既之爱，更之教。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司马光的小传。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陕西下乡宿水乡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他世称为宿水先生。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呢，还精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呢就是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自古啊，对于那些治理一方、勤政爱民的好官，我们有一个亲切的称呼——父母官。或许在皇帝眼中，他们是辅助自己的得力帮手，但在百姓心中啊，他们的作为都切实关乎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

能真正做实事儿、利百姓的官员，百姓啊，往往将他视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敬爱。当他离世时，百姓也会像追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哀痛。比如，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司马光，民众在得知他离世的消息时，都自发地罢市前去吊唁。一时间，京城之中拥满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哭诵，大家捧着纪念司马光的画像，不由得想起60多年前同样盛传一幅画。画上一位6、7岁的少年手捧大石砸破水缸救出自己的同伴，正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这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砸缸救友显极致，一本通鉴知古今。由于《资治通鉴》的光芒太过耀眼，后世往往忽视司马光在北宋做到宰相之职所创造的政治成就，但北宋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在皇帝眼中，他敢于直言上谏，又忠心耿耿；在同僚眼中，他老实又固执，对升职加薪毫无兴趣；在子女眼中，他严格正直，恭勉清廉；在百姓眼中啊，他亲和勤政，为民造福。司马光一生虽然史学成就最高，但在诗词大盛的社会背景之下，同样创作了许多文学水平极高的诗作。除此之外，司马家一直秉承恭俭温良的家风。司马光在晚年不仅特意写下《训俭示康》来教导儿子司马康要崇尚简朴，更著有专门用以家庭道德思想教育的《温公家范》。他编修的《资治通鉴》是当时及后世上到国君下到群臣大力推荐的治国教科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两司马。在这一部部著作中啊，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司马光作为一家之长的教育理念，也能够领略他作为一代贤臣的治国之道。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我们继续来关注司马光与温公家范，既知爱更知教。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要真节俭，不做假样子。我们知道啊，每个姓氏的由来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姓氏原是古代的官职，因为此官职的人啊有大功，所以皇帝特别准许他们用官职来做姓氏。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祖上必定来头不小。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家的先祖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氏在当地一直有着很高的声望，后因五代时的战乱家道中落，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这代，司马家族才再次成为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司马迟早年丧父，从小就发奋读书，父亲离世时为他留下一大笔财富，但他把这些钱财全部上交家族公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司马迟以简朴勤勉的作风教导子女，子女们也将这种家风世代传习下去。司马光一生承袭父亲清廉高洁的品质，即使后来位居宰相也不改家风，从来啊都是用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接待宾客。他在训俭示康中专门说道，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宋代的综合国力相比前朝有着质的飞跃，但史学历来评价大宋积贫积弱，这是因为多代的统治者都安于享乐而疏于壮大国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封建官僚阶级中普遍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讲到，当时的士大夫家招待用的酒必须是皇家酿造，水果必须是珍稀之物，菜品必须种类丰富，而餐具必须摆满整桌，否则大家都会非议这个人小气，没见过世面。这是多么恶劣的风气啊。司马光在文中特别列举自身的事例来讲勤俭，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铺张，衣着用具都力求简朴。20岁那年高中进士，当时参加喜宴的其他学子都配花。

只有他坚决不戴。后来同期的人提醒他，花是君王御赐，不能不戴，他才勉强把花插在了帽檐上。司马光在潜心编修《资治通鉴》时，一应资费都由国家赞助。在整理到宋朝临近的朝代时，由于史料越发庞杂，大大影响了司马光著书的速度。这时本就嫉妒司马光拿着朝廷赐金篆书的人啊，就开始谣传他因为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间，而真相却是国家的拨款司马光从来就没有领过，而且为了节俭用纸，他的草稿纸都是用过的废纸。司马光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待纸晾干之后再写上书稿。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特别指出，他的节俭完全出自本性，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做样子。不敢扶垢弊，以矫俗甘名，但顺无性而已。司马光这样说的本意也是教育子女，追求简朴是顺从我们内在的品德，不能为了外在的虚名而假节俭装。

0: 之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茨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茨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菲尔茨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茨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今天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已经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当天对记者说，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们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马尼拉与美方会谈时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努力解决冲突。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2上演黑八奇迹，成功晋级四强，将对阵土耳其女排。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抽签结果23号揭晓，作为种子队的中国 U23 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堪称死亡之组。同为种子队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在 G 组，这无疑是一支上上签。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项飞碟、女子双项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1/8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杨、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平、郭新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池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 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四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U23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5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啊，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也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2: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

0: 开始的时候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哎，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胜运机会，让谢胜运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焦林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焦林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在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焦林宇和谢胜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萱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胜玉和焦林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胜玉还是焦林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焦林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但对于子萱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世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萱来讲。
1: 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哎，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时候这个拦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拦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正知道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带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有效扛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照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晨轩换到把李晨轩在前排，然后李晨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他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支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
1: 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呀、李晨轩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0: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晨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晨轩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所以

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本来从这个培养上来讲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能够，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晨轩和董雨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

0: 赛吗？
1: 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全力的去恢复，就是都是，想为队伍出一份力，想赶上这个亚锦赛。但是好像从这个，目前他们自己在社交媒体发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个月就亚锦赛了，就他们即便是能够恢复过来，他们的状态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队伍也是需要快速的去。观察，然后从伤病恢复的情况上来讲，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可以。林莹还在慢慢的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康复，而吴梦洁这边应该现在也是在这个康复训练当中，一切都比较好吧。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吧，这可能就是今年的困难。
0: 是，说回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正在打比赛的这支，刚刚赢了美国女排的这支，因为赛前我们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中国女排的排名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不是东道主的因素，其实都挤不进总决赛，而美国女排在分站赛里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包括圈内人士都提到，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赢一局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赢下来。刚才我们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了，那么从比赛气质的角度，今天我看到有球迷的留言说，这支中国女排让人想起那句老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排。大家是怎么样做到从分站赛里面这种高低起伏的表现，到了总决赛里面能够全神贯注的发挥？
1: 我觉得新一批的年轻队员们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诀的时候，他们是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儿，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
0: 是，今天我自己看比赛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分站赛而言，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有过，比如连续失误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调整也跟不上的时候，甚至有特别特别影响士气的那种来回球几个之后，然后很遗憾输掉的时候，但是没有出现哪怕短暂的这种崩溃的迹象，输就输了呗，下一个球再来，这种能在大赛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个球，集中到当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怎么看这些年轻队员经过这样的锤炼，他们所取得的成长？
1: 我先说庄宇珊吧，我觉得她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她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宇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理的变化很大。然后，庄宇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她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庄宇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他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他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他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庄宇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她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她在面对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忠南，然后像谢胜玉，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胜玉。

0: 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他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忠南、王傲先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多的起伏，我觉得我们教练组包括龚翔宇，还有王梦洁和王媛媛这些老将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教练，把庄宇珊换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毕竟是球队当中很关键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一谨慎，你就一直把他留在场上，但可能效果就不会好。包括决胜局的时候，就让李晨先待在场上，那么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焦林宇和龚翔宇，决胜局的时候先来两点攻，两点换三点，大胆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然后龚翔宇也是在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说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2-0，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得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再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郭翔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说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1: 你刚才正好讲到了教练组，我们还得留一个问题给赵勇指导，因为赵勇指导这一直以来这个指挥啊，包括他自己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啊，有一些同行，客观的讲是不太瞧得上的，老觉得哎呀，跟郎平指导比，这个好像这个履历啊、光环啊不够啊，包括跟蔡斌指导比，好像在国内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响亮，甚至之前分站赛有些临场指挥，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说当时这样安排合不合理，当时这个换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等等，今天他的临场指挥，包括几次暂停，你如何评价？包括刚才你提到关键时刻对新人的使用，我今天印象很深的赶上杨舒明，对吧？这个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临场的选择怎么评价？
0: 我觉得赵勇指导，怎么说呢？就是从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教练是成功的。就是你要去战胜一支这么强的队伍，你一上来又丢掉了第一局，后边其实你四局球的容错空间很小，我觉得他做得不错。如果上杨舒明输了的话，可能骂声也都在教练，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用这种年轻队员，我觉得放很多人不敢，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就需要肯定教练，就是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平，他是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是前面那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他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8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我觉得日本队还是那支日本队，就是世联赛一上来的时候会打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大家对他熟悉之后， 然后他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日本队是很明显的打整体的队伍，就是日本啊、中国和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打整体，打整体的队伍就你看，其实日本队也是非常吃这个一传，但是他相较于其他打整体的队伍，他比较吃力的是他的攻被拦的会比较多，因为他的攻的就是绝对能力和光点要低。而日本队还是有特点，因为我也在想，我们可能跟日本队今年没有交手，但跟泰国队交过一次手，可能对日本队那种打法还是会相对陌生。但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是亚锦赛，所以肯定全方位的工作都是瞄着这个日本啊、泰国这样的队伍，我觉得会很困难。即便是我之前觉得打日本，我们可能我有信心，但难度很大。我今天打美国，我依然觉得打日本那道坎儿是有的，但是这个坎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心态。就你看这支队伍其实拦防并不差，然后我们跟日本队打的时候，我们的进攻可能又有优势了，因为日本队往往给我们形成不了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在面对那种关乎奥运资格比赛的时候，又是打日本，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够好？
1: 对，
0: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点到的那句，能不能够专注的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球上，放在当下的比赛上，而不是说像今天有些球，就是一旦领先的时候，哎呀，我得发好呀，我得不能出失误啊，这个可能很要命。但这实话实讲，这又是年轻队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坎儿。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有的朋友讲这又不是半决赛，这又不是决赛，能赢强队，在这样的世界大赛里面，他给年轻队员信心和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套。这种磨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打土耳其队依然有好运，也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电话连线到的东台体育频道解说员松鹏耀，给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亮点，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欢迎关注决胜时刻决胜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马宁作为时隔24年再度吹响世界杯比赛开场哨的中国主裁判备受关注。参加世界杯的裁判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马宁为了圆梦又做了哪些努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执法？为什么淘汰赛后没能获得进一步主哨的机会？世界杯结束归国的马宁第一时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复盘执法表现，回应热议话题。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宁。
1: 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四年您是怎么走过来
6: 的？其实这四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四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四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四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6: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四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 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

0: 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1: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0: 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放弃很多东西。
1: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0: 大概就是11左右，
1: 11%。
0: 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就会影响执裁的表现吗？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无对抗。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1: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0: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儿，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1: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1: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0: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捂嘴，什么情况下不能捂嘴，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1: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
0: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10天的培训，这10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的执行新规则。这10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

0: 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10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FIFA 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1: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0: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10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同时呢，也要能更好的去把握新规则。
1: 总共入选的裁判有多少？如果我们算一下比例的话，最后有机会去参与执法工作的裁判，这个比例有多少？就比如说，所有入围的裁判最后都有机会上场或者担任第四官员吗？
0: 没有，据我了解，应该是大概有整组的可能是36组，就是有裁判有助理的，然后大概有6组是只带一个助理的，然后也上场制裁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是大概有8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1: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制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0: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1: 实际制裁的那一天，6月21号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FIFA 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1、2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开会宣布，宣布完了之后，如果所有的裁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对于这个比赛执裁比赛有任何不适合执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FIFA 可能就对外公开了。
1: 在那之前，我知道6月14号，您是在迈阿密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那天有蛋糕吗？有红肉吗？应该都没有。
0: 蛋糕有，
1: 蛋糕有。
0: 蛋糕组委会给我们准备了，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人过生日，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组委会都会送个蛋糕。然后这个我们团队里边周飞他也知道我那天过生日，然后他也自己准备了一个蛋糕，但是很遗憾，这个蛋糕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小块儿，
1: 已经算是破例了。
0: 算奖励自己了。
1: 那天有给自己许下一个在世界杯上执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许愿吗？
0: 其实说实话，那天还真的许了个愿望，就是当然这个愿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当时就这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站在世界杯舞台上去吹响属于那声自己的哨声，然后也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队中国的教练球员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来。
1: 但是从6月14号到最后实际登场的6月21号，还有那一周的时间。我本来想，是不是过生日那天就已经提前知道了？那既然只有在实际对外公布之前几个小时才知道，那一周是怎么度过的？
0: 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和开始后，我们每一天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早上我们要去训练，然后训练回来要进行理论培训。开赛以后，我们每一天早上还是要去训练，训练回来之后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要看所有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看完了以后，基本上有些比赛结束就已经到夜里了。然后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训练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1: 这个心态怎么去摆正？不煎熬吗？
0: 其实说实话，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外界比我更焦虑和纠结。因为很多人问，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包括家人。 然后我给大家的回复就是，我说大家不要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如果越去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一天认真对待训练，认真对待实践的训练，认真对待我们理论培训时候的，因为我们每天理论培训的时候也要发言，也要去谈论自己的观点，然后发表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所以，不管是理论环节还是实践环节，我们都全力以赴地去认真完成，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静等花开。
1: 回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6月21号那天，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啊，赛前有朋友担心说，哎，马宁扛不扛得住？我那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盯着您的表现。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比赛开始的时候，您带着裁判组登场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0: 我觉得没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因为。好多人也在问我说世界杯比赛前紧不紧张？我说一点不紧张。而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我们是傍晚的比赛，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大概睡了接近2个小时。就是我觉得越是这个重要的比赛，在赛前越要让自己放松，越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比赛。赛前不是刻意的去要这样做，是我们在赛前。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到微笑的时候，是我跟周飞在开玩笑。我们两个入场的时候在那儿聊天，这个开玩笑。因为赛前你要是过度紧张的话，会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当然也不能一点不紧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紧张，会让你比赛的时候更加专注。所以进场的时候，我跟周飞说：“我说这个提醒我点啊，不要紧张不起来。”
1: 这次因为裁判有戴耳麦嘛，有的判罚要向全场解释，我们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英语，有相对比较流利的，也有大家连猜带比划，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因为那天没有看到您向全场做那个解释的这个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您直接的英语表达哈。我看到有很多球迷感兴趣，比如说瑞士对阿根廷那场比赛，恩波洛的那个假摔那个著名的红牌，说如果当时是您做主裁判的话，您会怎么用英语跟全场来解释他这个要改判？
0: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seven for red team, initiate contact to the opponent. This is a simulation. So cancel the yellow card, number five, yellow card for number seven for red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yellow card, so red card. 这是经过回看清晰的假摔。
1: 那像这样的这个英语也会有意识去加强准备吗？
0: 是我们在赛前就会有这样的训练。而且这个像电视机观众和现场开麦解释判罚决定的，足球领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就是23年世俱杯开幕式，然后在比赛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罚就是罚区内外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判到罚区内，然后最后回看发现这个判罚应该是在罚区外。然后又是一个破坏得分机会的犯规，所以要改判。然后回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在现场公布了我们判罚的这个结果。当然那是第一次。
1: 我看赛后媒体、球迷都在讨论，甚至专业的、不专业的，都在给您打分。最高的我看到过有9.8分的，当然7分的、8分的更多。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您对自己那天的这个表现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0: 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然后这两天网上也在传，因为这个分数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国际足联也不会告诉我们。我给自己的打分呢是8.4分，因为一个中等难度的比赛呢，它的起评分就是8.4开始，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会相应的往下扣分，如果要是表现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有很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判罚出现的话，那么也会相应的往上加分。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这个出现明显的错误。当然也没有那种说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去判断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给自己的打分就是8.4。
1: 这个8.4就是起评分，
0: 对。
1: 那通俗的换成我们这个普通球迷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而且我们确实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

0: 也给我们很好的反馈。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给自己打8.4分呢？因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够去猜到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而且，国际足联裁判部和这个国际足联的最顶级的裁判讲师都分别给中国足协发了邮件，非常认可我们的表现。
1: 有没有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讲实话，对于我个人啊，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最遗憾的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过去4年一直是一个团队在冲击这个世界杯，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团队其中张成没有能入选，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特别放不下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嘛。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杯名单出来的时候，有各种传言。说张成考核不通过，体能测试不合格，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让我们很气愤，因为张成他在我们过去的这4年里边一直表现得都很好，他的体能状况非常非常好，比很多的助理裁判都好。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入选，确实我们不太清楚。
1: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球迷在猜测，是不是刚好是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所以影响了您后面继续获得主裁判的机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交给未来吧，交给历史去检验吧，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最后的没有继续在执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内心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杯舞台上展示出来我们应有的水平了，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是有能力吹好世界杯比赛的。
1: 那场主裁判工作结束之后，您还担任了32强赛淘汰赛阶段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第四官员。虽然第四官员没有直接出示红黄牌的权限，但是您在那场比赛里面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关注两个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促使主裁判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黄牌警告。我看有球迷说：“哎呀，不愧是我们熟悉的卡牌大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
0: 确实，就是这个比赛呢，双方不单是场上非常的较劲，场下也特别的较劲。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是要负责去管理替补席，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裁判员的这种判罚，也不会给裁判员去添更多的麻烦。但是当场下的替补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不服从我们的管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让裁判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大家可能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我想要出牌的这一面。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世界杯22年担任6场第四官员，在这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第四官员，9场第四官员的比赛当中，我只有1场比赛。去提示了裁判员需要出示黄牌，那么大家如何评价我另外的8场比赛？
1: 对"卡牌大师"这个称号，您反感吗？
0: 这个没有反感和不反感的，因为这个不是给我的定性，只是球迷的一种调侃，或者球迷从他们看我的角度给我的一个绰号。大家开开玩笑，玩玩梗，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足球嘛。它就是个多元化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它不是给我一个定性的这个称号。
1: 但是您不会因为这样的称号有意识的放松，或者所谓改变自己的执法的风格。
0: 这个是在这个绰号或者说大家给的这个称呼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我在场上是要依据规则去做出判断和判罚的，而不是说大家给我什么绰号或者给我什么舆论的压力，我就会去做改变。如果要是去做改变的话，那就证明我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1: 在世界杯期间，有和国际上的一些裁判界的同行去交流吗？
0: 我们每一天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沟通和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去看比赛。我们没比赛的时候是会在裁判总部，每一天上午训练，然后中午总。

0: 处理，就是场上的这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处理？我觉得参与世界杯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让我最大的收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足球裁判在一起去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弱点，也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如何把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过人之处能够学来，那是我们在参加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1: 这次时隔24年，又有中国人能站上世界杯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对于中国裁判，对于中国足球意味着什么？
0: 因为说实话，也像您说的，已经有24年没有这个站在世界杯的场地中间吹响哨声了。我觉得我们是，用了24年，用了足球裁判几代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对于我们来说，总结经验，然后把我们世界杯经历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到的？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中国裁判，让更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救援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安全进行了科学检测，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分析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稿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方22号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儿。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糟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1: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 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引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茹饮等等，应有尽有。说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说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啊，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

0: 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戟，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咸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

0: 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4: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

类驱鼠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

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

0: 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

老罗本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辣白醋，就上两颗辣白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片儿，焯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诗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20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柱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绿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倌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 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

0: 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记得那是哪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是哪里那。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整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歌词细腻治愈，曲风清冷，一开口就能够把心事、错过、思念全都揉进旋律里，是一首写给遗憾、回忆与温柔过往的走心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年岁》，整首歌曲温柔内敛、清冷又治愈，旋律舒缓干净。而毛不易独特低沉醇厚的嗓音，也把岁月沧桑、人间离别、深情遗憾唱得直击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关山酒》，这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国风古风歌曲，曲调豪迈又温柔，江湖意境拉满，传唱度极高。整首歌曲既有江湖侠气，又有儿女柔情，苍凉又悲壮，听着十分治愈又震撼。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好，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0: 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0: 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

0: 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6: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7: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7: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6: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野火！
15: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呼和浩特晴，31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包头市细微处见政绩，实干中显担当；
1: 自治区安委会对3个地区开展安全生产约谈；
2: 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1: 10大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带来全新居住体验；
2: 阿拉善三北治沙新技术跑出加速度。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生产建设黄金期，加压加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依托应用场景和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算力、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重点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产满产，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统筹抓好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外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投资于人，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着力激发零售、汽车、旅游等消费活力，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要提速提效推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促进畜牧业增产增效，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要深入实施10大民生工程，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3: 今年7月，我区出台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按照方案，我区将从建立场景创新引领的顶层设计，强化场景创新驱动的技术供给，打造场景创新牵引的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有针对性的布局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形成需求提出、场景发布、技术攻关、验证测试、示范应用、复制推广的闭环机制。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
4: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全面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链管理，支持以股权加转让加约定收益 模式转化植物科技成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堵点。
3: 聚焦能源、稀土、乳业、草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我区将通过总师负责制等方式，精准布局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企业牵头实施科技项目，参与重大平台建设，转化应用重大成果，建设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对接，加快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郝启宏，
4: 依托蒙科技平台，集中发布自区重大应用场景清单、技术需求及成果转化清单，推动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精准对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包头市聚焦各类民生痛点，精准施策，用细微实在的民生改善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请听报道。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跟不上、响应不及时、小事拖成烦心事的困境，包头市团结大街街道组建首席加专业加志愿三级联动的微网管家团，形成一格一团队、一楼一管家治理体系。在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的志愿者们自带工具检修小区运动设施，为高龄独居老人代买蔬果、配送药品。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志愿者刘志东：
5: 尽我的义务，给大伙创造好条件，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发挥党的先锋作用。
2: 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金：
6: 以微网管家团为核心载体，做细做实基础民生服务，打磨治理基本功。
2: 包头市紧盯城市精细运维与网格治理等重点任务，在实干中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针对市民反映路缘时过高、停车难的痛点，包头市把道路高坎精细化改造为缓坡。包头市民李女士：
7: 我开车我都不敢上这个马路呀，我老怕磕了，现在就直接就上来了。
2: 包头市青山区住建局党组副书记苏丽亚：
8: 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精。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对包头市昆都伦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约谈指出，今年以来，三个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升较多，充分暴露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形势风险分析不深入、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约谈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行行行迹衔接，寸步不让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0: 坚决扭转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被动局面。
1: 记者从7月23号举行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搭建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国际交流平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呼和浩特市将奶业作为打造首府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立足这一深厚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球顶级奶业盛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涵：
3: 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活动，探索推动奶业发展的可复制路径。
2: 作为大会主办方，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企在发布会上也分别透露大会期间的计划与亮点活动，集中展示创新成果和全球合作布局。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4: 我们期待在大会的期间与更多的国际伙伴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将大会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2: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5: 我们将重磅发布覆盖种源育种、牛乳精神加工、益生菌、特医食品等关键领域的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举办全球绿色领航者交流会，聚焦绿色供应链韧性、负责任采购、行业减排路径等多项议题，发布实践成果，推动跨行业绿色协同发展。
0: 内蒙古十大民生工程中明确，要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着力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深入推进，老旧小区居住条件得到全面提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6: 这段时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2008小区正在启动庭院管网改造二期项目，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内涝频发、供暖失衡等痛点，更新升级供、排、热、消防管网，完善雨水排放设施。小区居民奔先生说：
7: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黄毛地漏啊、渗透啊这方面的问题，给了广大业主带来了幸福感。
6: 作为开发区重点民生工程，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全速推进，从源头化解管网各类隐患，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居住体验。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负责人沈立峰：
8: 汇集呢7个小区，3000多户居民，预计在9月末全部施工完毕，投入使用。后期呢，我们会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切实把这项民生工程落实到位，做得更好。
6: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兼顾环境升级与一老一小需求，有序推进电梯加装工作。五原县供热物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海宝：
9: 要想协调两里诉求，落实惠民政策，着实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等实际问题。
6: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推行共享物业模式，连片托管无物业老旧小区，以低成本提供24小时维修保洁服务，解决房屋漏水、环境脏乱等长期民生难题。玉泉区六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侯亚楠：
10: 这种模式的话，主要是能以大带小，把这些小的独栋的比较散落的小区都能够一起承托起来，整体的环境卫生和那个基本的垃圾清运都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有效的一个保持。
6: 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峰认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要从硬件到软件进行全面更新，为提升百姓生活注入新动能。
11: 城市更新是城市转向精细化、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带动建筑、绿色建材、智慧城市等产业升级，也能呢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和公共空间优化，让老旧小区重焕新生。
1: 7月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小院学习观摩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各地科协工作者、科技小院专家学者负责人齐聚乌海，交流农业科技服务乡村发展的经验智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2: 观摩期间，与会嘉宾按照作物杂粮、畜牧养殖、水果蔬菜、草木药材四个方向开展交流研讨。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乌海葡萄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李正南，
13: 以乌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也带动全体，比如说赤峰、呼市、包头各个地区这种高附加值园艺产业的一个发展。
12: 2019年，内蒙古率先在全国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建成覆盖全区12个盟市的科技小院117家，形成技术成果177项。中国农村农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
14: 科技小院让我们的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农民，住到农村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进行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服务，是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
12: 目前乌海市建成科技小院4家，其中乌海葡萄科技小院先后申报认定国家专利12项、自治区技术规程14项，有效促进了自治区农牧业增产提质和生态环境改善。
0: 7月21号，阿拉善盟三北工程6期防沙治沙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阿拉善右旗召开。与以往不同，这次现场会把焦点对准机械化压沙、新式沙帐等一批治沙新技术、新装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6: 7月21号，在阿拉善右旗治沙作业面，一台台压沙机来回穿梭。与过去大量依赖人工的方式不同，这些机械将提前预制好的稻草帘沙帐按照标准的1米乘1米草方格深深压入沙中，沙帐排布紧实，一次成型。这正是阿拉善右旗今年重点推广的先固沙后直滤机械化治沙新模式。今年阿拉善右旗明确沙帐材料采用50%稻草帘与50%稻草的配比。技术人员介绍，这种预制稻草帘沙帐内部纤维连接紧密，相较于传统散铺稻草，抗风蚀能力大幅提升。阿拉善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志广：
15: 今年配套的机械化压沙设备，让这种预制草帘沙帐的防护效能提升了35%以上，施工成本还降低了。高质量完成今年46.4万亩的三北六期治理任务。
6: 新技术不仅让治沙效率倍增，也让治沙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十四五期间，阿拉善盟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建设任务1215.1万亩，建盟以来防沙治沙总面积突破1亿亩。2026年，全盟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40万亩以上。内蒙古皓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16: 右旗这个机械化标准化的治沙模式，我们准备把这个经验带回自己的项目区，让新技术在更多的沙区用起来。
1: 7月22号晚，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在呼和浩特精彩上演。全区12个盟市的各族青少年同台展演，在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诵读中厚植家国情怀，以语言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7: 国家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高铁公路纵横交错，蓝色江河蜿蜒流淌。
18: 本次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7个精品节目登上汇演舞台。地图上的红线、小董过雪山、一双草鞋等一批长征主题作品轮番上演。参演选手覆盖中小学、高校、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和基层青年工作者。整场活动依托诵读排练、 现场展演，专业指导全流程，引导青少年纠正发音，规范表达，锤炼语感，让红色故事传遍内蒙古大地。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乔旺，
19: 这些作品呢，都是小同学们、青年学生们阅读了这个红色经典，一个是滋润自己的心灵，另一个是那个把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普及开、深入开。
0: 请听简讯。

0: 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2: 那回到家呢？
1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1: 要是出去玩呢？
1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7: 100年不洗便。
8: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9: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还记得吗？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经典在流行。

0: 人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其实音乐本身就是生活，它不是舞台上遥不可及的星光，是你做饭时循环的老歌，是下班路上耳机里放的旋律，是和老朋友围坐时哼起的半段副歌，也是今天我们在一起的音符里按住生活散落的温柔。
1: 人稳不言，水深不语，谋大事者深藏于心，将军有剑不斩蝼蚁，欲为苍蝇不云鸟鸣，且看君子藏器于身，

0: 老歌就像是压在箱底的旧照片，每天听见都能把你拉回到某一个时段，而且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一年巷口穿堂的风，十七岁考场外的雨，没有说出的告别，都藏在了某一句没唱完的歌词里。音乐从不会遗忘任何一段真正的人生，今天我们借一首歌和那一年的自己好好的来打一个招呼吧。
1: 静水

我们总在热闹里忙着合群，忘了独处是生活给成年人的礼物。不用迁就请的情绪，不用迎合谁的话题，只需要是一盏暖灯，一首音量刚好的歌，就能把独处的时光熬成糖。希望今天的音乐留给只属于你的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刻。

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又不断遇见的旅程，有人陪你走过一段路，就有人把一首歌留在你的生命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兑现的约定，都变成了绕耳的音符。你在某一天再次听见的时候，轻轻撞一下你的心脏。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遇见，也听一听歌里藏着的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有很多事情都是长大以后才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答案，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要被填满。我们的生活需要和解，不是原谅了谁，是终于学会了和不完美的自己相处。听歌也是一样，有些留白比唱满全部音符更动人。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今天听几首和解有关的歌吧，放过自己，也放过过往。

生活里的惊喜往往都藏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就像街头艺人随口弹的一段旋律，就像耳机里随机跳动的那几首好久没听的歌，就像你某一天某一刻突然被问了某一句歌词而戳中了心脏。音乐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安排，是不经意的相逢。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捡拾起生活里的这些散落的音乐碎片。

岁月会老，容颜会改，可是心里跳动的永远不会变的那首歌，十年后再听同一首歌，你会不会成为不一样的你，却能够捡到当初那份温柔的热动。生活往前，音乐不变。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把这些歌唱给你，也唱给每一个未来的日子，愿您永远有歌可听，